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5号星期日哈，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7月5号早上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5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全市是以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为主，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的雨量可能会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的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呢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工滨路由红旗大街往蔡义街的方向堵车啊，已经排到了红旗大街十分钟不动了，提示大家提前绕行啊。工滨路由红旗大街往蔡义街的方向堵车，已经排到红旗大街十分钟不动了，提示大家提前绕行。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哈姆高速乌吉密至明新段、母绥高速磨刀石至绥芬河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嘉西至嘉南段、贺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林口至铁岭河段、万兴段、母阜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贺海高速伊春至双峰段以及铁科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养护抢修，贺大高速七台河至鸡西方向 K214+300公里处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设备故障，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情歌。
1: 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啊，暑期临近，为了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到了全市的各中小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师生呢送上了假期前的最后安全最后一课。活动当中啊，民警结合了夏季交通特点以及学生出行常见的风险隐患，针对中小学生活泼好动、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采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宣讲方式开展授课，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短片、剖析真实事故案例、现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直观地展示闯红灯、横穿马路、路边嬉戏打闹、翻越护栏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危害。同时呢，民警重点普及暑期出行核心安全知识，明确告知学生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法定骑行的年龄，细致讲解斑马线通行、红绿灯的辨识，以及大型车辆盲区避让、雨天出行避险等步行安全常识。针对乘车场景，着重地强调了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拒绝乘坐超员、无牌无证以及非法营运的车辆，不将手头伸出窗外等安全规范。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送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读车不读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北京时间8:2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7月3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海事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呢，针对暑期水上出行安全给出了5点安全提示。第一，规范选择合法船乘啊，这个乘船的工具。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游玩呢，请大家务必选择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安全设施完备的正规的营运船舶，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农自用船舶，坚决抵制超员超载无证营运的船舶，从源头呢规避出行风险。第二呢，就是严格遵守乘船的安全规范，乘船呢全程自觉穿戴救生衣，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不攀爬船舷啊，不擅自走动更换位置，不干扰船员的正常操作。船舶航行期间呢，严禁随意站立倚靠船边，遇到颠簸风浪天气呢，保持平稳坐姿，严格的遵守船舶安全的管理规定。第三呢，就是坚决杜绝临水危险行为啊，汛期河流水位变化快，水流湍急，暗流复杂，浅滩啊，深浅滩难测，危险性极大，严禁在江河、库区以及渡口等这些危险水域呢野泳、溪水还有涉水嬉戏。第四呢，就是密切的关注预警避险信息，水上出行前呢及时的关注气象、海事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通航提示和安全提醒，遇到大风、雷雨以及雷电、急流等恶劣天气，应该立即取消水上出行游玩计划，远离临水危险区域，主动规避安全风险。第五呢，就是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知识，如果遇到水上突发险情，务必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逃跑啊，这个乱跑，及时的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科学的开展自救互救，避免盲目的处置引发二次事故。另外呢，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精华这个产品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啊，尤其是夏天啊，高温日晒不断，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就非常容易受损，你晒完之后啊就该这个小棕瓶精华出场了。那提示大家啊，买完这个

进吸收，然后呢，你再叠加上面霜锁水，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呢不垮脸不暗沉，夏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呢也能够稳住状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火了这么多年啊，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好用。但是呢，确实是啊，官网100毫升一瓶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得1400左右，但是今天啊，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只要520，而且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啊，买一得二，也就是说520块钱你能够带走两瓶，每瓶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算下来呢一瓶260啊，非常的划算。自己用不完的话呢，赶紧跟你的闺蜜啊朋友一起拼单啊，到手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因为它是临期的啊，所以呢价格才能这么便宜。有效期呢是有两种，这是随机发的啊，一种呢是到明年的12月啊，明年12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还有一种呢是到28年的5月，这将近2年呢，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戚朋友都没问题啊。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礼盒礼袋，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小棕瓶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小棕瓶，就直接在这个系统给你回复的链接上下单就可以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三个字。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3号呢，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组织了流动服务车，开进了招商贝肯山77项目现场，开展了交房及交证上门专场服务。招商贝肯山77呢，是哈尔滨银开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项目业态呢是商业办公用房，不少的收房业主啊是企业经营负责人。现场呢前来办理手续的企业业主李先生连连称赞，以前收房之后还要专门的抽时间跑大厅排队办证，来回折腾耗费不少的时间人力，今天在家门口直接办好所有的登记手续，当场拿到不动产证，不用多跑一趟，政策实在是太贴心了。不少的业主表示啊，交房及交证省去了多次跑腿的环节，企业产权明晰之后，融资经营等各项业务都能够顺利推进，切实的减轻了办事负担。那据了解呢，这次下沉服务由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登记处、信息处、机关党委等部门负责人带队，群力分中心选派了4名业务骨干驻场办公，便民流动服务车搭载了高拍仪、身份识别设备以及质证打印机等全套的终端，与市中心后台数据实时连通，受理、审核、质证全流程在小区现场闭环完成。这个举措呢，是全市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的具体举措。据市不动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呢，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被列为了重点优化的事项，全市不动产登记系统推动政务服务主动下沉，转变以往群众企业上门办事的模式，将一站式服务送到项目现场，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针对商业办公项目特点，工作人员呢整合了不动产转移登记、税费申报等多项业务合并办理，压缩事项实现，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快速完成权属确认、盘活资产，持续的优化区域的营商环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8:46，我们来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2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以及各区县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呢10到3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这个积水区域，请大家注意防范。

我们再来关注啊，入夏天以来呢，哈尔滨马家沟沿岸的戴秀湖公园的网红瀑布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游客量激增，让周边的保洁压力大幅提升。为了保障游览体验，消防区城管环卫部门呢启动了专项环境升级举措，在观景平台、临水步道等游客集中区域增设分类垃圾桶，优化摆放间距，从源头呢减少垃圾遗留。同时呢，落实专人专岗巡魂保洁制度啊，将值守时间呢延长，到晚上的21点，覆盖了市民游玩的全时段，实现了垃圾随铲随清，让市民呢打卡游览更舒心。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收看啊省内高速公路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各主要站点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来进行查看。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7: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的是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2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以及各区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10到3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5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全市

是以雷雨啊、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为主，容易出现局地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气温啊，白天的时段呢，气温会高湿，高温高湿，体感呢会比较闷热，提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啊，盛夏的冰城，穿城而过的马家沟河呢，为人们送来了清凉，也尽展啊，这个尽情的展露着一座城市的诗意和美景。从戴季湖公园、叠石飞瀑的网红打卡点，到中山路果戈里大街、丽水公园段的风情各异的欧式桥廊和姹紫嫣红的花境，从哈工大科技园沿岸的水生植物花海，到海这个马家沟入江口整洁畅通的慢行步道，马家沟全域河道焕然一新。今年5月13号起，哈尔滨市呢成立由市城管局、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以及市城发投集团组成的工作专班，启动了马家沟河沿岸的环境治理。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同攻坚和精细化治理，如今呢这里水清见底，岸绿景繁，步道畅通，人景相融。行走在马家沟河沿岸，随处可见散步纳凉的老人，拍照打卡的青年，追逐嬉戏的孩童，一幅水清岸绿景美路畅人和的民生生态画卷正沿着冰城的腹地徐徐铺展。盛夏午后，戴秀湖公园马家沟段人头攒动，层层叠叠的天然巨石间瀑布顺叠水坝倾泻而下，细碎水雾随风飘散，驱散了酷暑燥热。阳光穿过岸边的浓荫，落在澄澈的河面上，折射出粼粼波光。不少的市民呢，举着手机定格瀑布的水景。这里呢，已然成为了哈尔滨新晋的夏日打卡地标。家住附近的市民刘阿姨，几乎每天呢都会来这儿散步。谈及河道的变化，她感触颇深。完全不一样了，河水清亮干净，岸边草木清香，瀑布这块凉快，带着小孙子来打卡拍照，一整天都舒心。水体的变化来自全县系统化精细化的河道净化治理，工作专班经过多轮的水面河底全域的清理，累计在全县清理漂浮垃圾、建筑垃圾1000多吨，河道淤泥、沉积杂物被有效的清除。这次治理啊，我们首次采用了叠水稳流加上导水控速的模式，针对叠水坝加装了11块导流啊，这个导水的钢板，从源头有效的减少垃圾积存，清除河道的异味。南岗区城管局副局长施奇说，如今整条河道水质澄澈，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的野生鸳鸯经常现身南岗区丽水公园段的河面，结伴戏水，觅食休憩，灵动水鸟为滨河景致增添了勃勃生机，也为河道的生态提质最鲜活的注解。那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东部作业队的副队长唐瑞说起了整治成效，话语里呢满是欣慰。很多河底板被汛期洪水冲得错位，每一块都重达几百斤。我们环卫工人呢没有专业的器具，就自制撬棍、铁丝捆扎，两个人合力校正平整，这就是为了不让杂物卡在缝隙里。清理出来的砖头、瓦块、淤泥、生活垃圾分类装，全程避免二次污染。现在呢，在巡视我们负责的保洁河段，水面干干净净，岸边绿树成荫，所有辛苦都值了。沿着马家沟河沿岸一路闲行，从上游工农村段到植物园、一矿桥段，再到红旗家具城，到入江口下游，整条水系贯通澄澈，一河碧水穿城流淌，温柔滋养着两岸居民的日常烟火。那这次整治啊，全面的提升了马家沟河沿岸的生态品质，护坡全域清理修整，并且呢补播了护草护坡的这个草籽，修复了破损的低坡挡墙，同步打造了多处生态辅导和水生植物的景观节点。目前呢沿岸全线坡这个护坡都实施了网格化的精细管理。盛夏时节，沿岸景致层次丰富，构成了多层次的生态画卷。在马家沟河沿岸的戴秀湖公园湖面，大片的莲叶如翡翠玉盘铺展水面，花影摇曳。文昌街路段呢，这个绿道旁啊，连片的蓝紫色的鸢尾花海随风起伏，馥郁草木香漫过步道。纵览整个马家沟河流域，坡岸上金黄的白曲菜、紫色的野花肆意盛放，高大的乔木呢遮起了连片的绿荫，林间鸟鸣清脆，处处呢生机盎然。我们在中山桥和光芒桥下设置了300平方米的浮动生态辅导，辅导上种植了水生植物，沿岸呢栽植了大量的黄菖蒲、千屈菜等亲水植物，总量超过5000株。南岗区园林养护中心的负责人刘志士告诉记者，这些植物啊不只是好看，更是河道天然的净化器。辅导搭配两岸成片的水生花卉，形成了水上岸边双层生态屏障。
在厢房区哈工大科技园河的这个河段啊，刚刚完成补植的荷花和芦苇茁壮生长。厢房区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宁兆林表示，这次治理厢房区园林部门呢，先安装了循环水泵系统，构建起了活水循环加植物净化双重生态修复体系，可以消除水体异味，并且呢提升其自净的能力，也由此在沿河形成了又一道亮点景观。接着看到马家沟中山路到果戈里大街儿童公园区域，一座座修缮一新的欧式桥梁横跨河面，雕花栏杆、复古的桥体倒映水中，牵牛花、龙翅海棠等这些沿路盛放的鲜花搭配茂密的植物，形成了极具欧陆风情的槟城独有的滨河特色景观带。现在马家沟两岸一步一景，欧式桥梁水生花海，草坪密林连成一片，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滨河美景。摄影爱好者陈旭背着相机穿梭在马家沟河丽水公园沿岸绿道，不断地按下快门。到了傍晚时分，马家沟河沿岸的慢行步道就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很多健身的市民结伴沿着塑胶跑道漫步或者是慢跑，年轻情侣呢倚着崭新的栏杆闲谈，家长带着孩子在平整的亲水平台玩耍，整条岸线充满着祥和温馨的烟火气息。经过全面的设施整饰，马家沟河的这个沿线的桥梁、步道、栏杆、木栈道全都完成了修缮升级，通行舒适度、美观度大幅提升。是道桥这个道路桥梁工程处施工管理部的部长程林指着河面修缮完毕的欧式桥梁，细细地介绍着整座的变化。他说，我们对马家沟河主要的跨河桥梁分类开展了微创修复、专项加固，桥体破损、油漆斑驳、线缆乱的这个问题啊，全都清零，细微的油漆斑点以及墙体破损的逐一打磨修补，统一油式粉刷，和沿岸的生态环境风格同步适配。如今呢，沿岸的桥梁结构稳固，外观整洁，一些或古朴这个复古或者是欧式造型的桥梁倒映在河道当中，成为了河道标志性的景观。那这次路桥设施整治工程量扎实可观，累计修复桥体100多处，桥梁油式长度3100米，桥身粉刷面积2.36万平方米，沿岸的破损道板以及木平台、防护栏杆全面翻新，这个维修道路板这个是232.8平方米，整饬修缮栏杆4458米，破损的木栈道、挡墙、慢胶塑胶慢道同步进行了修复，所有的便民设施焕然一新。分段差异化整治，让三段核心河道各有特色。哈尔滨市城市内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阳告诉记者，工农村到地震桥17.6公里的上游段侧重全域保洁、水面清捞和绿化抚育，让城郊河段草木繁茂、静谧清幽。植物园到一矿桥5.5公里的中段集中完成了河底调平、护坡清理、桥梁美化，串联了多处公园景观，成为市民休闲核心区域。红旗家具城到入江口5.25公里的下游段重点清理了河道的积尘物，修缮了道路栏杆，打通了滨水慢行的断点，实现上下游步道的全面的贯通，市民可以沿着绿道一路步行、骑行，纵览沿河的风光。现在呢，整条慢道平整干净，桥梁漂亮，走完全程一路顺畅，家门口有这样的一条河，幸福感实实在在的进一步提升了。家住在果戈里大街附近的市民周畅，每天都沿着马家沟慢道徒步啊，如今呢，提起马家沟河的变化，一脸的幸福。落日余晖洒在马家沟河面啊，流水呢载着霞光缓缓的流淌，戴秀湖瀑布水声潺潺，欧式桥廊光影温柔，两岸繁花随风摇曳，步道上是市民的欢歌笑语，水清岸绿景美，路畅人和的生态幸福岸线，注解着马家沟河流域城市环境的蜕变历程，也诠释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实践。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水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解除限速，母富高速解除限速，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119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鹤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现在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了路况啊，他说播报路况啊，和平路二环桥，和平路二环桥，康安路大发市场路段，就和平路往二环桥呗，是不是？康安路大发市场往师大的方向，啥情况这是？我琢磨琢磨啊，和平路二环桥，和平路二环桥，康安路大发市场往师大的方向，在师大夜市主道，靠最左侧有两排车道的车辆相刮蹭啊，有两辆车相刮蹭呗，是不是？肇事车辆呢，交警正在处理，请过往的车辆呢走和兴路立交桥桥下的辅道啊，走辅道直行通过啊，走辅道，避让。同时呢，桥上后方的车辆比较大，请靠右侧的啊，靠右侧的这个变道，交警是正在处理啊。你这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啊？是道里往厢房的方向吗？是道里往厢房的方向吗？师大夜市附近啊，主道靠最右侧，靠最左侧啊，主道靠最左侧有两排车道的车辆相刮蹭啊。我理解是二环桥啊，师大那个夜市的路段，主道上啊，有左侧的两排车道有车辆相刮蹭，交警正在处理啊。大家提前走辅道啊，提前走辅道，也就是说你从大发那边过来呢，就别往主道进了啊，从大发那边进来就别往主道进了，直接走辅道啊，直接走辅道。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小棕瓶精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三个字，就是小棕瓶啊。应该说小棕瓶精华它火了好几十年啊，很多的女生都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产品。而且呢很多男生都听说过这个大牌啊，它的这个口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怎么说呢，它应该算是精华界的一个尖子生啊，核心成分就是核心的修护成分二裂酵母啊，非常的管用。而且呢它是那种就是清透的浅棕色的蛋清那种质地啊，上脸呢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黏腻。你白天涂抹呢能够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外界带来的环境不适，减少泛红干痒。晚上呢你厚涂一层啊，加强防护，加班之后呢也不垮脸。它呢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呢就一个不好啊，不好是啥呢，10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是得1400左右啊，价格是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只要520块钱啊。

啊，肯定用完。你这个送给亲戚朋友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都跨年，跨到明年年末，甚至是后年啊，后年这个年终的时候，你送人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礼袋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直接下单就行了。最后一次说了，抢到就是抢到，抢不到没有了啊。

是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鹤大高速324公里到360公里处大雾已散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注意安全。最近呢，家住在厢房区劳动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27层顶楼的市民呢，遇见了一件新鲜事儿啊！自家窗台外呢，连续几天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时不时的扎堆落在窗沿，开窗呢就能听见清脆的鸟鸣。居民全程都没有驱赶，满心的好奇拍下了难得的画面。最多的一回啊，看见5只在小区上空一起飞，有时候啊，3只都站在窗台的外沿儿，就安安静静的待着，那小模样可萌了。他们警惕性特别高，总是歪着头盯着窗户打量四周。那这名居民告诉记者啊，自家所在的小区呢，紧挨着劳动公园，平日里呢，小区的各类飞鸟本来就不少，但是成群的猛禽频繁登窗台还是头回见。记者呢，从居民提供的视频画面里清晰地看到，3只棕褐色的带斑纹的鸟啊，站在高层窗台的外沿儿，圆溜溜的大眼睛警觉地望着周围，黄爪子牢牢地抓着水泥台面，还不时地来回走两步啊，仿佛是居民家中的窗台就是他们的主场地。居民说自己呢不敢主动开窗啊，就怕惊扰了这群鸟，只是每天观望，心里满是疑惑，这到底是什么鸟呢？为啥一下子有这么多？记者呢带着居民的疑问联系到了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许清教授，解释这群飞鸟的来头以及扎堆现身高层的现象原因。专家介绍啊，居民拍到的鸟呢是红隼，属于中小型的猛禽，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这种鸟呢有个标志性的本领，就是空中悬停，在空中停稳锁定地面的老鼠等，会高速俯冲抓捕猎物，是实打实的翼鸟，专门克制老鼠，能够有效的控制城市啊公园里的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维系区域的生态平衡。红隼适应能力极强啊，在森林、农田、湿地乃至现代化的居民小区都能成为他们的活动范围。针对居民一次见到3只同落窗台，最多目击5只成群飞行的情况，专家解释，眼下正值红隼的繁殖季，今年一窝雏鸟刚好长出完整的羽毛，正处在学习飞行捕猎的阶段。大家看到的成群红隼结拜活动啊，基本都是一对成年的红隼带着自家的幼鸟外出活动，青鸟呢会带着幼鸟在周边大范围的盘旋，一边练习滑翔悬停，一边示范如何搜捕猎物。所以呢，近期可能会同时看见多只红隼同框，属于每年夏季十分典型的自然现象。那不少的市民就好奇啊，20多层高楼离地面近100米，那这类猛禽站在窗沿上难道不会恐高吗？专家解答说，红隼啊天生偏爱高处活动，完全没有恐高的概念。野外环境里，他们习惯把巢呢住在高大的乔木的顶端，悬崖的岩壁缝隙。来到城市之后，密集的高层住宅就等同于人工的悬崖，高层窗台、顶楼平台、空调外机视野开阔，没有遮挡，方便红隼观察地面的猎物。飞累了就落在窗沿短暂的休息，因此呢，经常会出现大高层的窗外，甚至会把巢住在高层的建筑上面。专家表示啊，近些年呢，哈尔滨市内的红隼等这些猛禽出境。

率逐年升高，这和城市绿地生态环境改善直接相关。这个小区啊，紧邻着劳动公园，大片的绿植为鼠类啊、小型的鸟类提供了生存空间，也就给红隼等猛禽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不少的红隼呢，会选择在公园的大树、小区高层缝隙搭建巢穴。白天，成鸟带着幼鸟在公园、居民楼之间往返觅食，高层窗台刚好是中途落脚休息的绝佳点位。城市猛禽频繁现身居民区，也是城市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证明。那温馨提示大家啊，红隼呢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切勿捕捉、私自饲养。日常啊远远的观察就可以了，尽量的不要投喂食物。如果发现受伤无法飞行的红隼，可以及时的联系林业部门、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来进行处置。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好，北京时间9:4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入夏以来呢，东北林业大学实验林场内的陆学长梅花鹿成为了冰城新进的打卡热点。眼下呢，7到8月正值梅花鹿全年颜值的巅峰期，皮毛油亮，花纹清晰，不少的市民专程入校，在林间鹿苑和温顺的小鹿互动合影。这片校内的鹿苑啊，依托主城区林场的优质生态打造，既是野生动物相关专业的科研观测基地，也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小众的休闲好去处。校方提示游客文明观赏，不要私自投喂，不惊扰小鹿，共同守护这份林间灵动的景致。

好了，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明天晚上17点，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东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东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啊，最低气温是22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呢2026年7月5号50发布的五号白天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北部区域可达中雨，局地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9度。那今天夜间呢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呢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

0: 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啊。今天白天呢，全市以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为主，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啊，累积雨量较大啊，造成城市内涝啊、低洼地带的这个积水啊、农田的这个内涝啊、地质灾害啊，还有这个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大啊，那么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呢，建议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雨天呢，及时躲避啊，到安全地带。特别是现在的这个，这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那么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行车安全我就不必说了啊。那么停车的时候，看好车窗，看好车窗，一定看好车窗。最近我这些维修机构啊，这些这个好朋友们啊，维修车辆最多的就是漏雨啊，车辆漏雨了，然后呢，这个车窗没关，天窗漏缝了啊，还有这个天窗有漏水的情况，不知道啊，把这个副驾驶的这个有很多车辆的这个电脑啊，行车电脑淹了啊。所以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开车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的爱车即可啊。好的，那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哎呀，蒋问说那严大人不知道消失了。但今天老姜来了，哎，咱们得复兴老姜来了啊。来吧，上午好，老姜。
1: 大家上午好。他没来，他咋没吱声啊？今天
0: 这样没来，没请假是不是？
1: 平时都
0: 这个，
1: 我晚到一会儿，
0: 他应该再请吃几顿饭呢？这是啊，得扣多少钱呢？他啊，
1: 说说得了。
0: 今天早上他也没说嘛啊，博文请假了，这严大夫没请假呀啊。没请假啊，就没请假啊。但是呢，这个可能店里面，很多的一些事儿啊，包括车辆的一些维修的问题比较多，最近雨水比较多啊。严大夫那儿接了好多个这水淹车的活儿，水淹车，这个车被淹了啊，这个天窗漏水了好几个啊，好几台车啊。行吧，那么这个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那么有这个检车检证扣分了啊，特别是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那今天老姜来了，福利依旧还在还到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方面的一些问题，你随时跟老姜来沟通。这个考试也考完了，高考也结束了，报名呢，这个报志愿呢基本上也都报完了，对吧？志愿报完了，那么想出去玩呢，也有一部分也要出门了。还有一部分呢留在家里面，现在还没有啊进行过这个报名驾驶证的朋友啊，你们可以这个跟老姜来沟通一波，把一些问题你随时打在公屏上啊，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跟老姜沟通即可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老姜还给严大夫这个打回场呢啊，说严大夫呢人呢？哎，老姜说迟到了呗啊！你这在直播间里面，你一句我一句的哈。
1: 今天迟到了，为啥不在群里说一声？
0: 嗨，
2: 是吧？
1: 为什么不请假？
2: 这没请假，我这没请假，我正在路上。
1: 迟到了7分钟。你中午照我俩一人照70块钱费用准备请吃饭。
0: 对，还行，一人70块钱，
1: 是吧？
0: 对，
1: 那正经能吃挺好。
0: 七十标准行，中午饭啊。
2: 够用是吧？
1: 够
0: 啊！7分钟70块钱，一人140，150了，180了，180标准了啊，160了啊，行了，那个严大夫来了啊，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像买了新车，像关于车衣、车膜的这些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0: 行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啊，那个你看这全都是给你们那个这个打圆场的啊，是不是堵道上了？不好意思说呀，对对，说你呢，堵道上了是不是啊？孩子去英语班了，哎呀，你看这个当了这10年的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自己现在开始说话都不开麦了，就是这么狠啊！
2: 啊，我刚才一直都没开吗？
1: 对，对，
2: 啊，我这个麦声小
0: 啊，爷爷哈，你自己没开关，你不知道吗？刘鹏说那个我要发送失物 寻找启示啊。孩子的小天才手表落在了出租车里，但是不知道车牌号。凹凸啊，你打这个电话号啊，8211900和8799-7337，你现在就打啊，8211900和8799-7337，你现在打。然后呢，你不知道这个车牌号，你在哪上的车，你知道吧？你几点上的车，知道吧？在哪下的车，知道吧？是不是？然后呢，你告诉导播老师，然后给导播老师留个电话，我跟你说这事儿，好不好？那个，因为大夫知道他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剩一两分钟也就不请假了。对，也就到了，看，这到十分了吧？马上到十分了。嗯，这一人100块钱的那个伙食饭啊，
1: 我想半天到底一会儿吃啥呢？
0: 啊，一人100块钱了，现在啊。行吧，那个严大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儿啊，随时沟通。现在这两天雨也比较多啊，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把你们的天窗啊，下车的时候把玻璃呀 都弄好了啊，严实点儿。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呢，你关严了它也漏水啊，就天窗漏水，这个季节又到了啊，你跟找严大夫是给你通一通啊，是怎么地的啊？然后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 ，C1 和 C2 分别都是多少钱啊？这个报价是全包括吗？什么价格是全包括？嗯
1: ，C1 的话，
0: 哎，他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加链费有隐形消费吗？加链费啊，
1: 我们基本上不加链。嗯啊，基本上都不给学员加练，因为咱们正常的练车现在是一台车5个人，然后练4到5天，这个时间完全是够用的，
0: 嗯，
1: 然后够这个每个学员这个培训的这个学这个基础也好，学这个技术也好，
0: 学识也好，
1: 啊，都够啊，
0: 嗯，
1: 时间是完全够用的，
0: 嗯，
1: 从学员一个开班一直到最后这个他自己能独立完成，
0: 嗯，
1: 基本上3天就可以完成了，完了剩下第4天第5天就是开始教练细抠了。
0: 就学识啊什么的，这个
1: 啥
0: 都够了，是不是啊？
1: 嗯，完全够用了。
0: 嗯，你就来就行了，然后提前会跟你说清楚。你比如说，都会给大家就怎么讲，就类似于就像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行程。你比如说，你今天报名了，老姜会告诉你科目一大概什么时间来考啊？你这段时间你应该学习科目一，然后呢，科目一过后，你大概哪天能拿到驾驶证？然后这中间呢，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应该是有科二和科三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呢，之前哪天来练车，基本上提前都会告诉，都给你一个告知，你报名的时候就大概给你一个时间了。
1: 这两天报名的还有点上来了，居多了，
0: 是
1: 因为这个
0: 报考完了，
1: 出去玩完了，
0: 对。
1: 然后很多家长给孩子开始准备这个考驾证了，其次就是一些咱们听众的这个去年或者是前年。没报名的，
0: 今年开始报名
1: 大一大二生，他们回来了，
0: 想明白想通了是吧？
1: 我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想通了。
1: 大家在一起好几个学生，然后他有的下来了，然后他有的这个考2科了，有的考3科了，他一寻思，我连报名都没报名呢，而且上了大学以后呢，他已经就是相当于面临了一个小社会。再接触一下社会，
0: 人都报名，他不报名，
1: 对他肯定是我也应该考一个，就可能是刚高考完以后，他自己寻思，你说这个我对车不感兴趣，
0: 这样条件好的也有车了，
1: 是不是？
0: 他连没有车，
1: 然后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好的维修机构
2: 啊，
1: 是吧？
0: 咋困呢？今天还
1: 忍得接不住话呢，
0: 今天还惹他生气了
1: 啊。
2: 没有，
0: 今天还是惹生气了。你看这状态就气的都不少，不能说不出话来了，啊。
1: 哎呀妈呀！
0: 那个，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我们来看啊，说严大夫有没有好的玻璃水去油膜的？在别的地方买了好多都是假的啊。
1: 哎，这个我能说，
0: 你能说，你说就别让他说了，
1: 不要玻璃水。
0: 不要玻璃水，
1: 就要他那个雨刷器
0: 啊啊啊啊！你说他那个那叫什么雨刮器，是不是？
1: 对，他那个雨刷器
0: 避水兽雨刮器。
1: 到刚才我来的时候，这个 路过，比如说有这个树，它有往下滴的水的时候，就打在风挡上，那水和正常哎都不一样，
3: 啊、
1: 而且
3: 是往下流嘛。
1: 对，而且你跑起来的时候，那个雨水，哎呀，
3: 关键这人家要玻璃水，这不费用不能啊低点吗？
1: 你玻璃水滴多少钱？如果要是这。

0: 大夫。
1: 嗯，
2: 对，
0: 行了。
2: 换下一话题吧，大夫不想跟你整，
0: 不唠了。
1: 是这样，你这个叫去油膜玻璃水，啥用没有啊？就跟你就说这几字啊，啥用都没有，你就加正常普通的玻璃水就可以了。
2: 嗯，
1: 你要说这玻璃水说全是假的，嗯，那基本上啊，就是说你买到真的，它也是你这个去油膜玻璃水，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嗯，
1: 那么，嗯，就是你它去油膜，它只是说让你的玻璃清晰。是吧？但是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了哈，你会很难受，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你不，就是说大家不要看网络的相关的一些视频呢，那拍摄的老好了，知道吗？就是这个去了油膜之后，你就感觉这个跟没安风挡玻璃一样，
2: 嗯
1: 啊。但是实际上啊，你清水测试可能好一些哈，啊，就是说你实际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达到最好的视线就是什么呢哈，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没错啊，你安装一个镀膜的雨刷，如果你的玻璃去了油膜以后啊，然后你再安装一个镀膜的雨刷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下大雨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刮雨刷都可以，然后就跑速度快一点，80迈以上，这个风阻就会把这个小水珠子就吹走了，视野特别清晰，这个其实用言语没法形容，你就是你只有就使用，你体验了之后啊，你才能知道这个雨刷，这个镀膜的雨刷这个优点和好处。
2: 不是，他要是这个去油膜，到底是一个，就是好多最近也有好多人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去洗车的时候把这个油膜去完了，说喷点什么玩意儿，完了你看这一冲，哎，你看这边就水就流了，那面就没留那么的这个那个那么通畅吧，是不是？
1: 是，
2: 嗯，这个油膜就长期以来就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一形成一种啥呀？那就叫油膜呗。那咋给它洗掉？拿洗涤镜？那拿啥洗啊？
1: 洗涤镜不行，它就有专业的去油膜的产品啊。
2: 啊、嗯，有那种那个产品，
1: 去油膜剂、去油膜膏，
2: 嗯
1: 啊，就是有专业的去油膜的这个产品。但你光去油膜还不行，
2: 去完它还有吗？不是。
1: 哎呀，这个像我说怎么说这个事儿呢，
2: 这东西是个千锤百炼的东西哈。
1: 哎呀，就好比说你搓个澡啊，你身体是不是舒服了，
2: 哎，
1: 但是那个这皮肤它发涩，
2: 你下周还得再搓一个吧。
1: 不是说下周再搓，就是你这时候你打个奶，就哎这皮肤，
2: 哎呀哈，
1: 光了多了，
0: 你别再搓，一会儿真下泥咋整啊。
2: 推个眼，
1: 我就说这个意思，你光去油膜还不行
2: 啊，
1: 是吧？你去了油膜，你要在上面要进行镀膜，
2: 嗯，
1: 是吧？
2: 啊，去完油膜再镀膜。
1: 对，你去完油膜要镀膜，就你镀膜之后的效果相当好，
2: 哎、
1: 非常好。
2: 哎呀，这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1: 这个听不听明白呢？
2: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西乡说什么，就是这个镀膜的雨刷呢，其实它怕那个去油膜的玻璃水，
2: 嗯，
1: 它俩是相克的。
2: 啊、
1: 哦！我好不容易给上面镀层膜，它一喷玻璃水刷刮下去了，
2: 刮下去了，
1: 对不对？
2: 那我这应该就是那么个情况，可能是。
1: 但是前提是要像我说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就安装这个镀膜雨刷的动作，就是说要先去油膜，然后再安装镀膜的雨刷器片、
2: 啊，行吧，就是说到这儿啊。这个你要是想清，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清清，大哥给整一整，或者是换个一个这个镀膜雨刷啊，都行啊。这一听，你看到老听众了，我们不一样是吧？那你都知道了，应该是有这个镀膜雨刷。你要想就想清汽车那个油膜，你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你线下你问问他，看大哥有时间的话就给你弄一下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赫哈高速清安站入口机动秤维修完毕，恢复货车恢复正常通行了啊。说大夫今天状态有点奇怪，奇怪吗？周末休息状态吗？是不是休息状态不就这状态吗？
0: 可能没睡醒
2: 啊，对，有点没睡醒。昨天跟博文一样，都喝大起不来了啊。但严大夫能起来，可以啊。来吧，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可以继续。今天早上我还看那个凯旋，就是凯旋驾校的这个车，应该是科几啊？科三？哎，不对，科二还是去练车呢，应该是。能看见直播？对，大家
0: 直播呢？
2: 啊，对啊。
0: 直播呢？
2: 是不是直播呢？
0: 因为，咱们今天是周日嘛。
2: 对。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练车。
2: 明天考试啊？
0: 不考，不考，八号考。然后明天后天上考场，就是这个
2: 练车。
0: 因为咱自己家了嘛。
2: 啊、
0: 对，
2: 就是这个提前，比如说八。

0: 二考试六号七号，然后就到考场去模拟去。
1: 对，
0: 就是就练，反复练，反复练，等到八号一开，然后你就去练就 OK 了，
1: 轻轻松松
0: 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考场的这个驾校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明白了，就是去严大夫那儿消费呗，对呗，就消费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嗯，消费，让你上你那儿消费呢？
1: 其实他可以换一种方式，
2: 消不消费玻璃水都免费、
0: 嗯、啊，消不消费玻璃水都免费。
2: 对，
1: 常年呢？
2: 嗯、
0: 常年，
2: 削了去
0: 就加呗，
1: 加呗，
2: 加两瓶、
0: 嗯，对吧？
2: 可以。
1: 其实你要是如果要是不免费，你要收费，这一年玻璃水也不少钱。你有那钱，你换个镀膜一刷。是吧？
0: 嗯，这就刷刷的，咱他给咱几个都给
1: 我那个
0: 刷刷上了。
1: 我那个十两年了，有了吧？
0: 差不多到期了。
1: 哎，没有，
0: 到期了，两年就差不多了。
1: 我换车了吗？中间
0: 他那膜镀膜，两年差不多了不？
2: 没有，可能没关系。镀膜的话能陪着雨刷使到最后，因为这个膜在雨刷胶条上
0: 啊，就一直给你镀膜，
2: 它是没有有效期的。
0: 嗯。
2: 嗯，他这个每挂一次，他会就往玻璃上镀了一层膜。
0: 我是太远了啊，绥温河的，去大夫那儿还得管饭啊。那管饭，你绥温河的听众来了，不得管饭吗？是不是？
2: 是
0: 嗯，这大老远来的啊，他那玩意儿一直都是可以镀上膜，一直在镀膜。
1: 他只要是你刷，他就应该是。
0: 我以为他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就这么厚个膜，镀两年以后膜薄了，或者是三年就没了。
1: 那个你得问制作人。
2: 嗯，
0: 制作人
1: 对，
2: 不是那样的，
0: 报个牌的，今天咋的？今天怎么不在状态呢？
2: 在，就是在它这个镀膜的成分合成在了橡胶胶条当中
0: 啊，它混合在一起。
2: 只要这个雨刷你不给它拆掉，你不换，
0: 嗯
2: 啊，你就是你一直用这个雨刷，它就一直能镀膜。如果你要是你把这个雨刷拆掉了，换成普通的雨刷了，膜还在，
0: 嗯。
2: 就是你换成普通雨刷膜它都在，因为已经镀到玻璃上了，但是可能就是说你刮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膜就会被刮掉了，
0: 啊，慢慢就被刮掉了。
2: 对对对，
0: 嗯，行啊，对大家如果要想这个换好一点的雨刮器啊，这个确实避水兽的啊，雨刷器严大夫亲自这个监工啊制作的，这样的这个一批又一批的，好多咱们车友也都用过了啊，就你们都知道是啥样，反正我用的还不错啊。对，想买这雨刮器的话，你也可以加严大夫微信，然后呢你是邮寄，你是到店里给你安装啊，最好是来安装啊，它这玩意儿它是有流程的，安一下的好像这得半个俩小时啊，20分钟的啊，
2: 嗯，20分钟
0: 啊，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是严双的微信号啊，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啊都可以沟通啊。志东说学府路前程路路口啊往南岳街方向啊，一辆比亚迪抛锚在左侧第三条车道啊，后方警示牌啊，有驾驶员注意一下啊，南岳街方向啊，学府路前程啊城，学府路前程路路口啊，学府路前程路路口啊，往南岳街方向有一台比亚迪抛锚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嗯，好了，那各位啊，今天老姜也来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想咨询驾考方面的问题啊，你不管是在这个没考驾驶证啊，你想跟老姜咨询，还是说你在其他的驾校啊有这已经报名了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你都可以找老姜啊，是帮你协调啊，帮你解决问题啊，都可以啊，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事儿都可以跟这个老姜来沟通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跟大家说说，还是一样啊，多长时间能下证啊？然后呢，这个费用是多少啊？大家一些注意事项，你跟大家说说，好久没说了啊，这回咱再重新说啊，不算是这个复读机啊，
1: 嗯
0: 嗯，好久没
1: 说了。现在这个因为高考期间嘛，做这个活动1688这个，就是高考生、大学生。现在报名就是1688，
0: 嗯，
1: 然后咱们社会人员呢还是维持不变1980的原来那个价格、
0: 嗯，
1: 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始终保持3年了，
0: 对，
1: 嗯，包含了这个费用，只是针对这个高考和应届大学生啊，咱们做这个要1688，一年是两次，一次过完年，一次这个高考，
0: 嗯，
1: 其余的活动，其余的时间没有这个活动，那么这个费用呢都包含了咱们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通勤啊，这都包含在内的。 去

0: 下午是讲课四，
1: 嗯，
0: 有专业的理论老师啊，是给咱们的学员是免费的啊讲课的，
1: 嗯，科密的
0: 教授大家这些这个学习和练题的技巧，
1: 嗯
0: 啊，咱们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点半，
1: 嗯，
0: 都是有老师专业的去讲课。啊，天天的都在讲，因为大家有的在接触这个题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会啊，有的不太懂。那么抽出现在这个，你说我平时没时间，我上班，
1: 嗯，
0: 那周六周日
1: 一样来
0: 啊，一样、
1: 嗯。
0: 你说我这个一周能休一天啊，也可以了，
1: 就来一天
0: 啊，来一天来学一学。然后呢，我们在这学完以后，也可以来在这练习啊，都是免费的，自己家学员都是免费的。其实相当于这一个给学员节省了好几百块钱，
1: 那700-800块钱吧，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别人上我们这来学习，我们是要收费的，
1: 嗯
0: 啊，不是免费教的。所以说，在咱家报名的学员，我们是免费讲课的，
1: 嗯，免费培训科目一，
0: 对，其次呢，就是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所有的学员，你说我这个哎呀练车太远了啊，那就我怎么去啊？啊，我们这几个区域都是配有通勤车的，练车、考试、通勤车全都配齐了啊。其次呢，就是现在的家长对这个考驾校啊，是认为说这个，因为家长的认知是这样的，他在10多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的考完一本驾证，那个时候他对驾校的这个认知度
1: 印象
0: 不太好，
1: 就不现在也是，
0: 嗯，不，现在好多了，我告诉你，现在好多了，
1: 哎，现在好多了，
0: 啊，现在好多了，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教练脾气好不好啊，用不用这个我练车的时候让我家孩子给教练买点啥东西啊，这个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家从早上8点钟开始练车，一直到练车结束，所有的教练，无论科二还是科三，全程开着直播啊，全程开直播，家长可以直接关注你这个孩子的教练啊，这个直播号啊，
2: 对对对，
0: 就可以看，从你家孩子练车，就是，哎呀哈，今天早上我在家，我没出门的时候，哎呀，我这教练呢，这手脚并用啊，在车里给这个学员讲，
1: 讲解
0: 啊，讲科三
1: 我经常能看到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我们既然敢开这个直播啊，就不怕啊，
1: 大家监督，
0: 对，不怕大家监督，
1: 我们还涨粉了
0: 啊，对，
1: 那有什么的呢？
0: 真就是这样，
1: 正大光明来涨粉，大家欢迎大家来监督。
2: 孩子不用买点水啥的，是吧？7-8万的，
0: 昨天
2: 不用了，是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这个打开啊，那个号搜索，
0: 那天我看那个李队，我看他直播啊，
1: 那大刚都说了，给教练买点水和烟都正常，
0: 那个成龙那块儿
1: 啊，
0: 在那个练车，然后呢后面的学员上自己就把他那个手扣抽打开了，拿烟，教练火给我来，完成了说你这学员，
1: 我烟我火你还拿
0: 啊？呱呱就是完了，学员说哎没事，抽没我再拿
1: 啊，
0: 就是我们就是学员第一天和教练和可能会产生这个比较就是这个陌生啊，刚第一天嘛，
1: 熟悉了，
0: 第二天第三天，你看教练和学员处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1: 对
0: 啊，非常的融洽，
1: 就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在这个讲，所以说既然我们敢开直播啊，就可以让大家来监督这个，
1: 对，不怕大家来监督，无论是这个整个驾考的一个流程，大家很关注啊，第一就是关注流程，为什么？因为都知道啊，中间这个费那个费啊，就怕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这是第一个家长和我们想考驾证人的第一个担心。第二个担心就是什么呢？会不会骂人呢？会不会掉脸子呀？会不会损的呀？啊，对吧？基本上就是一定会有这方面的，他家这个驾校的这个态度怎么样，那个驾校的教练员怎么样，就好多的这个有一些驾校的教练员都很有名儿，对，大家都知道是谁家怎么用，但是呢这回啊，咱们这个凯旋驾校直接把直播打开了，
0: 对，
1: 你看呗，你家孩子也好啊，你家亲戚也好啊，你在这练车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其实有很多家长他关心的就是我现在报名能不能下证，然后这个有没有后期收费，教练脾气怎么样，我这孩子得折腾几天，他无非关心的就是这几点，
1: 这几个事儿吧，
0: 这几个事儿，天天其实我们作答的解答的时候也是这些东西，给他们讲完以后都不问了，
1: 这你没啥
0: 说的，你关心的我跟你们讲了，你不你可能你没想到的我们也给你讲了，从头到尾的报名学习练车考试最后到下证，中途所有的该产生的费用，该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我们都会在你报名之前给你讲的清楚明白。
1: 而且吧，现在我觉得这也属于一个双向的啊，我觉得这也属于双向，特别开这个直播，教练员呢，他开直播以后呢，他也愿意招更多的生。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教练员呢也会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啊，有一些自己的掌握和控制，
0: 就是他真想发火，
1: 对他真，你看
0: 我
1: 直播呢，对啊，他有时候确实，那你说我啥都会，我教你个不会的，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慢了，或者是他一定他心里边他会有一些变化。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啊，
1: 嗯
0: 嗯，有些家长也好，或者是学员也好，也真要理解理解教练，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同虽然说他的工作就是这份工作，但是同样的一句话，他从早上八点说到下午四点，你就寻寻了，
1: 他就一直在说左转左转
0: 啊，
1: 左
0: 一圈右一圈，
1: 对
0: 啊，停车走，然后往左慢点，就是这几句话，就是你去学习的时候，你看教练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八个小时
1: 反复说
0: 说的全是这些话啊，就是也理解理解啊，
1: 是，所以就是这个双向的这种治愈，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报名呢心里头也有底也有数啊。想考驾驶证 C 一也好 ，C 二也好，增行啊，摩托车证等等啊，都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或者打直播间电话都行啊。加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一个学员一个样啊，对，那性格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你看严大夫的性格能一样吗？跟老姜性格是不是跟我性格都不一样啊？哎呀，大爷来了啊！大爷问说，这个 D 型车多少钱？假如今年考 D 型，一年后再考 C 一，能优惠不？你这哪跟哪儿啊，大哥？那这 C
0: 今年考个摩托车，明年
1: 再
0: 考个小车，
1: 那是两回事。那多少钱就多少钱啊？多少钱就多少钱啊？嗯，我看看啊，刚才还有谁这儿呢啊？37度说了，说大夫的肉体和灵魂没在一块儿，明显状态不对。对。不在状态，
0: 你看我一个人说，你看好几个人说，对
1: 不
0: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一直播就能看出来严大夫在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地位啊。为什么呢？你看老姜，我开直播的时候，首先谁来了呀？说这个严大人来了吗？人家说先问严大人来没来，对吧？然后紧接着这群里就有发的了啊，你看这个就问严大夫啊，这玻璃水啊又怎么着的啊？然后还有关心严大夫的肉体又灵魂的，是不是啊？
2: 感谢大家的关心啊
1: 啊！然后这个还有问严大夫的呢啊，我看哪儿去了啊？对，你看、严大夫今天有点奇怪啊！你看这就我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好不好，大家都很关注，
2: 是不是、
1: 啊？对，都很关注你啊！你看包括这个问了一下这什么雨刮器啥车型都能安吗？得多少钱？你看问问这呢。
2: 常用车型都有啊，基本上是型号都是全的。
1: 然后我们不一样，说多少钱一个啊？
2: 安对儿，不论个，
1: 不论个哈，雨刮器安一个。
2: 对，是这个，正常是178啊，178。然后呢，现在是半价，体验价半价是89一对儿，
1: 89一对儿啊。
2: 对。
1: 啊，你看还有惦记江校长的，你们真是哈、啊！但是我还惦记这个事儿呢，江校长啊，大客车司机白天代陪学员找着人了吗？
0: 找着了，
1: 前两天说。
0: 但是我们现在缺的是通勤车教练，就是道外区的。
1: 那这你快说说吧，人家还惦记这事呢。
0: 如果要是在道外区。工作在道外区居住啊、如果现在还没有
1: 工作，
0: 想找一个教练的这个活儿啊、想来看一看，可以来老姜这看一看，因为我们是给你配车啊、主要的工作就是招招生啊、带带学员，把学员这个合格率啊
1: 拉上来，
0: 好好教一教，因为咱家整体的二三的合格率都很高，然后至于咱们这个教练呢，是科二科三分开带，就是你是科二教练就是科二教练，
1: 你科三就是
0: 科三，
1: 嗯
0: 啊，专门带一项，
1: 就看你哪项比较优秀了呗。
0: 对，而且咱们这个通勤车，咱是在这个教练的基础上是给补助的，这样的话
1: 就是基本工资还有可以补助，
0: 对，因为你开通勤了嘛，通勤车教练他是照这个正常不开通勤的教练，他要早走一步。
1: 你配啥车呀、啊？
0: 新买的那个电车
1: 啊、哦，新买的电车，
0: 对，道外是配新买的那个电车，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你上班也方便了，对不对？你开着
1: 学校
0: 的
1: 车，
0: 对不对？完了学校还给你补助，然后呢，基本上就这些，工资的话，一个月反正多了也不少， 有的这个一个月也不少挣，
1: 嗯，肯定是啊，你这个基本上那天有。

0: 咱听我问，我说大概至少得五六千块钱一个月，
1: 对，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至少
1: 你按照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月你最少得招五个生，
0: 是不是啊？
1: 嗯，然后这个每周都会培训一批学员，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学
0: 再
1: 校
0: 加
1: 还
0: 上
1: 有
0: 通勤车，
1: 学校的基础工资，还有这个通勤车的补助，
0: 嗯，
1: 乱七八糟的，反正就
0: 这
1: 是，
0: 肯定是至
1: 嗯，
0: 少至多至少不多，还是至多不少
1: 只多不
0: 啊，
1: 少，
0: 至多不
1: 嗯
0: 少，是不是啊？对，你现在你啥工作一个月能挣五千块钱？眼袋我一个月能挣眼袋我有点气死
1: 那
0: 了啊！
1: 你加俩零，
2: 没有，我这就
0: 仨，
2: 现在挣钱费劲，现在也就是不是
0: 嗯，
2: 油啥也不挣钱，就卖卖瓶子啥的。嗯，
0: 哎
1: 现
0: 呀，
1: 在平了，
0: 那你看来还是瓶子，还是换的
1: 还
0: 多呀？
1: 是
0: 要拿那么多
1: 你
0: 瓶
1: 瓶
0: 子
1: 多，
0: 呀？
1: 不就证明你换的油换的多
2: 三
1: 了
2: 律不都送了吗？那也
1: 啊？啊，
2: 就是说捡点纸壳子啥的卖
0: 卖点
2: 卖。
0: 纸壳子挣点钱
2: 哎，
0: 啊？
2: 滤芯儿不拆着，拆完之后不是有纸壳吗？
0: 嗯
2: 对不对？油加完了不有瓶子吗？
0: 哎呀，你看看啊，瓶子里头没有点锡纸啥的，再提炼点
2: 是
0: 小
2: 吧？
0: 黄金
2: 你
0: 呢？
2: 现在这个玻璃水啥的，是不是？大部分也都送了，所以说呢，以前呢加完这瓶都扔了，现在这瓶子呢也都得收好
0: 是不是
2: 啊。
0: 啊？把那些什么那个火花塞呀、什么的，没事就拿小刀咔嚓，是吧？把这头咔嚓掉了吧？
2: 现在几乎呢商品是没有啥利润了啊，
0: 嗯，
2: 就靠店里边这些废品呢，维持点生计
0: 卖点废品。
2: 啊，这样啊，对付口吃的。
0: 一月能挣5000块钱不？
2: 啊，那应该是差不多，嗯。
1: 那中午还得请咱俩吃顿饭，
0: 但是
1: 是
0: 现在吧，就是一个月能开5000块钱的这个工作，不是特别难找，不是特别难找去了，不是特别好找啊。你想一想，大家就是现在工作第一不好，不太好找；第二呢，能开5000多块钱的也挺难的
1: 但是
0: 啊。
1: 他不是什么那个出力的活儿，
0: 对，还不是出力
1: 就
0: 活
1: 是
0: 儿。
1: 可能是你会受点气。受点
0: 啊，
1: 气，
0: 对，校
1: 对，
0: 长，
1: 因
0: 经
1: 为
0: 常校长脾气不好，
1: 你教练的话，不是我脾气不好，我不送学员，我冲教练呢。但是我一般都是你肯定是犯错误，我才生气的。但是这个教练这个行业吧，就是这样，那学员学不会，那你就得想办法给他教
0: 教
1: 会，
0: 会。
1: 你还不能发脾气，
0: 你对于这个驾驶证啊，或者什么有没有啥要求什么的
1: 那个车的话，C 证就可以了，
0: 啊，C 证就可以了，
1: C 证就可以
0: 了，而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刚好现在是待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会开车啊，你不妨跟老姜沟通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啊从事这个行业。累是累不着啊，就我觉得累是肯定是累不着，而且呢，这个每天通勤车自己开着，还有车开，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你可以线下跟老姜来沟通。哎，没招着吗？人你看听众还惦记你这事儿
1: 有招着的，但
0: 呢。
1: 是，最后，
0: 还是得
1: 招了一个，但是这个不是那个区的，
0: 啊，不是那
1: 我
0: 区
1: 们是在南岗，又增加了一条线儿，
0: 行吧，那个这次就招道外区的啊，
1: 对，只招道外区的，
0: 家住道外的啊，家住道外的，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或者一会儿给他打电话也可以面谈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正常上班族不耽误工作，全部一次考过，大概多久能拿证？学时不够会不会压着不让考？你们，我发现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有意思啊！
1: 他说这个挺专业的
0: 啊，
1: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
0: 你这是打听了
1: 从科一考完，如果啥都不耽误、不影响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科科都通过，然后学校通知你练车考试，你都能参加的话，40多天一个 C 一驾证到手，没有问题
0: 啊，40多天
1: 啊。然后这个你要是自己打这个学时的情况下，你是这样，你打不够，你想约考你也约不上，
0: 啊，对，学时不够约你也约不
1: 约不上
0: 上
1: 约不上考，
0: 你这是上报的。
1: 就是你上啥都得打学时，哪科都有学时
0: 都有学生
1: 啊。你学时打不过，你肯定是不是说学校卡着你，你自己，因为约考，大家现在可以在这个交管1123课上可以看，它点进去有一个考试预约，你一点，它就会告诉你培训学时不够，你只有打满了才可以够。所以说，咱们这个练车的时间，绝对是够你来，打这个学时的
0: 打学
1: 啊，绝
0: 时
1: 对
0: 的，
1: 是够的。
0: 你不用惦记这个事儿啊，你就直接就跟老姜来沟通就行了。学时，到时候一定会按照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就是为什么要见面说呢？学生咱就不说了啊，就是来了就告诉你怎么回事。有工作的，你说我这一周我不能连续请假呀， 啊，或者说我一周周末我能有时间呢，我还是说我周二周三

0: 我有修有这个有的单位是可以自己选修
1: 其实
0: 的
1: 他们这
0: 啊，
1: 个担心，其实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分的班很多，有全天的，有上午的、下午
0: 下
1: 的，
0: 午的，
1: 全周六周日的。就是我相信你肯定有休息日，你不可能一个月30天一直在工作，对吧？你肯定有休息日。那我把这个现在无非就是我没开晚班，因为晚班确实是挺那
0: 因为
1: 啥
0: 太
1: 的，
0: 累
1: 太
0: 了
1: 累了，教练太累，所以我们而且晚班可能一个教练就能带俩，因为是。
0: 涉及到安全
1: 时间太
0: 呢，
1: 短
0: 什
1: 了，
0: 么
1: 时间
0: 时
1: 太，
0: 间呢？
1: 所以说就我们就没开晚班，但是除只要白天上午班、下午班、全天班、周六周日班我们全开，那你肯定会有休息的日子，你肯定能跟上这个时间。而且咱们如果是半天班的话，比如说上午、下午，我们是练七到八个半天，
0: 七到八个半天。
1: 你刷学时间好啊，你怎么样？时间完全够用。周六周日我们是这四个人，我们是练2个周六周日。也够。
0: 也
1: 如果
0: 够。
1: 全天的情况下，我们是练4到5天也够。正常班现在咱们是5个人一台车，然后上午班或者下午班或者是周六周日班，我们是4个人一个班。所以说，大家不用考虑说，哎，我就找你，我想报个什么 VIP 班，我想报一个什么这个
0: 一个
1: 班
0: 价格，
1: 啊。咱这个始终就这一个价格啊。咱们社会人员呢是1980。咱们高考生和应届大学生，咱们是1688，都包含了咱们学员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通勤啊，以及咱们理论培训技巧啊，都是免费的给大家。所以说，想要报名，直接找老姜就行，加我微信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
0: 就是你，不管你是想上午练车、下午练车，还是周末练车，都是这个价啊，都是这个价。
1: 都是一个价，
0: 对，都是一个价格，没有那个什么你自己选啊。我们就是这个班型，你要是想额外的，你多花钱，没有啊，就是一个价格，没有 VIP 价。自打这个老姜来到咱直播间，跟大家分享驾考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咱就没开过什么 VIP 什么班儿，这个班那个班儿就没有
1: 没有，我
0: 啊。
1: 家不愿意开。
0: 对，咱就不那个，咱就一起就练就行了。你就把你时间腾好，你就说我哪天有时间，你说好，提前给你安排好，你完了来练车就行啊。你看这招行不行？所以大家那个有这个驾考想报名啊，你可以随时跟老姜来沟通啊。我再说一下他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那个考场模拟必须花钱吗？人自己家考场花啥钱呢？
1: 我自己家的学员，
0: 自己家学员，自己家考场就不花钱。如果别人不好说啊，
1: 再说，
0: 能明白吧？你就是因为这个老姜科二，他这是自己家的考场啊，然后你就是自己家学员，你就报了，他就在这练就行
1: 你看我自己家的考场，你上我这练车，
0: 嗯，
1: 上我们那儿练车，我不收钱。
0: 这人
1: 你
0: 不
1: 上我
0: 收，
1: 这培训理论，我不收
0: 也
1: 钱。
0: 不收钱。
1: 那其实你要换算下来，
0: 他要别人家没有这
1: 你
0: 个
1: 省多少
0: 考
1: 钱？
0: 场，他就得不知道，你自己琢磨啊。这把事儿不能说呀。但是大家呢，这个通过咱们节目报名，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报名驾考，你就放心就行了啊。一定给大家整明白的。前段时间大家也都听了，有一个是不是啊？听众啊，买证是不好使啊，
1: 我
0: 卷
1: 真
0: 的
1: 是
0: 嘎巴嘎巴的，是不
1: 我
0: 是？
1: 真是自掏腰包给他拿了钱。
0: 你就我就不应该管啊，你不管我也没有问题。你咱们怎么能花钱买证？暂时干啥？这是要坑小哲吗？坑我点卡吗？
1: 他是，
0: 关键是摩托车证，1000多块钱，你就，
1: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啥吗，哥？他跟我说他在外地，然后就是这么第一天电话打完了吗？第二天我下了节目，我告诉他，我说你拿身份证上办不出来签退费协议。第二天，哎呀，9点多钟10点来了，我说呀，我说你回来挺快呀。
0: 这各种理由
1: 就是
0: 哦，
1: 哎呀，
0: 对，
2: 再一个摩托车正常考的话，应该也好考啊。
0: 就是他那个就一个摩托车证，
1: 就不提这
0: 哎呀，
1: 事儿，
0: 不提这事儿，过拉倒啊！就要不然就心情不好。
1: 就我一听大夫早上刚才来了，说请我吃中午饭，心情挺美的，
0: 马上就美丽了，一人100块钱标准，
1: 换
0: 个事儿，
1: 换话
0: 换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的话，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啊。有问题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每天我们都在节目，然后呢有这个驾考的一些事儿，随时都可以为大家解决。就不单单是就是你考驾驶证来找我，你就是在你家楼下啊考驾驶证不熟，遇到不愉快的事儿了，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我们那是不是也可以帮你解决解决呢？这事儿也办了不少啊。 北京时间的10:44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这个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周末了啊，严大夫这两天是不是有点累着了？我觉得你是应该是累着，太忙了。
2: 还行
0: 啊，这个这不都放假了吗？这两天啊，这车也是比较多，修车的事儿也比较杂啊。对，还是说这个贴膜现在需不需要排号？跟大家来说说吧啊。别闲着了吧。
2: 是。
0: 嗯，都休息了，你该你上了。
2: 对，
0: 啊，你状态好不好？听众知道啊。
2: 现在店里边不忙啊，就是说包贴膜啊、维修啊，这个店里都不忙啊。就是在赶上这个周天啊、放假的时候呢，或者是就是，孩子可能也要是马上要放暑假了，是吧？
0: 下周吧。
2: 啊，对，
0: 啊，
2: 有一些车辆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该收拾收拾啊，
0: 嗯，
2: 弄一弄。对，
0: 嗯，修一修。
2: 是。
0: 对。这个我的车也要开始要整备一下，简单整备一下，然后呢，这个孩子也要放假了啊，
2: 嗯，
0: 每年的这个时间和节点啊，可能要带孩子出去转一圈，
2: 嗯，
0: 啊，就喜欢自驾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来探讨探讨，是不是一起带着娃出去玩一圈去？嗯，
1: 其实像这种要出去玩的话，车子应该，比如说包个样，
0: 对呀，就是全车油水，看看有没有这个漏油漏水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临近保养期换个油，检查一下轮胎的。胎压和轮胎的日期，看看轮胎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2: 做个检查还是
0: 其他的没啥。
1: 其实大夫，我给你个提议，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谁的车上你那去做保养了，你可以推推在这个季节啊，可以推推你那个雨刷器
0: 啊。对，
1: 因为大家都上高速，就现在这个雨季比较多一些，其实只是这个阶段啊。
2: 对，其实我呢就不善于销售，但是像啥呢哈，
0: 他不善于销售，
2: 像我刚才讲哈，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我觉得就是你都可以不用弄，但是这个雨刷你一定要换一个，
0: 换个好点，
2: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的雨刷是刚换的，那都没有用啊，拆下来直接撇扔垃圾桶啊，直接换成碧水秀镀膜雨刷，
0: 20块钱买一对刚买的，
2: 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不在一个级，不在一个量级，
0: 不在一个段位上，
2: 对，
0: 嗯，
2: 就是像那个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哈，说好的雨刷这不用刮，啊，你听是不是矛盾？
0: 你刮雨刷就是不是说把这东西要蹭下去啊，不是把水珠蹭下去，是要再镀个膜。
2: 它也刮水哈，
0: 也刮水哈，
2: 就是那个它，对，你被捣乱，
0: 我就夸大了，是吧？
2: 不是，你是连踩带夸，你是是，先头跟我说的雨刷，它那2年不行了，到售了，那不是他，
1: 我说的是我已经用了两年了，
0: 说
1: 了
0: 两年，
2: 你说是2年，他那意思2年到售了，那膜差不多了，他这个意思，
0: 那你继续说，我不打扰，不打扰啊。
2: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就是要是有我微信的，其实你可以在我那个就是我那个微信的视频号里头啊，视频号啊，你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我传了一个这个视频啊，那就是最真实的使用效果，非常的好啊。就是你说你可能你不理解啊，但是你就记住，你要换雨刷，你别的就别换了，你就直接就换这个。碧水秀镀膜雨刷，你装完之后以后普通雨刷你都用不了，你觉得那不在一个级啊，然后另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亲自都要使用，当你使用完以后啊，使用完以后你才会心有感触的，是这个雨刷特别的好。可能有的人讲是一雨刷再好那好哪儿的，在那哒哒哒哒说这雨刷
0: 对
2: 吧，那刮干就行了，不是的啊。好的雨刷呢，就是说它不影响你的视线啊，大家你回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你跑在高速也好，或者你在室内也好啊，下大雨的时候你是很难受的，下大雨的时候不管你的雨刷刮得有多干净，刮得有多快啊，你都是看不清的啊，前方都是雾蒙蒙的啊，对吧？如果要是用这种镀膜的雨刷会是什么样呢，下大雨下多大雨你干脆就是说你都可以不用刮啊，你刮一下也可以，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说雨越大越清晰呢，因为用过这个雨刷都体验过，它上面镀了一层膜，雨大的时候你就是你这么说，像盆泼的雨，你按完这个雨刷，你拿个缸，就是接点水往上一泼，瞬间的就
0: 流下去了，
2: 流下去了这个水，你根本不等你刮，那水就淌下去了 啊，所以说它效果是非常好的。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啊，时速达到这个80迈以上的这个时候，你不开雨刷，因为也没所谓，风阻会把这个水珠子就吹走了，
0: 嗯，
2: 所以视野依旧非常的清晰，
0: 就流动性特别好。
2: 对对对。啊，那你说那我刮一下，那刮一下那当然更清晰，
0: 嗯
2: 啊，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个
0: 你这雨刮器要到期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想换一换啊，这辆雨水比较大，你就跟烟袋子联系，嗯，
2: 对，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当你要是在这个就是说在路上跑的时候，如果你的风挡崩上这种比较脏的水。举例，你前面跟个车，它卷起车轮卷起来，这个啊，都糊到你风挡之后呢，它会很影响视线，啊，如果要说你用的是这种镀膜的雨刷呢，啊，你就直接它不往上不粘着的嘛，直接就流下去了，啊，尤其是在这个速度快的时候和雨大的这个时候，效果会更好。
0: 嗯，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说的也很清晰了，如果要是有想这个。买这个雨刮器啊，或者是就直接去烟袋子那儿换就行。
1: 其实
0: 我不太建议你们直接就那么买。
1: 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给大夫一次机会，
0: 嗯，
1: 你试一下。我感觉啊，你要试完以后，你绝对会把这雨刮器推给你身边有车的朋友。
0: 嗯，不错，我不错，我那个就是
1: 我真的推了好几个了，
2: 是，
1: 嗯，
2: 确实是，
0: 它真是挺好用，它好用啊，关键是，嗯，
1: 而且还不贵，嗯
0: 嗯。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想换雨刮器，你就直接加烟袋微信就行了。然后你要是远道的，可以邮寄吧。嗯，你得给出个视频，怎么刮那个？
2: 是，
0: 对，怎么镀膜？是不是？
2: 现在是哪儿啊？姜丝有点儿
0: 啊，姜丝有点儿了。
2: 对，
0: 哟呵，姜丝还有点儿了呢。
2: 嗯。
0: 你现在布了多少个点了？
2: 我现在没有去布这个点，但是就是有人
0: 陆续的主动管你要，
2: 对，主动找我来谈的这个事情。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直接加烟袋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跟他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啊。那个苏哥搞事情的事儿啊。也就是这个今天开始啊，国内的油价正式下调了啊，而且这次下调的力度特别猛啊，嗯，直接刷新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这个降价。
1: 我看好像是7毛多
0: 啊，对，7毛5啊，这个是挺难啊，
1: 嗯，是，嗯，
0: 这回是这。所以说这回油车特别友好，咱仨这油车都特别友好。
1: 我看现在92应该是达到7块
0: 啊，对呀，啊，7块多了啊，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就算吧，就是92号汽油啊，每升直接降7毛5，95号也都差不多，啊，都接近8毛钱一升，啊，嗯，然后就是能省就50升的油能省30几来的，昨天37、8块钱吧，
1: 嗯
0: 啊，
1: 在还有那个咱们用那个咱们那个
0: 券，啊，
1: 对呀，
0: 啊，一样，对，嗯，看到是。对呀，50升
2: 就省30多呀。
0: 对呀，你可别小看这，就是这30多。
1: 他掉的可是7毛多呀。
2: 我那车吧，应该是加，我那是100升是80升
0: 啊。你可别小看这30多块钱
2: 呢。我说过呢，我那油箱忘了。
0: 加几次就几百块钱就出去了，
1: 嗯，
0: 一年能省真省不少钱。
2: 那我那一次得省60-70。
1: 嗯，
0: 能太能了，一次省60-70块钱，那就不少了。
1: 对，
0: 我俩中午饭有一个人就够了。
2: 是不是，啊，
0: 那你可真是不是啊，这日积月累那确实很狠的，这个
1: 我饿了。
0: 而且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再加上现在有一些这个加油站有些政策啊，然后咱们呢还给大家一些政策。我最近都没怎么说那个第三波没发，为啥第三波没发呢？我就嫌这个实话给的优惠太少了，4毛钱一升汽油优惠4毛，
1: 其实也
0: 然后
1: 可以了。
0: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实话它现在是怎么玩的呢，
2: 啊，
0: 它是你加360块钱
2: 啊，
0: 我给你优惠5毛。哦，
2: 嗯，
0: 对，那有的就跑到底儿了，加一箱汽油，怎么也能加300多块钱，然后一升就汽油优惠5毛。我这是你加一升也给你优惠4毛，但是就不划算呢。
2: 我想问一下，能就给我加4毛钱的吗？
0: 不是一升，不是你们得论升卖吗？你比如说7块钱一升，那你就加7块呗，完给你省4毛，
2: 嗯，
0: 可以啊。你不是你这个笑声，
1: 人是一升省4毛，
0: 啊，
2: 一升省四毛，
1: 上加四毛，那你加呗。
2: 对，我想加四毛。
0: 你想加四毛咋加呀？嗯，
1: 要说你能不挣钱呢？你说
2: 我想要是加四毛，
0: 真抠啊！
2: 是怎么事？如果要按那个机器，别，来管拿过来，我倒一倒，
0: 滴答滴答就完事儿了呗。
1: 那你就比如说，你在前面的车加满油，完了你搁上走，
2: 对，
1: 你车开过去，你告诉你不用加，就把上
0: 一升汽油，
1: 上车剩那点油。

0: 给我滴的两滴的。
1: 不用，下面那管往后控一控。
0: 对，嗯。
2: 啊，严俊说，不管怎么说啊，只要油价掉价就好。对，那咱对对咱都是那个友好嘛，是不是？特别是开油车的朋友们啊。说的真对啊，给大夫次机会啊，我就发现去晚了，早该去大夫家养车修车。大夫现在非常实在。你咋听出来的呢？
1: 没有，他说大夫现实不是现在
2: 啊，
1: 大夫现实非常实
2: 啊，我以为是现在呢，你咋听出来的呢？啊呀，这现实是认识了呗，是不是？
1: 对啊，他去我那儿，他那个
2: 养车。
1: 对啊，弄好几回车了
2: 啊。
1: 对，他是一个啊，2.5混动，那叫啥车呀？那
2: 凯美瑞
1: 不是凯美瑞，就是吉普
2: 亚东农，
1: 不是吉普
2: RV 四，荣放。帝豪，
1: 咱不说了，就是这么个车啊。然后他这个，其实他那个棚，那个棚吧，他就是有一点裂，那个就是腻子裂了，要是重修一下，其实挺贵。
0: 你挑重点说一下，快。
1: 我挑重点说一下，
2: 重点到点了。
1: 他问我贴一块多少钱嘛？其实那时候如果就贴一块的情况，我没想要收他钱。
0: 车衣啊？
1: 啊，对，啊，但是后来他还是选择了贴。
0: 你正常车衣多少钱呢？
1: 整个。车啊，对对，现在我得说，
0: 我走吧，我真累呀、啊。
1: 是，那
2: 是真操心
1: 了，
2: 老姜是真操心的。
1: 现在店里边呢，有这个有三款车衣在做活动啊，就是优惠力度非常大。有一款呢是1980质保五年的，1980质保五年的车衣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2980，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啊，是央企质保的车衣。然后是2980的。然后还有一款呢是质保八年的美国亚龙纯进口的，3980的，质保八年，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话呢，其实各种价位都有啊，然后包括像还有这个玻璃膜啊，店里边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如果有想贴车衣或玻璃膜的，或者是车辆维修保养的啊，维修保养同样一样啊，店里边现在呢，还延续着299全合成壳牌机油，免工时送三滤啊，四升的全合成壳牌机油。如果要是有想换油保养，或者是贴车衣玻璃膜的，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2: 嗯，那个。你说一下，你报名留个电话吧。
0: 想要报考驾照，家长高考还是大学生，家长可以找老姜啊。现在他们的价格是1688，直接加我微信吧，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
2: 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燕双，
0: 我是老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的天气啊，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情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上午的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紧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要陪你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X Sister 姐姐的《爱乐之城》的主题曲，叫做 Ladyland。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4号20点20分，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水两项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预计24小时之内，上至五常山洪风险偏高，相关地区要做好巡查避险工作。麦香四溢，夏夜翻腾。7月3号，第24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启幕，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在啤酒与音乐交织的夏日狂欢当中举杯畅饮。作为一年一度的夏日盛会，啤酒节不仅是欢乐的海洋，更是对城市安保能力的一次大考。哈尔滨市公安局坚决扛起责任担当，以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作风，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组织多警种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啤酒节开幕式的安保任务。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11:1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生活小贴士，给大家说一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但是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做错的小事，就是家用的毛巾到底应该多久换一次呢？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家里的毛巾用久了，怎么洗都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这个酸馊味儿，摸起来呢硬邦邦的，就很像砂纸一样。擦脸呢觉得硌得慌，想换新的，但是家里面长辈啊总拦着说哎呀这个没破就能用，扔了浪费。但是这条毛巾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换呢？想换新的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才能换呢？用了多久有多不卫生呢？我们来快速的和大家讲清楚。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毛巾会越用越硬，越用越臭。所以先别看毛巾这个表面是平整的，其实纤维当中缝隙特别的多，平时擦脸啊擦身子，包括皮脂汗液皮屑都会藏在纤维的深处，再加上放在卫生间洗手间常年潮湿，那湿热的环境简直就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有专业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家用毛巾都会有这个细菌的生长，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更关键的是呢，细菌会在纤维里面形成一层生物膜，就像给细菌套了一层保护壳一样。那普通的像手巾啊，你手洗也好啊，或者是洗衣液也洗也好啊，根本是冲不洗不干净的。那这就是毛巾为什么总洗不掉异味儿，越用颜色越暗的根源。那长期用这种毛巾呢，可能会加重像长痘、皮肤真菌感染，家里面有老人和小朋友的一定要尤其的留心了。那这个时候要换一个重点了，家用毛巾建议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了。那一般毛巾用2个月左右，纤维深处就会开始形成生物膜了。那藏在这个像毛圈细缝里面，普通清洗根本是洗不干净的。如果您家的毛巾已经出现了3种情况，就是摸起来发硬，洗不掉异味，颜色发暗发黄，别犹豫就直接换掉，不用非等用破了再换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我用开水烫，用烘干机高温来烘，杀完菌还能够接着用吗？高温确实能够灭掉大部分的细菌，但是对于这层生物膜的作用是有限的。简单来说，高温烘干能够延长毛巾的安全使用周期，但是已经发馊发硬的，要这个时候就怎么烫，你要用烘干机怎么烘都是没用了，所以该换的时候还是要换。那最后给大家4个常用的毛巾小要点，简单也好操作。第一，专巾专用，像擦脸、擦手、擦身体、擦脚一定要分开用，别用一条毛巾来擦全身，尤其是别用擦过身体的毛巾直接擦脸，避免这样的一些带菌。第二呢，就是不要共用，哪怕是一家人也尽量是各用各的，家里面如果是有人有皮肤问题也要更加注意了，防止交叉感染。第三，定期要用热水来进行清洗，洗脸巾一周至少要洗2次，那浴巾一周要洗1次，擦手巾最好就是天天洗了，有异味呢也要立刻清洗，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杀菌效果是更好的。第四，洗完也要务必的晒干，别湿乎乎的堆在卫生间，太阳晾晒或者是用烘干机烘干都是可以的，保持干燥就能够大幅减少细菌的滋生。另外也要记得定期给洗衣机开一个自清洁的程序，避免洗衣机里的污垢沾到毛巾上面。所以今天回家不妨翻一翻家里面的毛巾，看看到时间的就要换一换了，小事也关系着一家人的健康。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了，有朋友在问了，说刚刚严霜和老姜那个节目是不是下播了？对，小哲的汽车玩家是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下播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3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举幕，大批市民与游客汇聚园区参与夏日盛会，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急剧攀升。那为全力保障节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布局，加密一线执勤力量，优化局域交通组织，多措并举，为啤酒节打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环境。交管部门建议广大市民游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自驾前往需要自觉服从现场执勤警力的指挥，规范有序停放车辆。随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盛大举幕，现场的餐饮点位集中，明火操作频繁，往来客流密集，消防安全的风险也随之攀升。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场内经营商户与到场市民发布了专项安全提示，提示要求经营商户要定期排查电器线路与燃气设施，规范存放易燃易爆物品，配齐消防器材，保障疏散通道全时段的畅通。同时要提醒游客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随意丢弃烟头，提前认清安全出口的位置，停车时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

中午的11: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了，是周末的时候，所以大家在干嘛呢？今天上午，应该说早上吧，下了一场雨，不知道有没有扰乱你的出行计划。今天刚刚看到这个抓姨发的朋友圈了，说今天是学考第二天。现在这个学考是什么呢？哇，好像这个从学校毕业了之后很久了，现在这些考试好像越来越多了啊，已经不知道学考是什么了，大家有知道了吗？不管怎么样，祝各位考生，学考的考生们考试顺利吧。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崔子格《星星点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议题啊。最近的一段这个热点，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刷到了。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近期刷屏全网的奶茶品牌和奢侈品大牌的商标官司。那不少市民买奶茶的时候都可能会刷到了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就用几分钟来把这件事情和大家讲明白吧。前不久呢，奢侈品品牌 LV 起诉了新式的茶饮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案，那苏州中院给出了一审判决，直接冲上了热搜。法院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卉的 logo 侵犯了 LV 七件图形的商标专用权，判赔总额达到了1030万元，其中1000万元是经济损失，30万元用来赔付 LV 的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等开支，同时要求品牌全平台发布声明消除影响。那这个消息一出，茉莉奶白很快悄悄更换线上小程序的 logo 了，将原本的黑白平面的四叶花改成了彩色立体的金属样式。品牌创始人也公开回应，会在15天内提起上诉。那这起案子目前还处在上诉期，一审判决暂时还没有生效。那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的舆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很多网友替这个奶茶品牌抱不平，大家都觉得说一杯十几块钱的奶茶和上万块钱的奢侈品的包完全不是一类的商品，根本不存在竞争，那不会有人说分不清两者。还有网友翻出了唐代这样的一个宝香花传统的纹样，认为 LV 经典的老花本身也是借鉴了我们东方传统的花纹，反过来起诉国产品牌有点双标啊。不过呢，从法律层面来说，律师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读，这也是今天要和各位商家创业者们画的一个重点，就是商标法保护的并不是花纹本身，而是品牌注册后所形成的专属视觉标识。 LV 的花卉图案经过了百年运营，属于高知名度的驰名商标，法律允许跨品类保护，哪怕奶茶和香包品类完全不同，但只要图案视觉高度相似，让消费者误以为两者有关联合作关系，就构成了侵权。那简单对比二者的图案，除了花朵中间的孔洞有细微的差别，整体的构图包括花瓣造型、相似度都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啊，就是茉莉奶白早在2024年多次申请这款四叶花卉的商标，全部都被商标局驳回了。那按照规定，本就应该停用了相关的图案，但是品牌依旧全线使用，从奶茶杯、包装袋到香氛周边、线上宣传物料全部覆盖，这也是法院判定高额赔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了，说这个1000多万的赔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法院结合品牌2000多家门店规模、行业的利润率，包括侵权使用范围综合核算，超出普通的商标侵权最高500万元的赔偿标准，属于顶格酌定的赔付。那业内律师也提到了，说二审想要彻底推翻侵权认定难度是非常大的，品牌更现实的诉求是争取能够降低赔偿的金额。还有一个细节其实特别值得生意人来留意吧，就是 LV 的这次起诉的选址很有策略，他没有选双方总部的所在地，而是挑了苏州。那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庭处理涉外案件的这样一个商标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胜诉率更高，也是大企业维权常用的一个法律手段了。所以抛开吃瓜这件事情也给我们像本地的开店呀、做品牌的商家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第一，设计 logo 呢别盲目跟风奢侈品网红大牌的视觉风格，哪怕只是借鉴花纹，只要这个相似度比较高，都会有这个侵权的风险的。第二，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之后呢，如果被驳回，不要继续大规模的使用该图案了，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设计，避免后期的巨额赔偿。第三，网上网友玩梗 LV 平替奶茶这类的话题，看似只是调侃啊，但是相关截图帖子可能会被对方作为侵权证据来进行留存。所以现在市面上不少的茶饮小店都非常喜欢模仿大牌的包装、印花的设计，看似提升门店的格调，但实则呢埋下了知识产权的隐患。那这次茉莉奶白的1000万赔偿，也算是给所有的实体店、新消费品牌敲了一记警钟。所以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法律上 LV 一审胜诉，舆论场上争议不断，后续二审结果可能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有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同步给大家。

来看一下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K304加上899公里处，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现在是12:06，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往双峰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啤酒节的相关内容。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后，前往打卡的市民游客大幅攀升，地铁冰雪大世界站客流激增。自7月3号晚间起，哈尔滨文明爱心志愿者服务队进驻该站点，开启了常态化的护航服务。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引导客流分流，疏导拥堵区域，主动协助外地的游客操作购票设备，指引出行路线，还暖心帮扶遇到突发状况的旅客。啤酒节期间，志愿值守将会持续开展，以贴心服务擦亮文明冰城名片。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后，哈尔滨公交集团新区的公交公司全力做好了客流转运保障。3号开幕当天，公司在周边重点的区域设置到了5大车辆的备勤点位，投入300台待命车辆，130名专职管理人员驻守调度，通过动态调配运力完成了4640人次的安全转运，其中2条核心接驳路线累计运营了131班次，其余车辆全程保持着热备的状态。啤酒节期间，相关保障将会持续推进，全力护航市民游客的顺畅出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2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条生活健康的小提示，可以说是一个家家户户都常见的小事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和平时可能上班工作忙，爱总在饭前吃点小零食垫补两口的朋友。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没到饭点呢，这个嘴巴就有一点馋，或者肚子饿得咕咕叫，忍不住要先吃点零食来垫垫肚子，小到水果、坚果、酸奶，大到饼干、薯片、小面包。但从小到大，我们基本都听过说长辈来念叨说，饭前别总吃零食，影响这个吃饭啊，不是好习惯。很多人吃完呢，还会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好像又管不住嘴了。今天就和大家来纠正这样的一个老观念，饭前适当的吃点东西，不仅不是坏习惯，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平稳餐后的血糖。这个不是随口说的，是有营养学研究支撑的。那这种吃法在营养学上叫做餐前预负荷，原理也很简单，叫做吃饭之前吃一点合适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一来呢能够提前增强饱腹感，等到吃正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太饿而狼吞虎咽，吃撑吃多了；二来呢能够让身体提前启动一个消化机制，促进胰岛素提前分泌，餐后的血糖波动也会更加的平稳。那反而如果是硬着饿着肚子撑到这个饭点了，长期下来不仅会容易暴饮暴食，体重控制不好，血糖的起伏也是比较大，人还容易因为饥饿而变得更加的烦躁啊，易怒。所以给大家说两个研究的数据，非常的直观，有测试对比过，餐前15分钟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正餐的时候的总热量摄入能够降低15%左右，那算下来差不多能够少吃200千卡。所以哪怕抠掉苹果本身的热量，整体还是少吃了的，所以对于控制体重来说特别的有帮助。那像针对二型的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餐前半个小时摄入一点乳清蛋白，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总水平能够降低大概28%，控糖的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立刻就想起这样的一个饭点，现在已经是饭点了嘛，可能拿起手边的这样的一些薯片奶茶了，但是要先停一下，不是所有的零食都适合饭前吃的，吃不对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吃越胖。那怎么吃才对呢？有3个要点记下来哦，简单好操作。第一，要选对种类，优先选择那种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加工的食物，水果就是首推苹果了，那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一个。那梨、橙子、奇异果、猕猴桃也都是可以的，注意就是要吃完整的鲜果，不要喝果汁，因为果汁去掉了纤维，升糖快，饱腹感还差。那蛋白质类的呢，比如说无糖的酸奶、水煮蛋、原味的坚果、无糖的豆浆、清淡的原味肉干都非常的合适，饭前可以吃一小份蔬菜沙拉也是可以的。那像含糖的饮料、蛋糕、甜点、薯片、辣条这些高糖高油的零食就别选了。

像胃里发胀、不消化、肠胃弱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隔得太久也不太行，比如说提前1到2个小时来吃，等开饭的时候这个胃基本上已经排空了，饱腹效果就没有了，等于白吃了一份热量。所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饭前垫两口并不是一个坏习惯，吃对种类、吃对分量、吃对时间，反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像平时上班忙、经常饿到饭点吃饭的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需要控糖控制体重的家人，都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这只是饮食上的小技巧，并不能够代替正餐，好好吃饭才是根本。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天天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哈尔滨马家沟沿岸戴秀湖公园的网红瀑布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游客数量激增，让周边保洁压力大幅提升。为了保障游览体验，消防局城市管理环卫部门启动了专项环境升级举措，在观景平台、临水步道等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了分类垃圾桶，优化摆放间距，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遗留，同时落实专人专岗巡回保洁制度，将值守的时间延长到了晚间的21点，覆盖市民游玩的全时段，实现了垃圾随铲随清，让市民打卡游览更舒心。

入夏以来，东北林业大学实验林场内的陆学长梅花鹿成为了槟城新晋的打卡热点。眼下七到八月正值梅花鹿全年的颜值巅峰期，皮毛油亮，花纹清晰，不少市民专程入校，在林间鹿苑与温顺的小鹿互动合影。这片校内鹿苑依托的主城区林场的优质生态打造，既是野生动物相关专业的科研观测基地，也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小众休闲好去处。校方提示游客文明观赏，不私自投喂，不惊扰小鹿，共同守护这份林间灵动的景致。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天天年年》。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中午的12: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接下来一条关于生活的小科普，相信不少朋友听完都会点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本来想随手刷两条短视频放松两分钟，结果好像发现一刷就停不下来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放下手机呢又觉得脑子空空的，再想专心的工作呀看书啊，半天好像都静不下心来。所以为什么短视频这么的让人容易上头呢？真的是我们的自制力差吗？最近专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事儿啊还真不全怪意志力，根源在我们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奖赏机制。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解释说，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平时我们每完成一件事儿，达成了一个目标，它才会分泌出来，给我们带来愉悦感，所以它也叫做奖赏信号。那正常情况下呢，这份快乐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才拿得到的，就比如说工作一天下班了，那样的一个下班的时刻你是愉悦的，你会分泌多巴胺。但是短视频不一样啊，几十秒的一个笑点，一个新鲜事儿，一个反转，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一波接一波，再加上智能算法的精准推送，算准了你喜欢看什么，不停投喂你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这样一来多巴胺就被频繁快速的触发，大脑一直处在一个得到奖赏的状态当中，自然就总想着再看一个，所以越刷越停不下来了。那时间长了呢，大脑习惯了这种立刻就能够得到的快乐，那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儿，比如说看书、学习、深耕一项工作，吸引力就会变得很弱。尤其是青少年，大脑认知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那更容易被这种及时满足牵着走。所以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那长期刷短视频真的会越刷越笨吗？这里要给大家澄清一下，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刷短视频会直接让智商下降，但是长期沉浸在这种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当中，确实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就说了，说不是人真的变笨了，而是注意力、记忆力、思考、深度思考的能力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坐不住，专注力下降，做事没有办法坚持，看起来呢就像是人变得迟钝了一样。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大脑被快刺激养刁了，耐不下性子做慢事了，所以自控力和执行力全部都会大打折扣。那既然知道了原因，该怎么慢慢的摆脱这种状态，减少对于手机的依赖呢？专家也给了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办法，一起来关注吧。第一，先减少无意识的刷手机，把手机里面非必要的信息提醒全部都关掉，别总让弹窗勾着你掏手机。很多时候我们拿起手机本来呢是想看一下时间，刷着刷着可能就跑偏了，关掉提醒就能够大幅减少这种波动触发的情况。第二，要高强度用手机之后呢，主动抽几分钟走到户外看看远处，活动活动，从大脑从这种高密度的信息当中剥离出来，缓一缓，别一个接一个的刷，也给大脑留一点空白的时间。第三，就是睡前尽量少碰电子产品，不光是短视频，刷社交平台也是一样的，越刷可能大脑就越兴奋，就会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也容易越刷越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啊，如果孩子沉迷刷手机，就别上来就批评了，强制没收，反而会容易引起对抗。戒掉手机依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够调整过来。多陪伴，一起建立使用规则，用心的辅导引导，效果会反而好得多。所以有些孩子爱刷手机，有可能是和平时压力大，找不到其他的乐趣有关。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比纯管手机更有用得多。

短视频啊，并不是洪水猛兽，用来放松、获取信息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别让它牵着我们的注意力走。比如说，我们开车路上听广播，也是碎片化的获取信息的时间，听完就收，不耽误正事儿，这就刚刚好。所以大家下班回家也不妨试一试，少刷半个小时的手机，留点时间给生活，给家人。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叫做淋雨一直走，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两天来听，因为这几天的天气一直都是有阴雨绵绵的，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上班也好，上学也好，还是出门游玩也好，大家都可以淋雨一直走吧。好了，12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朝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告一段落说再见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日，祝各位周末快乐，下次见啦。最后一首歌，这个小时的结束这个歌曲给到曹轩宾，可惜不是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1: 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
2: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活动走进了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人民广场。本次活动设置了7大公益展区，免费为老人们提供这样一个政策答疑、健康义诊、智能教学、适老产品体验等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将优质养老资源直达社区一线。七月的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微风带来夏日的清凉，哈尔滨冰雪山世界呢是园区在仲夏的夜色里边再次成为中外游客瞩目的焦点。冰城人用一场名为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以另外一种方式续写着冰雪传奇。近日，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社区打造的旧衣流转爱心驿站为基层暖心善举的鲜活样本。那社区打通了旧衣回收、专业消杀、暖心发放和这个尾货反腐这样一个全链条，定下了不实名登记、不设贫困专场的暖心规则，小心翼翼地守护受助者的尊严。目前驿站已经累计流转衣物是数千件，惠及市民上千人次。

好，现在是下午的1:08，欢迎大家随时关注路面的信息。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开启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啊，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老歌总能唤起内心深处最温暖的一种回忆哈。来日纵使知，当下的你行进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收听广播，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周日啊，我们互动的话题也是比较轻松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贴合咱们东北特色的，如果把哈尔滨的早晚高峰堵车比作一道东北的硬菜，你会想到什么菜名？欢迎大家大开脑洞啊，评论区分享你的创意。另外就是我们的假期去哪儿啊，现在很多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啊，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安排孩子的假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畅聊一下啊，你的假期最想去哪里游玩，无论是哈尔滨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假期计划。

好，这里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5号11点55分啊，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和呼兰会有这个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为10到3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行人车辆哈需要规避一些积水区域啊，请你注意安全防范，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37，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能够说一说，在你的心中你这个假期最想去哪里游玩啊，也推荐一下你觉得很适合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来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我们说无论是这样一个哈尔滨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就是如果把早晚高峰的堵车比喻成一道东北菜，你觉得哪一道菜最为贴切哈，最为合适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平凡。
1: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刚刚有听众说到这个路怒的话题啊，也说到这个堵车的话题哈，真觉得就是如果把哈尔滨的早晚堵车现象比喻成一道东北菜哈，可以是铁锅炖车流。那密密麻麻的车辆啊，全程慢炖啊，不挪动啊，挺贴切的。还有听众说降闷二环有的时候真的全程闷在车流里边，半天挪不出一公里。也有听众说慢炖德莫利哈，就是像德莫利炖驴一样堵在这个路上啊，小伙慢熬。欢迎大家继续的发挥你的脑洞哈，结合锅包肉、辣皮儿、杀猪菜儿哈、溜肉段等本地菜名进行创作哈，分享你的创意，就是把哈尔滨早晚堵车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用这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觉得哪一道东北菜比较贴切？再就是分享一下你的假期啊，最想去哪里游玩，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我觉得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你们的很多想法特别有趣，也充满代表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这些歌也希望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哈尔滨近郊去烧烤露营的地方也挺多的，比如说这阿城的红星水库哈，自驾时间也很短，然后环湖免费的这个草坪露营，自带装备，有白沙滩的潜水区，孩子能够玩水，能够挖沙，还可以进行烧烤。另外还有这个阿拉锦岛，就市区过江即达，免费的草坪啊，江边露营，还有骑行挖沙，适合大家周末去玩耍一下。同时还有滨江湿地的这样一个沙滩，大片的人工白沙池，免费露营啊。而且夏天六到八月份是荷花盛开的好季节，拍照也非常的好看啊。这两天天也逐渐热起来了哈，也分享几个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的这样一个亲子水乐园啊。首先为您推荐的是金爵万象这样一个斯威姆的亲子水上中心，位于哈西金爵万象的商场的负一层哈。核心优势就是纯亲子的小型这样一个恒温的水上乐园，主打让很多孩子们能够尽情的享受哈水世界的乐趣。再就是它这个适配人群非常的适合，一到十岁的小朋友，会游泳的孩子也能够很放心的玩，家长可以全程的放心。还有波塞冬的水世界，是不是？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这里是有事情聊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分享了一个互动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如果把哈尔滨堵车的现象哈、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觉得哪一道菜比较合适啊，比较贴切。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暑假去哪儿，有听众说堵车呀、就像实惠的牛骨锅一样哈、一块骨头可能没几口肉啊，就像车里就是没俩人，然后都堆在一锅里边了。吃完了就是骨头啊，这个就像到家的车哈、没处停车的感觉。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电波前的好多听众，就是你们的

0: 这个留言让我觉得大开眼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一是暑假去哪儿玩耍，你觉得可以推荐一下；另外就是我们的哈，如果把这些早晚高峰的堵车现象啊，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觉得哪一道菜最为贴切？
1: 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这里哈同高速哈尔滨至同江方向的 K340 加899公里处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就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同江方向的 K294 加550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来说一说哈尔滨最近的一些特别好玩的出行目的地哈。首先是冰雪大世界那边啊，我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已经哈、正式的开幕啦。园区内设有八大功能区，有这个非遗的千灯会、哈冰秀、打铁花、花车巡游，还有啤酒市集、露营亲子区全天开放，每晚还有一些烟花、无人机的表演。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到那边去尽情的感受哈尔滨夏日的休闲。绿色出行优先，和地铁二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

外呢，间接官方推出了学院哈尔滨的美食电子地图哈，收录了很多哈尔滨的老字号啊，大家熟悉的锅包肉啊、德莫利炖鱼、杀猪菜等一些哈尔滨本地的这个菜品已经全面覆盖了。逛完啤酒节可以打卡一下地道东北菜啊，夏天吹着江风撸着串喝点小酒啊，解锁冰城夏日的烟火气。

有听众说，如果把这个早晚高峰堵车形容一道东北菜油焖吧，油焖学府路，学府路经常都是全是车哈，油焖一样寸步难行。还有听众说酸菜焖二环啊，又酸又堵啊。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

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光临，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吉米的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童年的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是我们的这个时段继续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一是啊如果把哈尔滨的高峰啊，就是早晚高峰的堵车现象啊，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觉得哪一道菜比较合适，比较贴切？另外就是你的暑假通常有哪些计划？哈尔滨本户有哪些？哎，你觉得特别适合露营啊，适合郊游啊，适合孩子们撒欢的好地方，也欢迎大家推荐一下。

说到露营，电波前好多听众推荐了群力外滩湿地，还有太阳岛风景区，当天失落的我还有大剧院啊，附近的一些啊。电波前好多听众哈，夏天特别的喜欢露营，尤其这个天儿，如果不下雨的话，还是很适合溜达一下，吃点好吃的哈、哦。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把这个早晚高峰堵车的现象用到东北菜来形容，你觉得哪一道菜比较合适？有听众说地三鲜，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堵在路上听着广播挺有意思的哈，就是酸甜苦辣皆为滋味吧。还有听众说铁锅炖泥鳅，哎呦真的是慢呐。好，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当然也欢迎各位说一说这个暑假你打算去哪游玩，还有哪些旅行目的地你觉得可以推荐一下，无论是哈尔滨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那我也希望这样的歌声能够唤起你心中的那些暖意吧。觉得哈尔滨的天啊，虽然这两天一直在时有时无的下着雨，但是真的给闷热天气带来很多的凉爽，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当下。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其实我们唯一能珍惜的似乎也只有当下，不是吗？

这里也有听众说，这样的一个假日哈，特别喜欢听有事情找925。我觉得，窗外的天也好，当下的心情都需要一点点的释放。然后很想听啊，周传雄的一首歌《蓝色土耳其》。话说到这儿，周传雄我也非常的喜欢。7月25号会在哈尔滨开自己的歌唱音乐会哈，我想很多人都准备在稍后的时间进行抢票，我也是预约了一下。

0: 想起
1: 啊，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也配合今天这个天气哈，有人觉得这天儿心情不错，有人觉得这天儿哎呦心情有点纠结和抑郁，那我想其实跟天气没啥关系，主要是当下的状态有关系。这个时间书上也想为您推荐一本书，来自于哈特托利的《新世界灵性的觉醒》，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心理书籍，能够获得内在的安静，不是那种鸡汤式的，是很温柔深刻的，能够指引你怎么去觉察呀，适合你慢慢读，尤其特别适合在这个夏日啊下午的时间啊，随时翻看一下，也能平复你的内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在挑剔别人的毛病哈，很少好好的来看自己的内在，你的需求，你的热爱。我总觉得热爱可抵万难，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也能在歌声里边找寻到属于你的力量，在生活里边找寻到属于你的热爱。

李健唱的很多歌就好像，一片非常热喉的糖，然后让你的内心，让你的喉咙都非常的爽，你内心会觉得啊，因为这样的歌觉得多了很多甜，然后你喉咙深处又觉得因为这样的歌多了很多的顺畅啊。也有听众说特别喜欢李健，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他的歌，也希望李健能够再次回到他的家乡哈尔滨哈，回到我们哈尔滨哈，来继续开他的演唱会吧。而且他的歌声就很适合下午的时光，有人说一到下午的时间就有点犯困，是不是？就会有觉得有点犯困。但是我觉得，当歌声响起，我。

好，插播两则路况哈。哈同高速同江至哈尔滨方向的 K43 加4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识，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姆高速横道河自至牡丹江段解除限速。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爱听老歌的人呢，生活里面其实不是很热络的人，朋友并不是很多，但内心也很强大，对人真诚善良。
1: 心事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
0: 那这首歌由宗盛大哥作词作曲，陈淑桦吟唱，所以很多人会想到那句话，就是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0: 好，现在是下午的2点53分。感谢各位收听参与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的周末休闲版，也感谢所有好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个人的留言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哈，行车更要注意行车的这个间距啊、安全呢、尤其今天还有这个雨天儿，希望你能够温柔地对待每一段路途。好多人说我有路怒症，实在是控制不了这个情绪。夏天本来火气就大啊，你这是火上浇油啊。
1: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
0: 这首歌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我还是想说那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锁定15到17，我们陪您度过下午时光，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电话8211-9002，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有力度更有温度，槟城公安让文明交通可赶可及。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期聚焦路面管控、安全宣教、重点行业治理三大核心，全面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交管警力下沉商圈、校园等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结合动态巡逻，以柔性劝导搭配刚性惩戒，规范通行恶习。同时呢，深入社区开展一盔一带科普，联动外卖、快递等重点企业开展专场安全培训，全方位夯实道路交通安全根基，提升市民出行安全感。

树老在行动，惠民零距离，白起联动暖心公益活动进社区。那近日呢，哈尔滨市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个老人。那公益助老社区行活动呢，走进了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本次活动呢，设置了七大公益展区，免费为老人提供政策答疑、健康义诊、智能教学、适老产品体验等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将优质养老资源直达社区一线，切实打通了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收获暖心关怀。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5:11，为大家播放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5日11:55发布临时天气预报，那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及呼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10到3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及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请注意防范。

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整点新闻。笔墨丹青致敬百年征程，哈尔滨市图书馆举办牡丹主题国画创作活动。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图书馆举办百年风华牡丹送党主题国画创作活动，那以此呢来庆祝建党105周年。众多的书画爱好者齐聚现场，以牡丹为创作组主题，在笔墨丹青间融入对党的赤诚心意和对盛世中华的美好祝愿。

壮树落难，林区救助呆萌凤头鹰康复后重归山林。那近日，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桦南分局万隆派出所民警在山林巡护时，发现一只坠地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凤头鹰。那这只猛禽飞行时不慎撞树，受惊吓后体力透支，丧失了飞行能力，体表无明显外伤。民警联合林场的工作人员将其带回安置照料，待其体能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选择植被茂密的适宜林区将其放归自然。凤头鹰作为重要的森林卫士，那对维护生态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哈尔滨本地新闻。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持续火热，免费入园带动全城夏日文旅热潮。7月3日，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的盛大启幕。7月4日、5日连续两日迎来客流的高峰。那本届啤酒节呢，为历史规模最大，园区划分八大主题功能区，涵盖多国的啤酒大棚、中华特色美食街区、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夜景、哈冰秀演艺、花车巡游、无人机光影秀、打铁花实景演出、潮流电音舞台等丰富业态。园区坚持全程免费实名预约入园，不收取门票费用，同时呢配套免费的停车场、母婴休息室、防暑医疗点、直饮水站、便民咨询台等完善服务。来自全国的避暑游客、本地市民纷纷沉浸式打卡，白天逛非遗文创亲子乐园，夜晚呢赏璀璨的灯会，看特色演艺，真正实现白天逛景夜晚狂欢的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有效拉动全市餐饮、住宿、文创、夜间经济全面升温。哈尔滨持续深耕夏季文旅 IP，打破冬季独火的旅游格局，用开放免费、业态丰富、服务暖心的大型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夏日活力，擦亮了冰城夏都的金字招牌，让城市烟火气与包容力尽显无疑。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哈尔滨本地新闻。那全国知名作家齐聚哈尔滨，深度挖掘冰城文脉，助力本土文学高质量发展。7月3日，2026哈尔滨名家写名城大型文学交流见面会在哈尔滨成功举办，活动邀请多位国内知名中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莅临冰城，与哈尔滨本地文艺工作者、高校文学专业师生、文学爱好者面对面深度交流研讨。现场呢，围绕哈尔滨百年的城市历史、俄式的异域文化、冰雪特色底蕴、黑土地人文精神、城市时代发展风貌等核心主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那各位名家结合冰城独特的城市气质，分享文学创作经验，剖析地域文学创作痛点与突破方向，为哈尔滨本土文学创作是注入了全新的思路与鲜活灵感。活动全程公益开放，为青年文艺爱好者搭建了高质量的学习、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名家赋能，本土深耕，让哈尔滨深厚的历史文脉被看见、被书写、被传播，持续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推动冰城文艺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文化滋养城市底蕴，本土高等学府持续创新育人模式，为城市发展培育顶尖人才。哈工大2026招生新政重磅升级，院士班扩容，专业任选，全力培育高精尖人才。7月5日最新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全新利好政策，育人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升级。今年学校重点扩容院士拔尖创新班，扩大顶尖人才培养规模，同时推行新生无条件任选专业政策，打破专业调剂限制，充分尊重学生兴趣特长与发展规划。依托学校航天、机器人、新材料、智能制造等王牌优势学科，哈工大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对接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定向培育硬核工科人才，多年来源源不断为全国高端制造、航天航空、国防科技领域输送优秀的冰城学子，用顶尖的教育实力助力国家科技发展，赋能地方产业升级。百年名校坚守育人初心，以创新、包容、科学的育人模式因材施教，为青年学子搭建追梦平台，为城市、为国家储备高质量科创人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今天哈尔滨的本地新闻。那2026黑龙江大众篮球挑战赛全面开启，哈尔滨常态化打造全民健身体育盛宴。7月上旬，由省篮协主办，哈尔滨市多部门联合支持的2026快乐篮球季黑龙江大众篮球挑战赛正式的启动报名。赛事呢，主场全程落地哈尔滨西城红场，比赛时间覆盖7月至8月整个暑期。那赛事呢，不设职业门槛，面向全市普通市民、青少年、学生、业余篮球爱好者全面开放，兼顾专业竞技与趣味互动，设置团体竞技、个人技巧挑战、亲子趣味赛等多元项目。活动旨在丰富市民夏日文体活动，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打造哈尔滨常态化、全民化、年轻化的群众体育 IP， 让运动成为滨城夏日新风尚。全民赛事零门槛全覆盖，让体育运动走进普通百姓生活，积极营造全民健身活力向上的城市氛围，持续擦亮健康冰城、活力冰城的城市名片。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5日发

发布的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那7月5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夜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

哈尔滨精准预判强对流天气，那多部门呢前置防控，全方位守护市民汛期安全。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啊，7月4日啊夜里到7月6日，哈尔滨的东南部、西部区域呢将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区域呢有中雨，并伴随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哈尔滨市气象、应急、城管、社区、环卫多部门同步联动，那提前发布了气象预警信息，通过政务平台、社区居民群、新媒体渠道全覆盖推送避险提示。那各街道社区呢，提前清理老旧小区、低洼路段排水管网，排查地下室啊，危防安全隐患。那环卫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路面的积水、倒伏树枝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筑牢城市汛期的安全防线。

城市治理前置预判，主动防范，多部门协同联动，贴心提醒，用精细化、人性化的防控举措守护万家平安，充分展现了哈尔滨高校暖心的城市治理能力。

哈尔滨创新文旅发展思路，告别短期流量，深耕长效品质发展。7月4日，哈尔滨官方发布最新文旅发展理念，明确城市未来文旅发展全新方向。针对夏季啤酒节、足球赛事、避暑旅游等带来的短期超大客流，哈尔滨不再局限于一次性节庆热度，而是重点推进流量变流量的长效发展规模。城市持续完善民宿配套、景区服务、城市绿化、夜间经济、文创产品体系，优化全域避暑精品线路，补齐城市服务短板，通过标准化服务、品质化体验、常态化 IP 打造，把短期游客流量转化为城市品牌、品牌影响力与长效消费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哈尔滨立足长远，拒绝浮躁，不追逐一时热度，专注打磨城市品质，优化游客体验，用匠心深耕文旅产业，用真心留住八方游客，展现出稳健务实的城市发展智慧。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

播放一条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70+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索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好了，北京时间16:08，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陪您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我们全程为您服务。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在冰雪大世界做一场夏日的奇幻梦，2026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震撼首演，续写冰雪传奇。7月的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微风带来夏日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在仲夏夜色中再次成为中外游客瞩目的焦点。冰城人用一场名为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以另一种方式续写着冰雪传奇。舞台上流光溢彩，舞台下人声鼎沸，一场跨越季节、融合科技与艺术的冰雪狂欢拉开帷幕。小小山举暖冰城，的哥烈日下送还遗失手机。7月4号正午酷暑时分，哈尔滨泰克斯出租公司的驾驶员、的士党员、志愿服务队成员王博晨，营运途中呢搭载了一名怀抱幼儿的女士。那乘客匆忙下车后呢，不慎将一部折叠手机遗落在了后排的座椅上。那王博晨发现后呢，第一时间报备公司。那接到失主来电核实身份后，考虑到对方带着幼童不便奔波，专程折返将手机完璧归赵。日常营运中，他也曾多次主动归还乘客遗落的物品，用暖心举动擦亮了冰城出租行业的文明窗口。

受助者留住体面，捐赠者延续善意，就医流转驿站让闲置衣物温暖更多人。近日啊，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社区打造的旧衣物转爱心驿站呢，成为了基层暖心善举的鲜活样本。那社区呢，打通了旧衣回收啊、专业消杀、暖心发放、尾货反哺全链条，定下了不实名登记、不设贫困专场的暖心规则，小心翼翼守护受助者的尊严。那目前呢，这个驿站呢，已累计的流转衣物数千件，汇集上千人次，让闲置的资源呢，在双向善意流动当中实现温暖循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那平房区呢，实地督导民生城建工程，老旧小区、回迁房、口袋公园提质惠民。7月4日，哈尔滨平房区党政领导带队下沉一线，实地督导辖区重点民生城建项目建设进度。督导组先后深入回迁安置房工地、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哈南大道口袋公园建设点位，逐一检查施工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管理与配套设施落地情况。针对百姓关心的居住休闲刚需，明确要求回迁安置房保质保量按期交付，老旧小区完善停车位、照明、绿化、楼道设施，口袋公园呢增设了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区、健身器材，所有民生工程全程公开进度，接受群众监督，全力打造宜居、舒适、便民的城市居住环境。

干部下沉一线，紧盯民生时事，把百姓居住休闲的小事儿当成城市发展的大事儿，用扎实的城建举措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路上民生建设稳步推进，松花江水上安全监管全面升级，守护市民夏日亲水休闲安全。七月上旬，松花江进入汛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游船、亲水休闲、江边露营市民游客数量大幅攀升。为保障暑期水上出行游玩安全，黑龙江海事局启动暑期专项安全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对松花江哈尔滨段所有观光游船、轮渡、经营性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严查船舶超载、救生设备缺失、无证驾驶、违规航行等安全隐患，江面巡逻艇全天候值守巡查，岸边增设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向游客普及汛期落水避险、雷雨自救、水上安全常识，全方位守护市民与游客亲水游玩安全。全方位排查隐患，全天候坚守岗位，海事部门用严谨细致的安全监管为市民夏日休闲保驾护航，用责任与坚守筑牢松花江水上安全生命线。

水上守护平安，路面交警风雨值守，全力保障城市道路交通有序畅通。那受多对流天气影响，哈尔滨城区连日出现阵雨雷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道路交通通行风险升高。为保障雨天出行安全，哈尔滨交警各大队全员上岗，风雨值守。他们重点驻守学校商圈、啤酒节景区周边、沿江主干道、城市主次干道，实时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清理路面的积水、落叶、障碍物，快速地处置轻微交通事故，同时呢，现场向行人

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普及雨天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避开积水路段等安全知识，全力保障全程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风雨无阻守岗位，细微之处见担当。交警队伍默默坚守一线，贴心服务群众，用平凡的坚守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平安出行路。

近期哈尔滨文商旅蓬勃发展，民生建设扎实落地，安全防护全面到位，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城市开放持续升级，从上至下真抓实干，从内至外温暖包容，既有大型节庆的城市活力，也有基层民生的烟火温情，更有实干担当的城市风骨。这座夏日清凉温暖奋进的冰城，正以昂扬向上的姿态稳步地实现高质量、有温度、有活力的全面发展。

0: 我要。
1: 那我们的交通信息员梁春阳发来消息说，防汛路由防洪纪念塔往通江街方向行车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

0: 索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翟哲，你好。
1: 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大高速、哈姆高速小岭至渭河段，鹤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鹤大高速万兴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立段，哈通高速嘉西至嘉南段，鹤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严重受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途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记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A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来自于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带来的非常详尽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好了，朋友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电话82119002 8799 7337。

婚后的退伍军人夫妻约会途中跳水救落水老人，千元感谢费坚决拒收。7月3日，山东济南，六旬大爷放羊时为救落水的小羊失足坠入了深水坑，河水冰凉，老人落水后快速的失温，情况危急。那正在周边约会的00后退伍军人朱家旭和妻子李雪立刻冲上前，联合2名钓鱼市民下水合力施救，众人默契配合，顺利将老人拉上岸。事后老人的家属十分的感谢，微信转账1000元现金表达谢意，夫妻俩再次全额退回。妻子表示，救人只是本能，心意收下，但报酬绝对不能要。朱家旭坦言，退伍军人的身份让他遇事必须挺身而出，弄脏衣服完全不值得一提。路人拍下救援视频发布网络，夫妻救出落水大爷后拒收千元感谢费啊，也感动了所有的网友。退伍不褪色，平凡情侣藏着滚烫善意，危难时刻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用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勇敢纯粹，这份质朴担当格外动人。青年夫妻见义勇为，温暖全网。一群中考少年用身上全部零钱诠释不被外表定义的温柔善心。染发中考少年倾尽手机全部余额帮扶路边窘迫父子。河南新乡盛夏街头，一对父子坐在路边啃干馒头，生活窘迫，来往行人大多匆匆路过。一群刚考完中考、染着亮色头发、打扮前卫的少年骑行路过，停下车辆，轻声商量后，纷纷这个扫码捐出了自己仅有的零花钱。那其中一名少年呢，转出7.91元，这是他手机里仅剩的全部余额。那其他孩子呢，也掏出5元、18元不等的零碎钱款，全部送给了困境父子。那路人呢，拍摄画面登上热搜。打破了大众对染发少年叛逆、不懂体恤他人的刻板印象。受访少年十分腼腆，坦言金额虽小，但希望能帮对方缓解当下的难处。无数网友留言，真正的善良从来和外表无关。青春无关打扮，善意不分贫富。少年倾尽所有伸出援手，纯粹柔软的内心打破世俗偏见，让我们看见新一代年轻人骨子里的温柔与共情。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925有事请找925，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江苏溧阳六人接力营救倒扣河中司机，全部获评见义勇为并发放奖励。六月底，溧阳路段两车追尾，前车失控冲入河道，整车倒扣，驾驶员呢被困水下昏迷。市民唐燕路过第一时间跃入浑浊的河水，反复憋气摸索解开安全带，岸上五位群众紧随下水接力救援，众人合力将被困男子救上岸，并及时开展心肺复苏，为抢救生命争取黄金时间。派出所第一时间启动见义勇为认定，全网寻人补齐所有施救市民的身份。7月3日，当地基金会举办表彰会，六名施救者全部拿到荣誉证书与奖励。率先下水救人的唐燕获50000元专项奖金。官方公开表示，任何挺身而出的善举都不会被埋没。完整事迹登上热搜，获得了全民的点赞。危急时刻，众人接力挺身而出，政府及时落实表彰奖励，善意被看见、被认可、被嘉奖，形成凡人行善、社会护航的正向循环。官方嘉奖凡人英雄，基层服务业20多天耐心坚守，守护失智老人，毕生积蓄。武汉银行员耗时22天。拼接了10000多片撕碎的纸币，为失智老人兑换了26万退休金。武汉一位80岁的失智老人情绪失控，将20多万元退休金纸币全部的撕碎，碎片散落一地，总计10000余片残破的这个钞纸。那老人子女呢，无奈前往了银行求助。武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揽下难题，连续22天加班分拣拼接残钞，一点点比对纹路粘贴修复。那历经多日细致的工作呢，银行成功的完成了全部残币的检验，为老人全额兑换了26万余元的现金，保住了老人晚年的全部积蓄。那工作人员表示，老人行动不便，心智不清，多花时间是分内之事。暖心事迹登上热搜，网友称赞银行有温度，有担当。

那银行的工作人员拼凑起来的不仅是钱款，那更是服务业以人为本的温情。工作人员日复一日耐心的坚守，用细致服务守护老人的晚年安稳，尽显了民生行业的温暖底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报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7月5日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

那伴随着张信哲的一首过火的，今天的节目也要到一段落了，跟大家要说一声再见，感谢大家在电波当中的陪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我们交通广播的另一位主持人周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时间十七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6: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7: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5: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8: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8: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5: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暖回家路，各位好啊，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呢是世界羽毛球日，您今天有去打球吗？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西部和中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明天白天依然有雨，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局地可达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8到30度。未来的三天呢，全市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比较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而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我们也建议大家出门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温度比较高，而且会感觉比较湿啊，体感闷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早晨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我们也希望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好嘞，我们晚高峰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在视频号当中的各位小伙伴，我们也欢迎在公众号当中留言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温暖回家路的最新全市的基本我们要需要了解的一些新闻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这条呢，相信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全国首创住宅物业定额，黑龙江出台了新规，推动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呢，黑龙江省住建厅出台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那这是国内首部针对住宅物业领域制定的成本测算和计价规范文件，旨在通过标准化的制度破解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标准不一、成本核算没有依据、收费定价不规范等一些痛点。长期以来呢，国内物业行业普遍存在着质价失衡、低价内卷等乱象，业主维权、行业监管都缺少统一的评判标尺。立足黑龙江高寒地区的特点、小区建设差异和群众实际需求，这个定额在编制的时候呢，是在全省全域实地调研，覆盖老旧小区、新建品质住宅等各类业态，广泛征集了业主、物业企业和行业专家、监管部门等多方的意见，充分结合本地的气候、人工物料成本等现实的变量，经过多轮的数据测算和专家的论证。文件创新推出了标准化兜底、差异化提质、透明化计价的发展思路，搭建一加 X 的物业服务体系，固化七大类96项基本的基础普惠服务，同时配套差异化的增值提示服务，清晰划定人工物料等八大物业费的构成，建立服务可量化、成本可核算、收费可追溯的计价机制，从根源解决服务标准模糊、定价没有根据等一些痛点。作为全国物业领域突破性的制度成果，那定额呢填补了住宅物业成本测算、计价规范的全国性标准空白，从四个方面重塑了行业的发展格局。一是树立行业统一的度量衡，扭转低价内卷、恶性竞争的乱象，推动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品质。二是架起民生保障的公平秤，服务收费全部量化可查，为业主维权、矛盾调解提供硬性的依据。三是呢，成为企业经营的导航仪，引导物业企业精细化管控成本，深耕服务本质。另外呢，就是搭建行业监管新体系，为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信用考评和纠纷处置提供刚性评判标准，也推动物业监管走向精准化和法治化。Lucky 说，这个直播间的警察小熊还没送完呢。对，还有这一个啊，是放在我们直播间做这个展示的。然后下周三的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礼物要送给参与节目的听友啊，大家期待一下。外面的天又阴起来了哈，今天还是有雨的。你看我们哈尔滨呢，最近呢是这个频频的出现多雨的情况，即使热呢，可能也热不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天就又阴了。但是近日呢，全国多地的热浪席卷，持续高温之下，咱们哈尔滨凭借着清爽舒适的夏日气候已经脱颖而出了，成为了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的首选目的地。本地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了大幅增长，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不少游客选择搭乘专列深度游览黑龙江，特色文旅活动收获了境外旅客的一致的好评。依托优质自然资源、完善交通和成熟的旅游配套，槟城的夏季入境游热度一路走高。那我们七月份也已经开始了，七月份据了解还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境外旅行团，持续释放北疆避暑文旅的独特吸引力。7月3号，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已经
正式的启幕了。您这两天有去吗？在昨天下午2:30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一场反季节的飘雪体验正在上演。当四组造雪设备同时启动，有大片的雪花就顺着那个钢架结构速速地落下，在盛夏的晴日里是硬生生地造出了一片清凉的雪幕啊。这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休闲游乐区的热门体验场景，有很多朋友都打卡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各新媒体的平台了。据了解，本届啤酒节呢已经在7月3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启幕了，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预约就可以免费入园了，快去感受一下冰雪大世界带来的热情吧。

拉可以说这首歌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了哈。这首歌呢是来自齐豫和潘越云合唱的一首《梦田》啊。这也是我喜欢的齐豫的歌曲第二位，第一位呢当然就是《橄榄树》了。其次就是这首歌《梦田》，非常的好听。最近齐豫又翻红了，因为参加了一个音综嘛。然后他在音综的节目里和另外一位歌手也一起唱了这首《梦田》，但是我还是觉得原唱更好听啊。好了，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梦田》送给大家。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今天来聊聊这件事儿，我想可能不少家里有老人的朋友都深有感触。最近有一个热搜啊，特别的扎心。有一位网友就在网上发帖说，他有奶奶啊，奶奶今年已经90多岁了。奶奶的那个微信里面呢，全都是那种广告营销群。打开奶奶手机一看，那未读信息你猜有多少？77万条，全都是小红点儿啊。这两天他发现了，就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哎，又冒出了3万多条的未读。家人呢，把奶奶的微信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然后又花了40多分钟删除了奶奶手机里的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更吓人的是呢，奶奶手机里还藏着90来个干闺女、干儿子，天天嘘寒问暖，转头就哄着老人转钱啊！奶奶都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但是账单显示，这位奶奶90多岁的奶奶啊，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出了大量的钱款。那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来个企业微信的账号，近一年被直接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呀，主要呢是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这两大企业。那话说回来了，咱们哈尔滨呢冬天冷，不少老人呢可能夏天的时候啊常出门溜溜弯儿啊，上楼下呢和各位老伙伴们聊聊天啊，有的时候跳跳广场舞。但是呢冬天哈尔滨太冷了，不少老人就平时很少出门了，抱着手机解闷，刷刷短视频呢，哎，刷着刷着就被拉进各种群里面了。有的呢是天天给你推免费领鸡蛋吧，来吧大爷啊，免费领鸡蛋。有的拍着胸脯说，哎，你这个保健品能治百病，你一定得相信我。还有的呢就是演苦情戏啊，求老人家打赏。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想问问大家伙儿，您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手机里有没有这种删不完的群、删不完的聊天记录？你遇到过哪些专挑老年人下手的套路呢？另外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有啥能帮家里的老人躲开这种类似骗局的实用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说说您的经历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啦，您先发着留言，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做好物的分享啊。这个夏天到了，天呢也会越来越热啊，有的时候皮肤呢就会经过暴晒之后，皮肤屏障非常容易受损，晒完之后，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脸都发烫泛红的？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跟大家说修护精华真的不能少啊。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快速安抚晒后的不适，抵御紫外线带来的暗沉损伤，兼顾保湿维稳，那今天一定给大家做到超低价，抢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呢？好多男生都听过这个大牌。

子，是吧？要说他们家的口碑爆款，那小棕瓶精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而且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品牌多年打磨专属的修护配方，搭配核心修护成分二类酵母，日常维护修护呢，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彩。它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的，就你给它滴到手上啊，有点那种蛋清的质地，上脸之后吸收很快，完全不会黏腻。白天涂抹能够帮助我们肌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不适，减少泛红和干痒。也非常推荐大家晚上您就厚涂这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呀、加班之后啊，你就给它抹上。第二天呢，皮肤还是依旧透亮有气色的。坚持用上两个月以上，你就会觉得哎，明显的皮肤啊，摸着又软又滑的，即使素颜也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会年轻好几岁的。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只要520块钱，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妥妥的200毫升的小棕瓶雅诗兰黛的精华啊，520块钱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那老大一瓶了，100毫升能用挺久的，特别的划算啊！您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到手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

啊，汪飞还是汪峰啊，还是这个很权威的啊。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挥挥手》，歌曲还是很好听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7:25，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话题呢？来聊聊啊，有一位奶奶手机里是有77万多条的未读信息，家人好不容易给删完了，哎，又来3万多条。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遭遇数字围猎的老年人啊。想问问大家，您家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手机里有没有这种删不完的群？您遇见过哪些就专挑老年人下手的套路？您有啥能帮家里的老人躲开骗局的一些实用小妙招？欢迎大家来说说您的经历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李阿姨发来信息说，是他们家老伴儿啊，手机里光卖保健品的群就是37个，天天早上6点准时发养生秘诀，拦都拦不住啊。哎呦我的天哪，大家回头不妨也拿起家里老人的手机去查一查，您家老人手机里有多少个这样的广告群啊？是不到10个，还是10个到50个，或者是50个以上，甚至数不过来呢？来看看大家留言。 Lucky 说，微信支付宝都不绑定银行卡，那就最好了，你想让我花我也花不出去呀， 没有钱。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低头秀蔷薇说，最简单的就是微信里零钱不超过50，不绑定任何的银行卡。看这两位听友都是这么说的，就是不要给老人的手机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啊。那如果不给他们的手机绑定银行卡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发不了红包啊，或者是接收不了红包啊？其实也可以给老人绑一张那个，就是别绑那种就是借贷卡，就是信用卡别绑，比如说是那种就是储蓄卡，里面呢你别多啊，也就几百块钱就可以。老人偶尔呢，比如说买点小东西啊，或者是给大孙儿啊发个红包啥的，也随时能转出来啊。然后平时要是没有了的话，家人再给他转到那个卡上，我觉得也可以啊。日月星辰说，啥也别说了，还是老年机最安全呢。老年机也能聊微信是不是啊？那转不了红包吗？哎，真不太了解啊。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这个您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手机里有没有这种删不完的群呢？您遇见过哪些专挑老年人下手的套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提示，现在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了。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目前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好了，17:32，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周瑾啊。日月星辰说，此时的直播间一个人挺孤单呐，孤单我倒没觉着，就是有点太热了啊。我这后面这个就像蒸桑拿一样，我先给台里省点钱吧，别开空调了，忍一忍吧，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啊。来看看日月星辰说，现在手机太智能了，老年专款就是只能接打电话的啊。原来这个老年专款是不能有微信的呀。再来看一下这个姚善追夕阳留言说，说我今年已经58岁了，父亲在去世前买了各种保健药，花了将近50万啊，咋劝不好使，一说他就认为我们要骗的钱，跟我老父亲是一样一样的啊。就是各种推销电话，他呢倒是不怎么加人家的微信啊，他也不太喜欢这个加微信好友，就是频繁的接电话啊，这个电话呢几乎是隔10分钟就得进了一个，然后就是他。

他呢一般都是开着那个电脑啊，比如说玩着那个网上的麻将啊，或者是打着那个牌呀，在网上，然后就跟人家那个唠嗑，唠着唠着就陷进去了，然后那你给我邮两瓶试试吧，然后就陷到这个坑里面去了，没办法啊，也是说不好使，说也买。后来呢，我家小爱他爸就帮我爸就记了一些电话，然后呢把他手机里那些电话就常给他打电话那些都给他屏蔽掉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换那个新的电话号码再给你打，没办法啊。心律失效说，老年人特别容易受骗，我姥姥就被骗了10多万，好不容易追回来了，现在还在被骗，加了一堆微商和群聊，还是那种心甘情愿的被骗啊，劝过好几遍了还是这样，实在是没办法。还有他说，这平台就能不能管管这种打广告的呀，骗老人钱的呀啊。今天呢其实也听了大家这么多的分享了，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包括我家里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咱们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这些骗子就是攥着老年人怕孤单啊，就是老年人越岁数大越想健康啊，越想身体好的这个心思，一口一个叔叔阿姨，一口一个爸妈，叫得比亲孩子还亲呢，结果转头就把老人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给哄骗走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给大家提三个实实在在的一些小提醒。第一呢，就是没事啊多翻翻家里老人的手机，别嫌麻烦，你帮着清一清那些没用的群啊。有的老年人呢手机可能内存不大啊，有的时候比较卡，你就跟他说，爸，我帮你清一下手机，要你这手机太卡了啊，你就帮他清一清那些没有用的群，给他退出来啊，教他把那个消息免打扰给他开起来，让他看不着就得了。第二呢，就是多陪老人聊聊天啊，他们手机里那么多干儿子干闺女，说到底是平时没有人陪着说话，对吧？第三呢，就是但凡有人老人转钱呐、买一些神药啊，一定让老人先跟家里的孩子通个气儿，别自己偷偷的做决定哈。咱们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呢，也跟身边的老年人多念叨一句，其实真正的关心呐、从来都不会逼着您掏钱啊、不会让您从钱包里往外拿钱的。以后再遇到让你点链接呀、转钱的事儿，一定先给孩子打个电话，实在拿不准，哎，你还可以拨那部电话呢，是不是啊？96110啊，反诈热线你问一问啊，咱一起把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数字陷阱都给它清干净，也让家里的老人可以踏踏实实的玩手机，安安心心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今天呢，这天儿呢是不太好，但是天儿好的时候，老年人不妨放下手机，别总在家刷那个短视频啊，上外面走一走，是不是？比如说最近太阳岛啊风景区又出了一些新的这个布景，就在昨天7月4号，太阳岛风景区临江街完成了景观升级。首日对外开放，在4号晚上的7点多呢，华灯初上，近1000米长的彩绘步道在夜色当中渐次亮起，各式互动装置和景观美陈点缀其间，不少市民和游客就趁着晚风前来打卡，江畔夜色里满是轻松热闹的氛围。街区里面的双人电动脚踏车成为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点，装置的背板呢是印着完整的太阳岛的地图，两个小朋友攥着车把奋力的猛蹬啊，随着转速加快，一道光带会沿着地图的内外环岛轮廓亮起来，仿佛呢用力骑行的这个力道就给整座小岛描上了发光的轮廓。不远处的霓虹灯跷跷板伴随着起伏的节奏变换光影，6米高的巨型框架秋千当日呢也是正式换新亮相，暖光勾勒出方正的造型，排队体验的游人也是络绎不绝。沿街的景观里藏着不少的细节设计啊，比如说步道旁的丁香花造型灯采用的是人体感应设计，行人走近的时候，原本闭合的花瓣会缓缓地舒展绽放，暖光沿着花瓣的纹路漫开，一路走过去就像随手催开了满街的花束。大树上的装饰花饰呢，今年更换为向日葵的造型了，这也和太阳岛的名称相契合。原预见哈尔滨演出场地附近一处通往江畔的通道，装饰着波浪形的岛旗沙幔，以江水不断音乐不停为设计理念，和

和江景相映成趣。草坪上巨型的绿植熊猫雕塑呼应着园区的大熊猫馆，原木拼接的松鼠造型也是憨态可掬的，地面彩绘从一路方心段延伸向前啊，全线的进行延伸，彩虹图案、黑白琴键元素紧扣音乐指导的定位，整条街区真的是一步一景啊。据太阳岛风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次临江街升级改造呢，覆盖了景观装饰、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也是太阳岛夏季夜游产品的重要更新，旨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处又好玩又好看的江畔休闲空间。另外呢，喜欢足球的小伙伴别忘了，距离东北超沈阳对哈尔滨的比赛还有6天的时间了。就在7月11号，这场比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赛。

盛夏到了，那接下来呢，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加油的一些提示哈。好多朋友总会有这样的疑问，包括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别人都说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是真的吗？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把油箱加满呢？天儿呢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一些加油的所谓的秘诀也准时的在各微信朋友圈啊流传开来。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居亚娜说，汽油啊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这个油箱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会随之升高。油箱是需要预留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的，为什么呢？哎，是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你把这个油加得太满的话，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地儿释放啊，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夏天开车加油的时候啊，不宜加得太满啊，千万别说油箱给我加满，呵呵，或者有些朋友啊可能还要补个零，比如说我加个300块钱的啊，然后你再给我这个开始啊，这比如说啊你油箱加满加到298了，你跟他说你给我凑个整加到300块钱啊，这就会有油箱加满，会增加你这个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提示大家，夏天加油啊不宜加得太满啊，稍微小点油箱呢你每次就加个200块钱的，稍微大一点的你加个300-400块钱的，尽量不要给它加满啊。还有很多车主呢会疑惑，哎，这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呢，居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面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跃，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那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等，都会影响保质期。像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开那种这个油电混的这个油电混动的这样的车辆哈，也要记住，千万别长时间的光用电。比如说你加了100块钱在你的这个车的油箱里面，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内，一定呢尽量要把这个油清清空，然后再加一些新油进去啊。这也是我听一些开油电混动的朋友去说的，这个油啊也不能长时间的在我们的油箱里不用啊。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原来也深信不疑的，很多朋友都说我车加95号汽油就比那个92号汽油耐烧。哎，最近呢，其实这个说法也被专家辟谣了。专家表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92、95和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这两者的油耗差距是非常小的。所以网传的

好了，17:44，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和非遗千灯会，并且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每张只要50块钱。非遗千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也仅售每张22.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上上的一首歌《青春大概》。
1: 925晚高峰快报。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我国快递业务量今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9天。昨天，西安至重庆的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机型是以运12F 飞机为载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和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膳魔师中国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399万多件，目前完成召回更换6万多件。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和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4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韩国组合，获得亚军。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孙颖莎4-0战胜陈幸同晋级四强。半决赛，孙颖莎将对阵王艺迪。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近期已经导致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近日发布了年度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要打造无烟一代。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了解到，从昨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今年1月20号以来再一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本次地磁活动同样是源自太阳的爆发。今天凌晨，太阳再次爆发耀斑活动，强度达到了 X1.3级。这次爆发活动发生时，我国大部还处于夜间，因此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从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之后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7月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晋级世界杯8强的球队。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晋级是世界杯的8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瞬间很幸福。

啊，节目呢已经进行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还有不少的朋友在后台在回复小棕瓶啊。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买了小棕瓶的朋友们可千万别用错了方法，浪费了好东西啊。正确的用法您记好，效果直接翻倍。

每天早上晚上洗完脸之后，擦完了爽肤水，哎，就到精华登场了。您挤两泵放到手心里，双手搓热之后再上脸，这样的吸收会更好啊。您从脸中间开始往两边推开，额头呢是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围轻轻打圈按摩，千万别使劲的拉扯皮肤啊。另外最后咱抹脖子这个地方啊，也别忘了带一过啊。这个颈纹一旦出现，特别显老，而且还特别难消。涂完了之后按摩十几秒，促进吸收，接着呢再叠加面霜锁水就可以了。熬夜之前您用它，第二天脸呢是不垮也不暗沉的。夏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够稳住状态，这么用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一个修复力啊。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今天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开到地板价了啊，只要520块钱，而且是双重惊喜，您拍一瓶我们给您发两瓶啊，也就是说520块钱您可以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260，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福利也是有限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下单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好了，北京时间呢是17:55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明天早上的7点，我和泽南将会在925交广早高峰和大家见面，明早7点再见了，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明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
8: 带你玩转
7: 城市的精彩。

0: 的广志。
1: 刚刚罗老师说我一直在装穷嘛，那今儿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个赚到钱的生活。
2: 好，
1: 其实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嘛，还是有些不适应，你知道，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好意思享受别人带给我的服务，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太好意思叫那个保洁阿姨上门打扫卫生，因为我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家里只有一点点乱的时候，这没有必要叫，等再过几天，这不好意思叫了。虽然不爱干净，但是要脸，你看，就有些实在是扛不住了，厚着脸皮叫了个保洁阿姨。就那天家里乱到什么程度，那个阿姨进门之后第一句话是鼓励自己，我可以的。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阿姨，这个屋里确实有些太脏了，要不您就不用戴鞋套了，您直接进来就行，是吧？阿姨说不，我得戴，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就阿姨进来之后就反复确认两件事，就小伙子，这里住的真的就你一个人吗？那今天来的真的就我一个人吗？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乱呀，他都不是说我喝醉了吐了，你感觉是衣柜喝醉了吐了。那个衣服在沙发上都堆成山了，就你们的乱都是，哎，我裤子哪儿去了？我裤子到处都是，经常找不到沙发。但那个阿姨还是很专业啊，就还安慰我说，小伙子你放心，阿姨就是干这个的，你就看着，我就先收拾这个最乱的杂物间。我说阿姨，这个是主卧，那主卧为什么没有床呀？我说阿姨你先收拾，一会儿又有了。
3: 太真实了，这个太真实了。
1: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阿姨，就我觉得你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问题你直接解决就行了，你别老点破它，你看，扫着扫着地，你看，小伙子这个袜子两周没有洗了吧？这个床底下的破洞内裤是要是不要呀？他虽然拿了一堆的工具，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我的颜面扫地。擦洗衣机，小伙子，这里边有个毛衣都发霉了，看着可不像刚放进去的，侦探型的保洁。一下就慌了，我赶紧解释，我说阿姨，我得上次出差太着急了，我下次不敢了。另外阿姨，我向你坦白，那个洗衣机里面那个不是毛衣，那个是秋衣，长毛了。哎，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好评啊，我现在就写哈，唐阿姨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直言不讳，令人不适。果然后来那个阿姨就再也没过来我家，再也没过来我家，我觉得可能是阿姨不想挣这个脏钱了。还有些阿姨她会让我加她微信，说下次保洁不用走平台，直接微信联系她。我隐约的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嘛，但我觉得大家都是给平台打工也不容易，就不好意思拒绝，现在就是加了好多阿姨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张阿姨、王阿姨、李阿姨，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都快干成平台了。然后还有些阿姨她会随手要好评嘛，不要的话我确实也不会给，因为那个评价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就你要先点上四个五星，然后上传图片，然后提交失败，好评必须超过15个字。就15个字的好评对我来讲有点太难凑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夸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哈哈哈哈哈哈，但我如果在一个家福平台上给一个保洁阿姨评15个哈，这平台也很纳闷，这打扫的这么全面吗？这是连胳肢窝也打扫了呀。
4: 好评还有上限是200字，我觉得根本不用设限，谁会给保洁阿姨写200字的好评？我不是说阿姨不配啊，而是你要有那个时间跟精力的话，为什么不自己把房间给收拾了？
1: 而且你先干个啥都需要好评，你出门看个演出、打个车、吃个饭啊，五花八门啊。你说我现在自己写着写着好评，我脑子都错乱了。我说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没有绕路。现场炸飞了， 这个阿姨这个盘子刷的真的是 YYDS， 期待阿姨二刷。但一般他们要好评外都会给，但很傻的是有一回我给了好评之后天花乱坠，把阿姨都夸上天了，结果我点完那个提交之后平台弹出来一个选项，就是阿姨刚才是否跟您索要好评。看到这个选项我感觉我的智商和人格都受到了侮辱，这一来一回测试我的人性呢，我是个什么人？我前面刚夸完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热情主动，那阿姨跟你要好评了吗？要了。会有人点那个是吗？我看到那个选项之后我只会跟阿姨共情，就她之前是保洁阿姨，现在是我的阶级兄弟，就我怎么可能出卖阿姨呢？最主要的是平台一点好处也不给，你但凡给我个50块钱优惠券我也会犹豫一下然后把阿姨卖了。就你看我给阿姨好评，阿姨至少能谢谢我，我如果打阿姨的小报告给平台，平台她能给我啥？她会谢谢我吗？他如果谢谢我的话我只会更加难受。谢谢你的反馈，涉事阿姨我们已经辞退了，他明天就回老家了，祝您今晚睡个好觉，晚安。我能安得了吗？我感觉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阿姨在我们家擦窗户。你知道小伙子你这屋里有脏东西呀。

0: 但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各种餐厅啊阿姨会给你要好评，因为别人都要，你不要的话你就落后了嘛，对吧？就我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呢？我就希望大家看完今天演出可以回去发个 report 夸一下我。15个字以上啊，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说是我要的啊。谢谢你们讲这么多。
1: 厉害厉害，太稳了。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1: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0: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嗯、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1: 你给我说说
0: 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1: 不好说。
0: 我是个跳舞蹈的。
1: 哦，跳舞的。
0: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1: 嚯，还舞蹈家？
0: 哎，
1: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0: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1: 哦。
0: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
1: 啊。是啊。
0: 很小。
1: 哦。
0: 那年我才八岁。
1: 够早的。
0: 八岁，我刚掐了奶吗？
1: 对。
0: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1: 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0: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1: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0: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1: 哦，现在不跳了。
0: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1: 哦，当老师了，
0: 教学生。
1: 好，
0: 主要是讲课呢。
1: 啊，对。
0: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1: 哦，您还出过国呢？
0: 常出国。
1: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0: 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0: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1: 哇、
0: 欧洲、非洲、奥地利、
1: 嗯、
0: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1: 嗯，
0: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1: 都到过，
0: 一个也没去过。
1: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0: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1: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0: 我去，
1: 哦，
0: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
1: 嗯，
0: 有英国，
1: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0: 英吉利，
1: 啊，有这么叫的，
0: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1: 好，
0: 嗯，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1: 啊，
0: 生活习惯呢，
1: 是，
0: 我都掌握。
1: 哦，
0: 是，咱常去啊，
1: 嗯，
0: 不是跟你吹啊，
1: 哥，
0: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1: 是啊，
0: 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1: 哦。
0: 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1: 是，
0: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1: 哦，大圆盘，
0: 他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1: 嗯，
0: 当间往外滋水，哇，
1: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0: 高台阶，
1: 嗯，
0: 这儿一这儿上去，那门是转门，
1: 对，有这种门，
0: 跟玩那纺车似的
1: 啊，
0: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1: 是，
0: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头。
1: 多新鲜呢！
0: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1: 啊，啊，
0: 就是服务员呢。
1: 哦，对，
0: 过来的给我鞠躬行礼，
1: 多有礼貌。
0: 凡是花钱的，
1: 是，
0: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1: 有，
0: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个
1: 他。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0: 看，
1: 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
0: 啊、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1: 哦、我还外行。
0: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1: 啊，
0: 作为直光，
1: 哦，直光，
0: 直光，
1: 哦，
0: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1: 你行，
0: 你填过表没有？
1: 填过呀，
0: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1: 啊，
0: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

0: 啊，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1: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0: 余光也行。
1: 什么叫也行呢？
0: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1: 哦，拐棍啊。
0: 拐棍儿，拐，我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儿，
1: 什么
0: 手杖？
1: 干嘛干嘛的？
0: 这么长一棍儿
1: 啊，
0: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1: 你瞧，
0: 这叫炮儿，
1: 炮儿好。
0: 炮儿，接过去，
1: 给他了。
0: 给他，他也不要。
1: 那干嘛呢？
0: 有衣帽间，存起来。
1: 哦，存起来。
0: 走时候还给我。
1: 哦，行行行，
0: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1: 嗯，存起来吧。
0: 哎，
1: 嗯，
0: 围脖，
1: 嗯，
0: 摘喽。
1: 不不不。嗯，
0: 手套
1: 啊，好。
0: 礼帽，
1: 咦，
0: 口罩。
1: 嗯，
0: 耳朵帽，
1: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0: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
1: 嗯，
0: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1: 好，
0: 两块块找一干净凳子，
1: 还有干净凳子，
0: 往那一坐，
1: 嗯，
0: 换上块新台布，
1: 行，
0: 围上餐巾，
1: 好，
0: 点上一支香烟，
1: 好嘛，还蹲蹲，嗯，嗯，该换伙食了。
0: 上，
1: 上，上什么？
0: 威士忌。
1: 嗯，
0: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1: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0: 不合套，
1: 那可不，
0: 就这么吃。
1: 嗯，
0: 就这么吃。炖炖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1: 哦，
0: 嚼完啊，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1: 啊，舞厅
0: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1: 啊，
0: 妙龄女郎懂吗？
1: 年轻的姑娘啊。
0: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1: 啊，
0: 得找个舞伴儿啊。
1: 是啊，
0: 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呀。
1: 哦，
0: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
1: 嗯，
0: 准得请我跟他跳。
1: 哦，
0: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1: 是是，
0: 就拿这蒜味盯着。
1: 怎么盯着？
0: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
1: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0: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1: 哦，他们跳的不行。
0: 哎，不行不行，
1: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0: 他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1: 你喜欢我干嘛？
0: 徒弟，我教你。
1: 那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0: 你会跳舞？
1: 啊，多新鲜呐！
0: 不行不行，
1: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0: 不像，
1: 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0: 我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0: 你说说啊！
1: 我说什么？
0: 真正那舞厅，
1: 什么样？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0: 你没进过，你说不上来。
1: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0: 啊，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0: 啊，
1: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啊，
0: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1: 不不不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0: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1: 啊，是
0: 西服革履大背头，
1: 漂亮，
0: 都听他的。
1: 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那个里边浪迹当啊！
1: 哦，不，别啊！行了，别挂点了，这还挂点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0: 你来了，你
1: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啊，不能打。
1: 行啊，
0: 哎，有板没板？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0: 来呀，
1: 来，
0: 跳得跳啊！
1: 咱俩呀，
0: 啊，
1: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
1: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哎，嗯，
0: 大男，
1: 哪儿那叫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0: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1: 那还不少了，
0: 学个女的，
1: 小女的，
0: 大女了，
1: 对，
0: 那是我就大女了，
1: 大女儿吧，
0: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媚气，
1: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
0: 梳小辫
1: 儿，用不着，用不着，
0: 梳个短一点，
1: 哎，
0: 啊，
1: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0: 干嘛？
1: 我这儿有条手绢，
0: 手绢有嘛用啊？
1: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0: 嗯，
1: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哦，这种区别。
1: 哎，对了，
0: 行了，
1: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我，
0: 嗯，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坐沙发
1: 啊？
0: 沙发可舒服。
1: 那是。
0: 这没有啊？
1: 嗯，
0: 搬去。
1: 我哪儿给你搬去？
0: 你让坐沙发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嗯，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我一蹲身，
1: 哎，
0: 这样。
1: 对了。拜我说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0: 坐蹲身吗？
1: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
0: 靠着，
1: 往后靠，往后啊，往这来，
0: 这样
1: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0: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1: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来吧，
1: 来。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小姐，请您跳舞。现在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吧，猴儿，
2: 好的，领导，领导，领导，要走。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哐，三呀，
3: 五一个，好，啊，
1: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0: 你这不是耍猴啊？
1: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0: 这还有规矩？
1: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0: 咱俩能搞出对象？
1: 那当然了。
0: 不可能。
1: 咱再来呀。
0: 来呀。
1: 真是。

0: 棍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1: 棍擦擦，棍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你大当当大爹，行了行了，去你！

0: 大家新年好，我们就要跨入2000年了。
1: 哎呦，朋友们，这新千年一到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0: 没错，我都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1: 没错，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0: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康水平。哎，这不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 对对，你说倪萍吧，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0: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1: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0: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1: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
0: 说。哎，冯巩啊，这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1: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0: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 您可说的是名不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0: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双馨，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1: 哪里哪里，
0: 那就应该是我了。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底大。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
1: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这都是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许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1: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1: 太看了。哎呦
0: 喂、哎，来坐下，慢慢说。
1: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

0: 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
1: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0: 真的。
1: 哎呦，就你拍个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0: 你具体说说。
1: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他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0: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2: 咱俩就别谦虚了，
0: 就是刘
2: 哥，公平的说啊，
3: 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0: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3: 姜昆比咱贡献大，
0: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3: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0: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3: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0: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3: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0: 他毛病太多了。
3: 对对，
0: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3: 没错。
0: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3: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0: 你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3: 没错，
0: 那都是他养的。
3: 对，
0: 他养得起吗？
3: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0: 对，
3: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0: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3: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0: 我的，
3: 姜昆的。
0: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儿这么多年呢，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2: 哎呦，牛哥啊，谢谢。
3: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0: 没错，
3: 是不是？
0: 我完全可以证明，
3: 对吧？
0: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3: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
2: 哎呦喂，团长，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
3: 那病全是装的。
2: 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
3: 那不是我亲爹。哎呦，
2: 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
3: 哎，那孩子是我外甥。
2: 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
3: 哎，这玻璃就是我碎的。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的，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这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1: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0: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3: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0: 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3: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4: 才知道啊！哎
2: 呦，你
4: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

0: 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1: 一定一定。
0: 不过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哎。

0: 很久，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季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3: 分不高不是起始点。
4: 对呀，
2: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是，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记业，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六门啊？我没必要挑两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

0: 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份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份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地跟我说：“季夜，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三百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华罗庚。
1: 小华罗庚。
0: 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埃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那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三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

0: 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三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三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12315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 idol。
1: 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
0: 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广西学经济，能去云南学贸易，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啊！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呀、啊。
1: 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
0: 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它不看学历，是吧？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Comedy Brand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2: 好，谢谢大家，我是二舅舅的基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9: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

0: 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车说车啊。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今天呢，王胖子和刘刚已经到了啊，跟大家继续说二手车，说新能源。我们也一直在坚持跟大家通过电话来聊车说车更方便啊，有需求的话。当然没啥事，有的时候考考我，像考什么宝马 X5 和问界 M9 什么的，那你就发发微信吧啊。如果要确实有需求的话，我觉得打电话直接打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啊，8211-9002。今天好像我们的直播间的空调不太爽啊，我的汗我已经开始有点汗流浃背的感觉，我不知道王胖的感觉怎么样啊。
2: 我可能进来时间长了，稍微有点心静。
1: 心静，虽然人厉害，心静自然凉啊。给他送吐鲁番去，刚才凉的温度82度多了。
2: 静一静自己，冷静冷静。
1: 啥都冷静，这玩意儿人就好，冷静心寒了是吧？对二手车的感觉心寒了是吧？有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当然了，你可以搜索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互动，通过微信平台啊，确实不太方便。当然打电话最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现在确实啊，买车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也对你来说呢，有时候啊，参谋的人也太多了，或者你的想法太多啊，所以说呢，总是犹豫不决。那当年的车不断上涨的价格，车源紧张的时候，不断加价的时候，你都毫不犹豫。现在呢，你总是在犹豫，那到时候我们告诉你可以和不可以。雨刮器啥车型都能安吗？雨刮器不能啥车型都能安吧？
2: 咱车基本都有吧，好像是，没看有没有
1: 的。哦，不是，雨刮器他说啥车型都能安
2: 啊，不是通用的，
1: 不是通用的，这
2: 不是通用的，它这个有长短分车型。
1: 对，长短分车型，你这个得看，
2: 对，
1: 你得问他，
2: 对，
1: 是吧？
2: 嗯，有的一根长一根短的，有的就长度差不多的，这都有。还有那种两根都特别长的都有。
1: 嗯，
2: 对，
1: 尤其有后雨刮器，那后雨刮器才贵呢，是不是？后雨刮器比前雨刮器贵。
2: 后雨刮器有时候一根就等于前面一对儿。
1: 哎，对了，你说的那才
2: 比例，它这个卖的很少。再一个，它那个也短。
1: 嗯，
2: 它是另一般另都是另一个序号。
1: 对，后雨刮器才坑人呢。我那前面
2: 就是什么样的雨刮器不好买？就是两根大长的这么开的。
1: 你直接说法国车不就得了吗？法国车对开了吗？是吧？是不是？还给我演示一下，那叫法国车对开呗，
2: 这。那两根特别长，
1: 法国车都特立独行啊，
2: 风挡也大
1: 啊。
2: 对，
1: 法国车风挡大啊，是吧？都特立独行。法国足球
2: 对开的。
1: 金导看法国人了吗？没看，
2: 没看
1: 啊。金导我也没看，
2: 我
1: 刚才晚上看的，我也起不来。谁三年大专三年？我这年龄三年爬不起来了啊。确实啊，三里金导好像都没看，金导都早是吧？金导都早，今天但是明天早上稍微晚上凌晨，哎，明天礼拜一啊。
2: 但是好像现在
1: 礼拜一八点你可以看，你可以看，你们俩是
2: 八点，对，
1: 八点啊，八点有一场，八点有一场是谁来了？英格兰队，我先蒙住了啊，英格兰队谁？我现在脑袋确实不好使。但是今天晚上那场巴西对挪威那场啊，大家主要是看那个大高个子，是不是？嗯，看那个挪威的这个在英超的中锋啊，英超的中锋去踢英格兰球队的。嗯，好啊，今晚接着聊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确实啊，天热，我经常说啊，这屋里一热，我记得上次这玩意儿不好使的话，遥控器空调不好使，我到下半段基本说胡话了。现在也是啊，这屋里特别热，嗯，大家将就将就吧。买车的问题啊，听他说哈兰德是哈兰德，我也没办法，我这屋里太热了。咱也不知道这个空调，这修能修什么时候能修好？
2: 哈兰德也挺猛，
1: 猛，
2: 那真猛，
1: 一年吃一天吃6顿饭，这在咱这儿呢，说那个原来预计啊，挪威都多少年，20多年没进世界杯了，这次头一次进啊，这还踢了，还踢进32强了，是不是？
2: 嗯、对，
1: 这回要决胜8强啊，踢进16强了，那你看看人家。就是说菜都没带够啊，他本来吃的就多，菜没带够，现从挪威订过来是吧？
2: 好像据说这个足球运动员他这个饭量都比较大，
1: 嗯，
2: 多数都比较大啊，
1: 嗯，
2: 说这个就是说要养
1: 热量特别高，
2: 足球队这个他别说就是你这个发工资的一些费用或者是场地费用，这个就不说，就是这个吃，
1: 嗯，
2: 就能给一般的老板吃破产，
1: 嗯，
2: 就是这个确实这个饭量大，因为他跑动的。规模大，再一个他那个场地也大，
1: 哎呀，人身价也高哈，
2: 来回都折返跑。
1: 人家哈兰德的身价18亿，

0: 不差吃相了，那他是肯定不差，
1: 能差着点。但哈兰德很好啊，不是很多挣的钱都捐给公益事业，他跟大家吃的都一样啊，只不过他更爱吃三文鱼啊。聊过了，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说啊。昨天晚上确实啊，有几件事儿，我也觉得我们听众啊问这几个问题都绝了。第一个，王胖子，我考考你啊，我考考你啊，我选一个，长城 C50 你见过吗
0: ？C50 啊，见过，
1: 见过，
0: 轿车，大轿车，1.5T 的，
1: 按1.5T 的是吧？
0: 对，
1: 16年一月份的，现在能卖几个子儿？
0: 16年的，如果是手动挡的，公里数别太大的啊，基本上就10万左右的这种
1: 啊。他昨天好像是78000多呀，
0: 啊，78000啊。这个车现在16年的卖的话，也就是一万出头吧。
1: 但我昨天连10000都没给他，手动挡，
0: 就是卖价一
1: 手动挡
0: 1万出头。就对，就不少了
1: 啊，
0: 一万出头就不少了。
1: 对，但是收价好像是连
0: 啊达不到，
1: 达不到是吧？
0: 几千块钱，
1: 就几千块钱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看到了吧？
0: 而且这个得看车况，
1: 但这个听众啊说3年前他买的啊，也没多少钱，也当时花30000多啊。现在啊，大家买手里头也都知道，这自己车型不行的话，都想干掉啊。
0: 你3年前的话，这个就实际上23年，实际上跨度就比较大了，这车反正。它本身价值不高，它折损其实这个比例上比较大。
1: 我们先请进田先生吧。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新能源啊。你好，田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
2: 专家。
1: 哎哎，田先生，
2: 我想
1: 您说
2: 啊，我想那个买一个小那个新能源车哈。
1: 别太小啊。那个这两天不是那个谁呢？那个小马奔腾小马嘛，总被投诉嘛，
2: 啊、
1: 是吧？
2: 啊，
1: 别占那样便宜啊！您说，
2: 我不买那个微小车，我买个那个什么，我看了三款车，你麻烦您给我
1: 您说
2: 推荐。第一款就是那个名爵四，名爵四那个带那个半固态电池那种啊，那个配置的，第二来看了看那个奇瑞 Q3，第三个看了看那个吉利星愿，这三款车哈、啊，我这样。买的小型车给、
1: 你也没大、
2: 那个、
1: 你也没大哪儿去呀、
2: 啊？我家里有个油车
1: 啊。啊，王胖子，
2: 家里油车吧？
1: 王胖子，你给他整整吧，你觉得呢？
0: 第二款什么车？
2: 第二款那个奇瑞 Q3，完了名爵四，还有一个啊，我这个这三种车哪种车？好点儿，就那个意思哈。
0: 你选这三款车呢？你是从这个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账面数据选的啊。如果账面数据选，
2: 对对对，
0: 肯定名爵它这个账面数据好看
2: 啊。
0: 因为同样价位呢，它这个品牌啊价值不高，再加上这个品牌呢也不是太强势，所以说配置各方面可能你是电池各方面给的续航里程多一些，
2: 对
0: 吧？对
2: 对
0: 对，
2: 对，
0: 这几个车里面，其实颜值来讲呢 ，Q3 它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因为它毕竟上市时间晚，然后这个颜值还挺好看，但是从这个市场保有量啊，这后期这市场保有量肯定能决定很多东西，比如保值率啊，你将来的维修保养的这种便捷性啊，那就是星愿它有绝对优势，品牌价值它也高一些。
1: 田先生，你就想花5万多啊？
2: 7-8万块钱
1: 7-8万块钱，刘刚，你给他整一个，我们这7-8万块钱给你整个相当好的，是吧？你不说，你说你自助餐，你喝吃298的和38的套餐能一样吗？是吧？
2: 对嘛，所以说我还想问，我这个预算呢，8-7-8万块钱左右吧，完了还能买个什么样的好点的？这是。
3: 你首先买这种小车的话，你肯定要电池买第一梯队的，对吧？直接看比亚迪的。看比亚迪的，如果你喜欢这种 SUV 类型的，你看一下元 UP， 也是300公里的，69800。
2: 69000了啊！我想买这个400以上的，300这个我都不考虑。
3: 嗯，你要是400以上的话，你又回归了刚才那个飞哥说的那个，就那个 MG4 呗 ，MG4，但是。你现在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只看到它一个数据，就是400多公里，剩下你看那几款都是300出头的。
2: 对，
3: 所以说你要想买一线品牌，想买一线的，然后400多公里的话，你这八万块钱可能得添点，你得再添10000块钱吧。
1: 田先生，你别看看了名爵了，名爵在哈尔滨，我估计你买完之后啊，你就是特立独行啊，是吧？就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0: 了。太少了，
1: 你
3: 可能会很难受。
1: 要不咱选星愿，要不我觉得星愿也小，咱选个安全性的，别咱光选个图省事儿的，是吧？
3: 对，或者你看看比亚迪的海豚。
1: 你就选原 UP 就行。
3: 对，原 UP 海豚都行。
1: 69000

0: 6800全能下来吗？
1: 原来不是大小也行。
2: 裸车，
0: 裸车，
2: 70000多块钱落地了。
3: 行，7000块钱落地啊。
0: 嗯。
3: 好，那就听那看个比亚迪去吧。
0: 你看看，你就别说我光看那名爵，说名爵的哈尔滨都没卖过去。他做新能源吧，水平还是很差。都差不多，你说我一定400公里的，你那几十公里不一定在时表上能开出来。
3: 对，就是。
0: 对，
3: 嗯。
0: 而你又如果你有充电桩的话，原 up 足够了啊。我们这儿而且他们开过好多次原 up。
1: 因为你还有油车。
0: 嗯。
1: 啊，这都无所谓了。
3: 嗯。啊，对，我有油车，这我舍不得卖，卖了也卖不出钱了。
0: 你什么油车呀？
1: 现在车也不值钱。嗯。
3: 我国产那个 CS5 Plus 啊，那个车。
0: 骑什么？
2: 那个长安 CS5，
3: 哎，长安 CS55 Plus，
0: 五五 Plus， 当年89万块钱买那个1.5T 那个吧，是吧？
3: 我买的时候10万多，我那是那个第二批那种
2: 啊，那是 Plus， 10万多那会儿
3: 啊，对，那个开车3万多，还挺没咋开，卖了也不值钱，我留着自己开就行。
0: 行，我的建议你别在名爵选，完我老听过，我直接告诉你，你别到最后后悔啊。
3: 好，明白，谢谢。
0: 奇瑞你也别看了，好吧？
3: 明白，好嘞
0: ，直截了当，咱就说得了，咱俩别跟他磨磨唧唧的，说你一定说名爵长多漂亮，那根本就不适合他，是不是，宝宝子？
1: 对，
0: 啊、那玩意儿，
1: 因为你这个价位的东西就别追求这个标新立异，
0: 对、
1: 不是说这个特别贵的东西，我就要开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那
0: 就告实话告诉你啊，
2: 就来个实惠的、耐用的就行。
0: 是不是来电话了，导播？你看一看啊，导播老师没在跟前，8211-9002和8799337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有时候就得直接告诉你。那 QQ 那玩意儿，你见着过吗？
1: 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就是我们都没见过。你在那儿就整那玩意儿，哎呀，
1: 他那个也没卖起来，
0: 都不行啊。那个冰激凌啊什么那个，我一看奔腾那叫小马吧，是吧？
1: 小马
0: 这两天呢，全网在投诉他，因为他好像有点，
2: 哟，这续航太少了，
0: 而且到关键时候确实操控站不住，是吧？反正是我看有人在投诉的，所以那车我都早就建议你们，那样车不要去买。
1: 对，因为品牌啊和你这个价值都在这摆着，就是它也造不出什么太好的东西来。
0: 好，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他说我后备箱里有味儿，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后备箱有味儿。
1: 后备箱里有味儿的话，你那个后备箱有味儿是不是什么东西撒到里了？
0: 嗯，
1: 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海鲜呐、或者什么东西撒到里了，
0: 有可能。
1: 汤、
0: 对，一般就海鲜是最多的。
2: 去大洗一下吧。
1: 你把这个后备箱底下这个轮胎上面不有个垫儿吗？啥就是它是粘的那种
0: 啊，
1: 就是拿下来拿水冲。
0: 嗯，
1: 拿水冲完了，反复的拿这个。就是、
0: 他说是，我是吃海鲜。
1: 对，反复的拿那个洗涤剂洗一洗。洗洗之后给它大晾一晾，把那轮胎拿出来好好刷一刷。
0: 对，你那玩意儿肯定摊上撒那儿了。或者天热臭
2: 了，那个味儿是那太酸爽了，
0: 腥味儿
1: 、
0: 谁都知道。那上那个南方是吧？咱们上那海鲜市场，那腥味儿是吧？北方人一般都受不了、然后尤其放在这里面，就再一捂、再一盖、再一热的时候，刷一刷吧。实在不行，找一洗车店给你重新收拾收拾，是吧？
1: 对，拿下来就拿水刷啊，不要客气
0: 不要客气，
1: 不要客气，你就不要想说
0: 我
1: 能不能成为泡水或者啥，不存在的问题。
0: 嗯，
1: 你那个垫拿出来拿水冲就行，就拿水管冲。
0: 拿水冲就行。
1: 对，
0: 8211-9002啊！哎呦我这刚才来空调还没修好是吧？这屋里还是我有点发懵的感觉，我一会儿说错了你们俩提醒我啊！我一般到半点之后就这种热天气下，我真是啊。我有点受不了了，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节目告诉

0: 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大家有没有买车的想法啊？像这位听众说，有时候就在犹犹豫豫啊，现在确实眼花缭乱，无论是增程式的还是纯电的啊，续航里程或者是品牌啊，现在这个眼花缭乱太多，还是在油车之间选，我们都可以直接跟您说行，但是选择是您的，但是我们会直接给你提供最保肯诚恳的意见。我们热线8211-9002，昨天我听了最后时间打入电话，一汽丰田的。是一汽丰田，我记不清了啊。威萨，你知道吗？
2: 威萨啊，广汽丰田的。
1: 广汽丰田威萨，
2: 对、
1: 嗯、啊，你还记着是吧？
2: 记着，
1: 还记着、啊。哎，这还行，真行。我记得我参加的活动，但是忘了啥样了，是吧？这是什么样的？
2: 威萨就是啥
1: 呢？是轿子呢，还是后边溜背呢？
2: 不是，它就是 SUV。它这个定位呢，介于这个阿尔卑斯和汉兰达中间。
1: 哎、对，他昨天跟我说了，
2: 他那个一汽丰田那个叫凌放。
1: 凌放
2: 啊，
1: 对，
2: 他这个车本身
1: 很少。
2: 很少，制造品质挺高。它你坐到里面、
1: 嗯，
2: 包括你这个触手可及地方，除了皮质的，就是软包。
1: 啊、
2: 嗯，它有点像雷克萨斯，它开起来没啥动静，挺好。
1: 看王妈，我真明白、
2: 挺好啊。
1: 他非得换那个新能源，就给他拦住了啊、
2: 嗯。那个车是它保值还不好，但是开的也不错。
1: 对呀、
2: 啊，
1: 我要说22年8月的广汽丰田的威萨，现在好像就跑了30000多公里啊。能卖？
2: 你像这种车呢，就是你现在卖，它是就非常不值钱这种东西
1: 啊。
2: 嗯，反正是我不是太建议他卖。他是哪年的？
1: 28月的，这正好4年了。
2: 2.0的。
1: 2.0的。
2: 2.0的现在就是算白的，22年。
1: 啊，是白的。
2: 白的，22年要是30000多公里、3万多公里是吧？
1: 3-4万公里。
2: 3-4万公里、
1: 哦、
2: 啊。
1: 嗯。
2: 22年的。现在这车能卖多少钱？我看啊，也是
1: 超不了8-9个。
2: 对，也就是9万多块钱吧，
1: 啊、对，
2: 也就不少了。
1: 对、
2: 啊、对，就不少了，还得看配置去。
1: 王先生要买个什么车呢？我想了想啊，哎，他想买个什么新能源的，叫我给拦住了，我就突然懵住了。他说他换一新能源啊，没有意义是吧？
2: 他如果不是感觉这个车动力有点弱，
1: 嗯
2: 啊，就是这个能接受的话，
1: 嗯、
2: 就换不换就没啥太大
1: 没啥意思是吧？
2: 对，或者说感受新能源，那就两说了。
1: 嗯，
2: 这种情况，
1: 我说他背着抱着一百，他卖了之后再买一个赔的更多啊。
2: 这个车好像基本现在没有了吧？
1: 没看不到了
2: 啊，没有了啊。他这个丰田的，他产品系也特别全，就是你像你在阿尔卑斯和这个汉兰达中间再搁个车型，根本就
1: 哎就搁个车型，我就想不起来啥样啊，
2: 没空间。
1: 但是王先生形容说里面的空间还不是特别大，还没有 RAV4 大呢 啊，还没有那威兰达和 RAV4 大呢。
2: 他那个车吧，就是制造标准高，就那个座椅厚度啊啥都好。
1: 哎呦，
2: 然后你坐到里面感觉没有那么大
1: 啊，
2: 实际上挺舒服，挺柔和
1: 的
2: 那个车。
1: 当时不少钱买的，22-23万啊。
2: 对，不少钱，
1: 不少钱。
2: 一般都买的，而且买这个车的人一般都要求点配置
1: 啊，
2: 没有说买那个太低配的，一般都是基本中高配的多。
1: 对呀，这里里外办完了，现在就一汉兰达钱了，是吧？当年汉兰达，现在的汉兰达比以前的汉兰达基本差了十，
2: 就是你说
1: 差了10个呢。
2: 丰田的就是这个，
1: 是
2: 开3年都赔这样式的。
1: 嗯，
2: 这是就是热门品牌的冷门车。
1: 对，
2: 要是这个冷门品牌的冷门车呢？
1: 啊，
2: 或者说冷门品牌的热门车也都不一定
1: 行。那刚才名爵不就是吗？
2: 也都不一定行。
1: 那玩意儿都冷门中的冷门是吧？那当年来的时候挺好是吧？来整个玩意儿走了，走了又回来了，还那个名爵还谁干的呢？广汇干的。哎，是不是就在你们单位旁边？
3: 对，以前很早的时候在我们单位旁边
2: 有个小偏上
1: 啊，对，是吧？就干那玩意儿干的，
2: 加油站后面的，
1: 你还敢买？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一会儿王胖子再问你个更绝的，现在是听众都是问的都是绝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你看我们听众，我们嘉宾还是很熟悉的啊。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哎，好像空调有点来了，我怎么觉得是我？是我心就自然凉了吗？有点来了，我舒服一些了啊！8211-9002啊，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说奥迪 A4 全下来18万多了，这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宋元那个？不能吧？
2: 不能吧？
1: 不能吧？
2: 不能。那18万多，你裸车才合多钱呢？
1: 不能。
2: 对呀、啊，
1: 那裸
2: 车16万多。
1: 16万多，
2: 达不到
1: ，达不到，是吧？
2: 都20多，
1: 都得20多，
2: 都得20多，
1: 就跟路虎似的，都卖外头16万多，那是没有的价。根本就没那价是吧？
2: 对，
1: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 你们就看短视频看的，这短视频呢有时候
2: 他就为了引流，
1: 引流
3: 骗人的，
1: 对，胡诌八扯是吧。但是短视频的效果确实挺好，那短视频和直播效果确实挺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想法啊，尤其买新能源的想法，或者有二手车啊，这两天评估二手车确实，昨天评估挺绝，今天两个没考住王胖子，第三个啊，我去看看第三个更绝啊。昨天节目一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了，23年12月的特斯拉 Model X。
2: 那这不知道不知道价，纯知识盲区。
1: 不是，你别谦虚，你别谦虚啊！我没有考你的意思，没有考你的意思啊！嗯，这车当时多少钱，知道吗？
2: 这个好几十万呢，大几十万
1: 吧。啊，大几十万，
2: 大几十万，
1: 大几十万，
2: 嗯，对，
1: 大几十万啊！这玩意儿 Model X 啊，大翅膀那个啊，70多万啊，就将近80万啊，70多万买的。嗯，大约给评估价，昨天也是大约也都没见过啊，嗯，这个能值多少钱现在？但是我们也是劝他不要去卖了，说卖了可惜了。
2: 对，卖了可惜，他这个东西科技含量挺高，
1: 啊，相当高。
2: 他原来那个 X 啥的，他那玩意儿挺厉害，
1: 厉害，
2: 啊，就跟现在这个 Y
1: 啊
2: 三都不是一个东西，根本。对，对
1: 虽然也没有 FSD 啊，但是也可以选装啊。当时呢，
2: 他应该能升级吧，后期也
1: 能
2: 升，
1: 能
2: 本身就自带一些东西，
1: 啊，
2: 这也就剩一半，多说了，我觉得是这样，30多吧，对，
1: 30多。但是按照昨天查了查，因为说能给到40多吧，他没跑完几万公里，说收车，他说你收不收？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你收吗？
2: 这个车我觉得就是你在哈尔滨当地可能卖不出去
1: 啊，
2: 或者省内卖不出去，他只能往南方发，对，南方发，他还有一部分人认，对，
1: 就咱本地人不会买的，
2: 对，不会买，
1: 咱
2: 你现在本地人，你30-40万，你买个大华为啥的，吓人的那家伙，是不是？
1: 你买个大奔界是吧？买个大理想是吧？
2: 对，那多吓人！
1: 我要买30多万，我买那个 D99了是吧？那D99多吓人呢是吧？啊，连蒙带虎的是吧？当时呢，他有一个他是同时有一个22年的腾势 D9。当时我们也劝他了，说你认可把腾势 D9比他还不值钱是吧？
2: 啊，对，那肯定是，那都是老款的了，22年腾势 D9，
1: 更保值率更差是不是？
2: 保值率也行，但是他这个折损也不，22年那时候也贵呢，他那个配置还没有现在高，款型也不一样，对，你包括充电啥的了，电池啥的很多都不一样，
1: 但是我们劝赵先生不行，留着吧，但赵先生说他也就没有啥意义了，留一个就行，但是当时也真是挺有实力。两个车里里外外花了100多呀，是吧？那都没有，他都没有购置税的情况下花100多，那这挺多啊。
2: 他那个22年那个时候，就是花这个几十万买这个车的，他本身有一定消费能力，
1: 都想到22年、23年有相当消费能力了。疫情刚过后，觉得应该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是吧？行，这车啊，大家没法给价，大约也就在30万-40万之间吧。是不是？
2: 对，应该是，
1: 卖不到40，
2: 咱们这儿消耗不下去
1: 啊，
2: 对，
1: 你往南方运是吧？
2: 对，
1: 行，这车吧，在哈尔滨好，基本上也我也没看到有谁开是吧？哈尔滨开的特斯拉也就到 Model Y 到头了是吧？
2: 啊，对，就是这几年买 Model Y 三的和三的多了
1: ，Model 三和 Model Y
2: 这个都那新款的星星聊聊有点也看不太着，
1: 行，大家抓紧时间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哦，他说是不是所有的新能源都开始收

0: 我估计等着到年底应该还得下具体的文件，就是到底咱们 1.5 的收420啊，还是说的42收那个482的一半啊，
1: 啊
0: 到时候应该会具体到
1: 车船使用税是谁说了是直接收420。
0: 嗯，以前那会儿燃油车可是有半税的，
1: 你
0: 有210的。
2: 那他这个纯电的是怎么收啊？
1: 纯电不收，
0: 对，
1: 纯电不收，说纯电没有排量，先不收啊，
2: 先不收
1: 啊、
0: 嗯嗯。
1: 但是大家说钱不多，但是原因有一个事儿，有可能预计着以后你的养路费要收了，是吧？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收一部分费用
1: 啊？国家很多的国家级媒体也
2: 这么说。正常这个咱们原来收完不收养路费，不是这个里面加的是燃油的？
1: 燃油的，以前你记不记得咱最早时候买那车，我还得打个小本去交养路费去，
2: 交了养路费。
1: 零几年我买车的时候不得交养路费吗？是吧？现在
2: 每月一百块钱呢？
1: 现在一说交那钱。哎，对，每月一百块钱不少啊，
2: 一百块钱
1: 啊，
2: 每天你们去都交一年。
0: 那你说这玩意挺尴尬，那你说混动的交还不交呢？
1: 啊，混动的必须交，这次混动
0: 不是，我说养路费，如果真交养路费的话，混动怎么算呢？
1: 应该是明年2027年的1月1号起开始收，
0: 对，
1: 收购置税的已经
2: 正常收了，
1: 正常收购置税了，新能源开始正常收购置税，而且新能源呢，除了纯电车型之外啊，
0: 还多个车船税，
1: 多了一个车船税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热线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听众说啊，这个王胖珍妮带来的，外星到哈尔滨市给车改颜色，行驶证在哪里更改？这个你应该会吧？
2: 这个是这样式的
1: 啊，
2: 就是你这个改颜色做变更，原则上来讲，你贴车衣是不允许的，你都是正常的喷漆改色，然后你进行这个颜色的变更和更改，对，基本上。好多车管所都可以，好多分所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对，
1: 但是
2: 本人拿着，
1: 你要是把颜色改过，人家车衣是透明车衣可以，人家要
2: 是透明车衣可以，
1: 你要改成什么白的，改成黑的，人不允许的是吧？
2: 不允许，你除非喷漆，原则上来讲，对，
1: 对。申请很麻烦吗？
2: 申请不麻烦，就一个工本费，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2: 对，就喷漆贵嘛，对，
1: 行，那就到各车管所都可以，是吧？
2: 对。
1: 雅阁现在全下来12，你又被迷糊了，不可能的啊，是吧？其实我们老听众总是在说，现在看网上说价格多少，什么奥迪18、雅阁12，是不是？
2: 对，它这个是有后半句，就是你可能说12也能下来，但是你得这个又报废又啥的，整的反正挺复杂。
1: 反正那玩意儿，你最后里面都是套，反正是啊，不可能的事啊。雅阁得全下来至少14多啊，得快也得将近15。
2: 对，对，得那些钱
1: 啊，是吧？这夏天这网上都穿疯了，把价格传的吧，大家的心里都没底儿了啊！
2: 对，
1: 是不是？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参与热线啊。如果你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啊，或者到暑期了啊，哎，暑期那个刘刚那个车展啥时候开始啊？可以又救你们一命的车展啊，现在救不了救。
3: 你要按每年说，正好是7月份吗？
1: 对呀、
3: 应该是7月，我记得每年都是7月十多号，
1: 7月30多号，我记得三十，
3: 是三十多号吗？
1: 7月30多啊，应该30号，三
2: 热时候都是嘎嘎热时候。
1: 对，
3: 7月末8月初，
1: 对，
3: 就那段时间。现在没消息，
1: 现在大家也不盼车展了，是吧？
3: 也没人去
1: 啊，
3: 大家都不去，
1: 去了也没有用，是吧？
3: 去了也客户都不去，
1: 客户也不去，到那也卖不了几台。行啊，现在就是怎么促销都改变不了大家这种买车的想法。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看这两天补助都没人提了，是不是刘刚啊？
3: 这个就是现在油贷补助什么，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
1: 稀松平常啊，
3: 对，
1: 而且还不能合计，也没啥意思。现在想啥时候买就有啥时候买，国补和省补啥时候都有，市补呢，给那点钱吧，还不是。其实也不少啊，给的也挺多呀，
2: 也不少，
1: 也不少啊。但
2: 是单纯从补贴来讲也不少，
3: 4000、5000、6000，其实也不少，
1: 也不少啊。但还是打动不了大家，是不是？
2: 就从市补的角度来讲，他给的挺多，
1: 他是给多，
2: 历史最多，
1: 历史每次都比以前都多1000块钱。
2: 对，
1: 先好好刺激一下吧，是吧？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0: 看车市。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

0: 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 超过4500万辆，
1: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可以搜索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这七点半之后，我这在这待了40分钟，这直播间跟蒸笼一样。有问题我们接着说，我先让王胖多说吧，他心静自然凉，是吧？他心凉啊，
4: 心凉，
3: 因为他二手车也心比较凉，
4: 比较凉
3: 啊，比较凉。
4: 二手车这块，大家是不是最近很关注？这个有一个，就是你很多的二手车商啊，你会感觉说，啊，又直播又啥，整挺好，
3: 嗯，
4: 风风火火的，
3: 嗯。
4: 完了之后，那个就是这个，我就不干了，不干了，我就是以后就干出口
3: 啊，
4: 是不是？对，是吧？对，
3: 嗯，
4: 就是这种，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实际上就是。经营状况不好，其实是经营状况不好啊，可能不是说大家看到这样说风风火火能卖多少啊，对，有时候卖一个车可能好多人发，你这个朋友圈或者是某平台看着挺挣的，实际不那么回事
3: 啊，
4: 不赚多少钱也
3: 啊，
4: 再加上这个可能是稍微大一点店，它这个相对费用也大，就没法干了，实际现在就是二手车的转型呢，就是如果传统就这么干不下去了，只有两种转型方式。
3: 啊，
4: 第一种就是这个干出口了，
3: 嗯，
4: 啊，这个出口的利润还是可以的，
3: 嗯，
4: 比较可观。
3: 但是你的那个出口大家都干，现在也不像以前
4: 了。现在干的人比较多
3: 啊，
4: 再一个就是这个
3: 车不好收啊，
4: 应该是5月1号是6月1号之后
3: 啊，
4: 就是很多人之前收那个车出不去了，
3: 为啥又出不去
4: 啊？出不去的原因是啥？这个功率变了啊，这个现在规定是在117千瓦以下，
3: 嗯，
4: 啊，有的是超的或者啥的，你就或者等于这个数的都不允许。
3: 啊，
4: 你就手里可能有几台这个车，原来都是在高价拿的，你就麻烦了，这就
3: 一般一点五T 的都在110多千瓦以下吧？
4: 没有
3: 啊，
4: 一点五T 的现在很多都得120多，
5: 嗯，
4: 对，
5: 那个号称机器猛的都得超那数，
4: 对，都得超过120以上，
3: 对，那我
4: 这直接就砸手里了，你可能是在。当这个在国内卖的话，你一台车就得赔10000多，就是你收购价就得赔10000多。
5: 反倒这个标准一些老机械来符合了，
4: 对，
3: 嗯，
4: 对，它不要求这个动力的那种车型。
3: 那大家都转型出口了，那都干外贸了，那他都干好了，那二手车没人干了。
4: 这是第一种情况
3: 啊，
4: 二手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说，几个人捅不捅干新能源了。
3: 什么叫干什么新能源呢？
4: 就是这二手车新能源的，
3: 干二手车新能源
4: 啊。我看有的还有专干货车的，还有这个专干这个就普通的这个家用车的都有啊。
3: 这是专项新能源，
4: 专项了啊，
3: 专
4: 项
3: 了。
4: 对，
3: 就不像以前的什么二手车都收那种感觉。
4: 对，但是这个专项它利润也不高，利润挺薄，而且就周期短，必须要周期短。
3: 那二手车所有的二手车商们都要转型吗？
4: 谁到他们了？反正要不转型的，现在干的还都挺费劲，感觉都挺费劲啊。
3: 反正是。一个月最起码一个月把费用能挣出来吧，反正
4: 把费用挣出来。有的他现在是这样，你现在你这个费用低的还好一点，你费用大的场地店面加上人员开销大一点的，你要走不出来这个量的话，直接就得就几个月就不能再干了，
3: 一个季度把你干进去是吧？
4: 他这个现在这个二手车，你看他稍微大一点店，他有投资人投资人可能不懂业务，但是他那赔钱他不能干，
3: 那不能怎样都投钱，
4: 对，几个月就赔钱他就不能干了，就要撤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大问题。
3: 对，这投资人和执行人呢，两个思维是吧？
4: 对
3: 啊，执行人说你再坚持坚持，你再拿200万，投资说我不该的，你们这两年你没给我挣200万呢，肯定站的角度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所以说现在二手车很多都在转型中，
4: 转型
3: 是吧？
4: 对，
3: 二手车很难干啊，现在确实很难干。其实二手车难干，新车
4: 也
3: 难
4: 干，
3: 一样难干啊，
4: 就行业。
3: 因为现在整个新，我们那天不说了吗？我那天 那天啊，刘佳来的时候，佳总来的时候说了吗？男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说下半年呢，我们有几个提示啊，尤其去汽车产业工作的，第一个去汽车主机厂的，你如果你要是确实没选好的话啊，以后呢你可真不行。
4: 主机厂可能没有，
3: 主机厂你有，或者是他一直
4: 裁员了也，
3: 他裁员，他容易把你裁员啊、哦，是不是？或者是主机厂。你真这个突然就是他陷入
4: 减产裁员、
3: 啊嗯、
4: 这主机厂都用不了这么多人，
3: 对，
4: 他肯定这个、
3: 啊、他很容易被减产、
4: 这个、啊对，因为你一个人他就跟四 S 店跟主机厂的一样、
3: 嗯、
4: 你一个人他这个加上给你上这个五险一金的这些钱的话
3: 嗯
4: 你一个人一年的话就得至少得几万块钱，
3: 是啊，一年一个人养生至少得十万块钱，
4: 对
3: 啊，主机厂的福利还好呢，
4: 你砍掉十个人这就是多少钱，
3: 对、嗯、
4: 你要说挣这些钱就费劲了、
3: 嗯、
4: 啊，所以他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3: 第二个呢，你准备去 4S 店啊，那 4S 店你去问问刘刚啊， 4S 店呢现在呢
4: 是出不进了，都
3: 现在关键是 4S 店呢你干销售啊，这个底薪太低，然后呢你全靠提成，是不是、啊，全靠提成，月月拿不到啊，月月拿不到提成。然后呢，现在大家干那个汽车销售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还没让你下班呢，天天这个培训，是不是这刘刚你知道吧？这个培训那个培训的，厂家就跟折磨精神病似的，是吧？
5: 没事就得学习，
3: 哎、没事学习啊，尤其新去的，一整晚上八九点钟，人都折磨精疲力尽了。第三个更不能去了，就跟我一样的，是吧？就跟我一样的，是为啥跟我一样的？那个。就是干那个跟汽车有关的一些什么服务性行业，尤其汽车媒体啊，汽车自媒体千万别干，别看风风光光像网吧发短视频，网吧是吧，
4: 无法变现、
3: 哎、根本就无法变现、哦、好不容易变现呢，参加一厂家发布会给你点车马费了，两年再结，
4: 无法变现。现在我接触的有的这个、
3: 嗯、
4: 现在我在我那平台有的几百万粉丝都号都扔到哪儿了
3: 啊，是不是、啊、
4: 对，号扔了就不也不更新不整了，
3: 嗯
4: 啊，就是该干啥干啥去了、
3: 嗯、哎，怎么就是汽车行业啊，用我们的话说呢，刘家说他以前是朝阳，现在是夕阳啊，我们说现在不是夕阳啊，现在他正是转型，痛苦的转型期啊，他需要转型，因为汽车毕竟是我们生活中必须消费
4: 大件、嗯、
3: 但是呢他也在需要转型，所以这个行业我劝大家下半年呢，如果有孩子的话，
4: 放平心态吧，
3: 如果要想去到这个产业去工作了，想好了，一定想好了，现在这个产业啊确实很艰难。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电话82119002啊，我们82119002是最方便的，打电话最直接的，告诉你可以买和不可以买。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啊。王飞，给说说你手里又能有哪些好车？哎，你那宝来卖了吗？
4: 宝来没卖，那个后来收的 H 六卖了啊。
3: H 六卖了，
4: 这三代卖了啊，
3: 挺快啊，
4: 三代卖了，
3: 这个卖挺快啊。
4: 对，
3: 这月开张了
4: 啊，开张了啊，挺快，就是那个完了，紧跟着又收了一个小宝马一系。
3: 啊我那天看你发个小
4: 进口那个，对，那个118，
3: 118，
4: 那车也挺新，白色的啊。
3: 它是1.6T 的吧？
4: 1.5T 的，
3: 1.5T 的，
4: 1.5T 的，哎，1.5T 财富8AT 吗？
3: 啊，
4: 对对对，咱国产之后是，双离合加1.5T，它是就是动力总成又变了一个，
3: 嗯，
4: 对，
3: 嗯，

0: 这个保安东里啊，他这个财富便利商能读，
1: 嗯，
0: 啊，能读读便利商数据，
1: 嗯，
0: 公里数能读出来啊，
1: 嗯，
0: 还可以，
1: 嗯，
0: 不多。那一系吧，普遍性的跑的不太多，因为他车也不大，
1: 车确实很小，
0: 代步啥用？
1: 它有点像 A3 的感觉是吧？
0: 对，像 A3 比 A3 宽一点
1: 啊，
0: 那就这么个车，
1: 嗯。
0: 嗯，价格4万多，
1: 4万多
0: 啊，
1: 哪年呢？
0: 也不高，16的，
1: 16的，
0: 对
1: 啊，行。其实宝马现在价格都不高，
0: 不高
1: 是吧？
0: 嗯，你现在你16的，你买一个高尔夫，你一点四 T 还得多少钱呢？
1: 16的一点四 T 得将近4万块钱呢，
0: 对，得4万块钱，
1: 得4万块钱是吧？
0: 嗯，
1: 差不多。其实宝马价格真不贵，质量有一个7万多公里的18年的320的四驱，
0: 啊
1: 啊，还不到，还也就卖8万块钱吧。
0: 啊，对，
1: 也就卖8万块钱是吧？
0: 差不多，嗯，
1: 差不多，这价格真不贵是吧？但宝马其实轿子挺好，小轿，但唯一缺点就是有点矮是吧？
0: 对，
1: 他坐那个坐那有点
0: 坐
1: 屁
0: 低，
1: 有点坐有点
0: 坐
1: 坐
0: 姿
1: 低，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座椅吧，你看就是这个女士开的话，它高低，
1: 嗯，
0: 它这个高低调呢，要不就是一下就调到最高了，
1: 嗯
0: 啊，女士开始调最高了，
1: 嗯，
0: 完，
1: 嗯，
0: 男士一下调最低了，
1: 嗯，
0: 对，它中间调你还感觉还不太好调似的，
1: 是，
0: 这个，座椅。
1: 其实宝马无论变速箱啊，还是它的那个这个底盘的技术啊，还是这个发动机
0: 质感没毛病，
1: 哎，它这种这个要车的开车的感觉确实挺好，
0: 对对对，
1: 宝马那拐弯的感觉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它有时候我不是咱说，它有时候确实有些在细节方面做的那些年做的不太好，是吧？他们坐这玩意儿吧，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五系坐的，他们说那皮子还全部是真皮的啊。
0: 五系的皮子是最不抗磨的
1: 啊！对对对，你对对，
0: 就是，这个 C 车里面它是最不抗磨的
1: 啊！对对对，
0: 啊，它那个皮子使时间长了之后呢，就粘了，
1: 粘了，
0: 把手也粘
1: 啊，
0: 皮子呢就是它不抗坐
1: 啊
0: 这种感觉。
1: 我也听说好多人，有些听众反映过，说这玩意儿五系为啥皮子不是真皮啊？
0: 嗯
1: 嗯。
0: 它这个玩意儿，它这个皮子扛不扛做吧，其实我感觉哈，跟它里面这个泡沫的支撑度有关系。
1: 嗯嗯，
0: 你像咱们这个路虎啊，
1: 嗯，
0: 就奥迪啊这种皮子，它都磨的就特别扛磨
1: 啊，对，
0: 它因为它里面这个座椅那个支撑，它泡沫就支撑度就大。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这个跟泡沫有关系，我感觉还是主要关系。
1: 嗯，对呀，啊，他们22年左右买的宝马五系就掉了。我说我16年买的那个嘉旅啊，我那也是啊，应该是次顶配嘛，也是真皮的嘛。哎，人家啥事就没有是吧？
0: 啥事没有。
1: 对呀，
0: 啊，
1: 你看我说一回，
0: 座椅可能偏硬一点。你看那路虎，
1: 啊，
0: 老的那挺老的了，那路虎皮子磨锃亮，
1: 嗯嗯，
0: 像打鞋油了似的
1: 啊。
0: 但它也没坏，
1: 对，
0: 是不是？它也不会像宝马那个坏了不行了爆皮了，没有那个劲儿啊。
1: 哎，对，尤其主驾驶那个不那个屁股两侧那才容易坏呢。
0: 对对对对，
1: 他们说是不是我们又被骗了？当时就因为你们喜欢五系，但五系整个宝马。其实现在一是价格，二车不贵，但是开起来感觉挺好，是吧？
0: 感觉好，
1: 嗯，
0: 因为五系那个平台跟七系它差不太多，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它整体驾控感觉还是在这个级别还是好一些。
1: 嗯，你手里还有什么好点的呢？二手车呢？
0: 好点的就 XRV， 还有那个有个本田 XRV 4万多，19的那个自动挡1.5大电管的，
1: 嗯，
0: 这个是白色，这车也行，
1: 嗯，
0: 自己家用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还就那个宝来17的手动挡的，
1: 嗯，
0: 2万出头，啊，
1: 嗯，
0: 这么个价。
1: 今天有个听众去看了吗？跟你联系看没看？
0: 没看，他要看的 H 六，后来没来
1: 啊，
0: 哦。对，嗯，
1: 行啊，他要看 H 六，
0: 对他看 H 六，嗯，
1: 行 ，H 六还这么快，你看有时候你不看
0: 他看不赶趟了，他第二天就卖了，
1: 人家就卖了啊，这有时候有的车就得抓紧时间了。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哎，啊，7月5号了，今年呢下半年呢，大家也不知道说现在汽车行业到底怎么样啊？但是刘刚说正常，是不是回归到正常了？刘刚啊。
2: 对，应该还是跟上个月差不多，
1: 差不多。
2: 现在看着应该差不多。
1: 现在看着一天就几台，一个月现在一家经销商能卖过100台以上的，在哈尔滨已经算好经销商了，是不是？
2: 嗯，100以上的不错了。
1: 嗯，都已经相当不错了啊。我们接着说，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

0: 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可能周末啊，哎呦，我这好像这平台好像有点问题啊，我就这一个问题吧。啊，说大唐 EV 最现在直接能提到车的是哪款车型？说需要多长时间？是不是？有没有价格优惠？
2: 大唐 EV 都提不到，没车。现在订车周期的话，大概在2个月左右吧。
1: 这么长时间啊？
2: 对。
1: 需要等吗？哪家店都没有车吗？
2: 都需要等
1: 啊，哪家
2: 全都没有车。他这个也是走那种线上订车，然后你能看出进度的那种。
1: 这是线上订车，跟你们没有关系啊。
2: 对，直接你可以选择那个哪家经销商去交这个车。
1: 这也是交车，只是给你们一个服务费啊。这还真不是以前像你们卖唐 L 啊什么送 Ultra 那种感觉，是吧？
2: 对，这个车订单多，所以说的厂家也考虑到大家等，然后怕那个经销商啊那个排的队有偏差，所以说的你可以线上去订，然后统一等车就行了。
1: 我觉得好像是这利润好了就不让经销商再挣了，是吧？这车利润这么好啊，要以前经销商这一车得挣多少钱？那这一服务费跟那卖7 plus 利润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啊？
2: 这个不一样。
1: 不一样。行啊，欢迎我们来看看吧啊。今天19:57了啊，今天周末啊。可能大家今天提前都准备了，因为马上也要进入了暑期开始了啊，很多学生也要进入，一是要离校，第二个可能也是有一些要期末考试了。我们下周接着跟大家聊车说车，我们下周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23章，韩信平三国。这魏豹在行军打仗方面也确实很有能耐，当他率兵过了黄河后，便于蒲坂做了重点军事防护，立即回来向刘邦汇报了在魏豹那里的情况。刘邦很是生气，问他说，谁是他们的大将？立即回答说，柏植为大将军。刘邦轻蔑道，庶子岂能挡住我们韩信？又问李基说，谁是他们的骑兵将军？李基说，冯敬为骑兵将军。刘邦说，这个人原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是个贤人，但岂能挡住我们骑兵将军灌婴？又问李基，谁是他们的步兵将军？李义基说，像他为步兵将军，这个人不是我们曹参的对手，我们很快就能把他们拿下。于是即刻派韩信去攻打西魏，一定要把西魏灭了。韩信分析具体情况，认真制定了战略，依旧以以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打法，于西魏重点防护的对面，也就是离晋国

般的黄河渡口上聚集了很多的船只和军用物资，并且让一些兵卒给卫报制造了一个假象，放出话说要于进口处强渡黄河。因此西魏国的重点军事防护全都放在了这里，其实他的精兵却偷偷地往西进发，一直进至今陕西韩城，于少梁渡口处进行偷渡。韩信找了一些浮力强又简单的大葫芦和大瓮，将瓮口封严和大葫芦绑在一起，又在上面扎了个筏子，然后放入水中，兵卒们就坐在上面无声无息地过了河。韩信率兵过河之后，最先打的是安邑。安邑是西魏国的一个重镇，韩信迅速把它拿下了，随后让曹参带兵去攻打东张。魏豹一听说汉王打东张便心慌了，因为东张距离蒲坂不远，他怕汉兵打下蒲坂之后抄自己的后路，因此便赶紧把兵调出来调回安邑。可是途中又听说韩信已经占了安邑，很害怕，于是赶紧往东跑。韩信见他跑了，就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边追边打。魏豹心慌，哪里会打胜，何况他也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最后被打得七零八落，被韩信所擒。韩信抓住了魏豹后再打下去，真是胜利，可谓势如破竹，又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攻克了平阳，也就是现在山西南面的一个重镇，现在叫临汾，将魏豹的一家老小全抓住了。这样西魏国也算彻底被灭了。然后刘邦又让韩信去灭代国，代国其实是赵国的附属国，代王陈馀不在代国，他在赵国辅佐赵王，凡事都为赵王马首是瞻。此时在代国支撑局面的是一个叫夏说的代国丞相，这个人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因此韩信率兵去打他的时候，那真是像利刀切豆腐一样。韩信见如此，便让曹参去打。令人惊奇的是，夏说不是防守，而是带兵主动进攻汉军，结果两军一碰，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夏说的军队一下子就崩溃了，夏说被曹参所杀，这样代国也灭了，最后只剩下赵国。韩信灭赵必须翻越太行山，翻越太行山很不容易，尤其是要经过井陉关，这个关是太行山的八行之一，这个地方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地势极高，但中间都是一个低洼之地，井陉关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无法通过，西边还有一条100多里长的小道，因此此小道非常窄，那真是车不可并行，马不可并排，韩信必须经过这100多里的山道，方可到达赵国的地盘和赵国作战。此时代王陈馀正在赵国，赵王赵歇和他集中了所有兵力，号称是20万，在井陉关严阵以待，看来这一仗是不好打的。赵国身经百战的名将李左车对赵王说，韩信如果走井陉关这条道，必然是主力在前，粮草辎重在后，请大王您给我30000人马，将他们的粮草辎重全部烧毁，随后我再用骑兵攻击他的后方，大王在前面把战壕挖得深一些，坚守不战，他们这30000人马没有粮草，不用10日，韩信和张耳的人头便会挂于我们的大旗之下。应当说李左车的策略非常正确，然而此时指挥作战的人是陈馀，他虽然懂一些兵法，可是这个人有点偏执，尤其是有些迂腐，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并且还有点狂傲自负，他认为

义之师绝对不用那些奇谋诡计，那都是下三滥的人打仗用的伎俩，他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人怎能用那些？于是坚决不听李左车的话。韩信听了李左车的打法也是吃了一惊，厉害啊，真不愧是老将军。陈馀不听他的建议便放了心。韩信带着他的人马走进距离景行关30里，停了下来。此处距离赵国的军队有20里。当天晚上，韩信便挑选了2000名骑兵，每一名骑兵扛着一面汉军的大旗，骑马从小道抄到能够瞧见赵军营地的地方埋伏下来。随后命10000人背水列阵。次日一早，陈馀出来观看。陈馀看出来韩信的阵营，一看便笑了，说这韩信也是徒有虚名，怎么一点也不懂兵法。谁都知道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这陈馀于是便不把韩信放在心上。士兵们也哈哈大笑，心里很放松，认为此仗必赢。此时候，韩信率领10000人马扛着战旗敲着战鼓来挑战，赵军也绝对不会害怕他韩信，赶紧出了营。当时表面的形势是赵强汉弱，因为赵军人数占优势，而韩信事前就向他的士兵下令打几下便撤，并且撤的时候还要把手里的大旗和军鼓扔掉，做出狼狈不堪的样子。那时候战场上军旗和军鼓是非常重要的，若是在战场上能缴获一面军旗，或者是夺得一个战鼓，那回去就要受到相当大的赏赐。然而韩信这次是故意扔掉这些东西的，扔得满地都是。赵国的士兵一看顿时大乱，也顾不得打仗了，都争着抢着要那战鼓和军旗。韩信领着他的人马退到河边，也就是自己的大营中，赵军也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韩信的大营，想要一举把韩信歼灭。韩信的军队此时毫无退路，只能拼死一战。韩信要的就是这股劲儿，不然怎么会打赢呢？汉军打得非常顽强，赵军见状知道难以取胜，只好回军。可是当赵军快要回到自己大营的时候，却觉得不对劲儿了，忽然惊慌地发现自己大营中的旗帜全部都成了汉军的大旗。这时这当然是韩信事先埋伏在那里的2000名骑兵干，他们是在赵营追击韩信败军的时候猛冲进去迅速换掉的。一时汉军的红色旗帜在赵军的军营中迎风招展，猎猎作响。赵军撤回来的部队全慌了，他们都想着大营肯定被别人家夺走了，自己打人家没打下来，却让人家把老窝给抄了，那赵王自然肯定已经被人家给抓了，或者是被杀了。没了赵王，自己还为谁拼命呢？想至此便一哄而散。赵国的将军们管束不住，就用自己的武器乱砍乱杀，杀死了许多逃兵，可还是不管用。而后边韩信又带人马杀了回来，赵军无法抵挡，死伤无数。陈馀在乱军之中也被杀死了，赵王歇被韩信活捉。就这样，韩信用30000人马歼灭了赵国的20万大军，这一战也更好地树立了韩信的威望。

第二十四章，求教李左车。韩信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战役中，若是赵王歇和陈馀听了李左车的话，那形势就严峻了。因此，打心眼里佩服李

坐车。所谓英雄惜英雄，韩信当时便下令必须活捉李左车，活捉者重赏。下面的将士们也懂得主将的意思，果然把李左车活捉了。李左车被绑着押到了韩信的面前，韩信赶紧站起来为李左车解开了绳索，以师生之礼请他上座。韩信在军事上是非常谦虚好学的，这李左车乃是被擒之将，哪里肯上座？韩信再三诚恳地相请，他才勉强地坐了上位。韩信恭敬地说：我早听说李老将军的大名，很是倾慕，今番在此相见，很想向老将军请教请教。李左车说：哎，惭愧。

韩信说，我想北灭燕国，东灭齐国，军事上当如何进行呢？李左车说，我乃败军之将，如何有资格谈论此大事？韩信真诚地说，以前有个百里奚，他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了，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国却越来越强大，那是因为秦国用他，而虞国不用他的缘故。当初赵王和陈馀如果听老将军的话，那今天被抓的肯定是我。李左车见韩信如此谦虚好学，大为心动，便说，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再聪明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陈馀也很懂得兵法，过去也打过无数的胜仗，金帆输了也并不见得他就是愚笨之人。将军，您带兵打仗得法，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渡西河，秦魏王，杀夏说，灭代国，此一战又以3万的兵力灭了20万兵力的赵国，名声大振。听说现在燕国的百姓都不下地干活了，都在家等着您带兵去灭他们呢。可是将军，您的军队经过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不堪，这样到了燕国，燕国只守不攻，您就很难攻克，日子久了对您的军队也很不利。而齐国很强大，如果见你们拿燕国都长时间没办法，他们也会和你们全力拼杀的。这位老将军说的话真是句句都说到了韩信的心坎上。他说，以老将军之见应当如何呢？李左车说，我觉得您最好还是按兵不动，待军队休整好了，于燕国国门根本就不用出战，派人给他们送去一封信，把您的声威向他们一说，他们就会自动投降的。韩信闻言大喜，一定要禀明汉王，授予李左车官职。然而李左车说完此番话，神色黯然，坚决不受官职，说要辞归，从此但愿隐遁山里，再也不为世人所用。韩信不舍，再三挽留不住，只好赠金送别。然而李左车还是坚持不受，淡然归去。李左车归去后，韩信果然用他的方法收降了燕国。

这一次李姬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桀，封了他的后代，武王伐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国，秦灭了六国，而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了可立足的地方，因此引起民怨，他的国家很快也就灭亡了。如今您也应当马上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封过后他们各自占据要害，便能抵挡得住项羽。刘邦听了很高兴，当时就说，行，马上准备大印，就请您带上大印，替寡人赶快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分封。然而利姬还没来得及带上大印动身，张良就从外地回来拜见刘邦了。刘邦此时正在吃饭，见了张良很是兴奋，随即把分封诸侯后代的事向张良说了。张良听了一跺脚，嗨，这是谁给项王您出的孬点子？刘邦一愣，知道这个点子可能不行，便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利益姬的姓名。张良急忙说，汉王，此事万不可。刘邦说，怎么不可行？张良说，有八个不可行。刘邦说，哪八个？张良说，第一，汤王和武王分别是封爵，讨以后是能控制住他们生死的，现在您能控制项王的生死吗？第二，武王入殷，表商戎之旅，是箕子之求，封比干之墓，如今您能吗？第三，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露台之前，用以献赐贫穷的人们，如今您能吗？第四，商朝灭亡，偃鹅为宣，倒在干戈，说明天下不再用兵，如今您能吗？第五，将战马放回华山南面，说明不再战争，如今您能吗？第六，将黄牛放回桃林之南，不再运输军粮，如今您能吗？第七，天下之人背井离乡跟着您，都希望将来能分得一些安身立命的土地，如今您复立六国的后代，天下人各归其主，各回家乡，哪个人能帮您夺取天下呢？第八，楚军本来就很强大，六国复立以后便会依附于楚军，谁还听您的呀？张良毕竟是张良，真是字字珠玑。刘邦听着听着一口饭都喷出来了，李义基这个迂儒差点坏了寡人的大事啊。张良说，若如此做我们就完了。刘邦气愤地扔了筷子，大骂李义基，说，若不是子房您回来的及时，大错铸成矣。随即传令，快去销毁大印。第二十六章，陈平反间计。对于粮食短缺的问题，谁也没办法解决，就像张良此时也束手无策，大家都沉默无语。萧何说，干脆先弹劾吧。刘邦说，弹劾？怎么弹劾？需提出些条件。萧何说，可以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我们，以东归项羽。刘邦说，不知项羽答不答应。张良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没想到和项羽一谈，项羽竟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范增不同意，他说，此时是消灭刘邦的好时机，不能错过，不然我们很快就会后悔呀。于是项羽便放弃了议和的想法，并依范增的话加紧了对刘邦的进攻，打得刘邦心里焦急万分，心乱如麻，深恨范增这个老狐狸。刘邦忽然想起了陈平的反间

记。说起来，这个陈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然而人品上却也有不少毛病，曾引起过不少人的非议。他本是阳武户有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原阳人，因为从小父母双亡而跟着哥哥长大，他从小聪颖好学，哥哥也非常疼爱这个弟弟，见他有出息，就一个人揽下了家中的所有劳动，让他好好读书学习。不仅如此，这个陈平人长得也很俊俏，五官端正，皮肤像大姑娘一样细白，那真可以说是个美男子啊。相形之下，他的哥哥就显得粗陋，人家有时便对他开玩笑说，陈平啊，你家条件这么差，怎么把你养得这么细皮嫩肉呢？自然，他长得如此细皮嫩肉，人家肯定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读书清闲的原因，尤其是他嫂子对他更是不满，并且觉得毫无用处，便人前人后地说他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做，大仙人一个，读书有什么用？难道他还想当什么大官不成？那真是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坟里有这颗蒿子吗？天生就是个吃货。这弄得陈平很难堪伤心，又想着自己爹娘去世的早，遂呜呜的哭。他的哥哥听到自己的老婆这么说，本来心里就恼，觉得富人家真是事多，想打他，然而为了维护家庭和谐又忍住了。事情急了，弟弟陈平一哭，他的心就疼了，干脆一纸休书就把这个碎嘴婆子给休了。陈平在哥哥如此的照顾庇护之下，逐渐长大成人，很快就到了成婚的年龄。由于从小读书，使陈平有着很高的志向，眼界也高，他想娶一个富家的千金，然而富家的千金谁愿意嫁给一个像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子弟呢？穷人家的女儿陈平又看不入眼，所以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一来二去就把大好的时光都消磨过去了。他的年龄越耗越大，他娶亲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女方必须富有，他的目标是想借人家的财富往上攀爬，求得晋级的机会。他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有一个有钱人的孙女先后死了五个夫婿，此事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是不祥的克夫女，于是再想找夫婿就很不容易了，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克夫女结合。于是陈平便动了心，为了有个晋升的机会，他是不怕死的，他觉得与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他想要娶这个克夫女为妻，也真有了机会。一天镇上一户人家办丧事，陈平去给人家帮忙以赚取些小钱，刚好那个妇人和这家是亲戚，也来吊唁，陈平便总是找机会往人家身边凑。这个妇人看他的长相着实好，虽然穷苦了些，然文质彬彬，自是不凡，于是便也对他有了兴趣。待陈平走时，这个妇人便偷偷地跟着他，一跟就跟到了在城墙下面的一条破巷子里的家门外。陈平家甚是贫穷，然而门外却留有许多车辙的痕迹，墙壁之上已有不少名人豪侠的墨迹，因此料定陈平虽然眼下穷困，但绝非长期贫穷之人，也绝非池中之物，于是打定了主意，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陈平为妻。回家后便和他的儿子，也就是孙女的父亲商量，然而他的儿子哪有他的见识，心里很不高兴，说道，陈家二小子陈平
人长得是不错，可是家里那个样子，又没什么正经事儿做，这整日里读那些个没用的书，是个大闲人。你让咱家的女儿嫁给他，整个县城的人都会笑翻天的。他的父亲说：“瞧你的见识，眼光怎么那么短浅？这样以后如何将家业交给你啊？从古至今，像陈平这样的不俗人才，会穷困一生吗？”在这位富裕的爷爷的劝说下，孙女儿也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这家人看中的是陈平的人品和前途，因此在结婚办事的时候也是大包大揽，把双方应花费的置办的全部承担了下来，还对自己的孙女嘱咐道：千万不能因为夫家贫穷就看不起夫家，更不能做那些不守礼数之事，你的夫君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兄长如父，对待他的大哥也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尊敬，千万不可做出非礼之事。而陈平呢，也确实一天比一天显得有出息起来，交的朋友也一天比一天多，且更有身份和名位，自然一般的人看他也不一样了。有一天，街坊邻居们一起对土地神进行祭奠，待祭奠完毕之后，人们便请陈平来煮分祭肉。陈平拿起刀，把那肉分得十分公允，使大家都开心得合不拢嘴，说陈平就是行。陈平听到这里一阵激动，禁不住说道：要是有一天我能主政天下，我也会像今天分祭肉一样，把整个天下治理的十分公正和公平。乡邻们是不懂这些的，反正都挺高兴，都嘻嘻哈哈的笑着回家去了。陈平想着要遇一位能干大事的明主，于是他先投奔了魏咎。当年陈胜率领他的义军打下陈郡之后，命令周氏平定魏地。在秦二世元年九月的时候，周氏决定立魏国元国王的后代魏咎做魏王。这个时候魏咎还在陈胜那里，而不是在魏地。陈胜就是不放他去魏地，直到秦二世二年的十二月，魏咎才到达魏地，真正当上了魏王。也就是在他当魏王之后，陈平带领家乡一些青年去投奔了他，他任陈平做了他的太仆。陈平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感觉魏王没什么气魄，实在不是干大事的人，虽然对自己不错，可是自己说的话他一点都不听，自己在他那儿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又找机会投靠了项羽。然而在项羽那里，陈平还是没有得到什么重用。后来魏王反叛，陈平协助项羽平定了魏王，方被项羽封作都尉，赐赏黄金。后来刘邦拿下魏地，魏王投靠了刘邦，项羽很恼怒，决定要杀掉之前平定魏地的将领们。陈平心想，这项羽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就把项羽献给他的黄金与官印封好，让人送还了项羽，自己则偷偷跑到了刘邦那里。到刘邦那里之后，刘邦问他在项羽那里任何职位，他回答说都尉。刘邦说：那你现在还先当都尉看看吧，做得好的话就升你的官。陈平在刘邦这里当都尉之后，在军中引发了不小议论，都说一个降卒怎么一到我们这儿，汉王就封他当了都尉，还让他来对我们进行监督。将士们心里都很不服气。然而刘邦听到这些言语后，反而对陈平更为信任了，还命他跟着自己一起杀进彭城。后来刘邦又升了陈平的官职，很是重用。有一日，
刘邦对陈

新平说，如今天下这个局势，什么时候方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羽手下有能力且被重用的也就是范增、钟离昧、龙聚、周殷几个人，项羽这个人猜疑心极重，总是听信小人说的话，若您能拿几万黄金用反间计离间他们的关系，肯定会自相残杀，到那时候我们瞅准时机进攻，必然会把楚军打得大败。刘邦听了心里暗喜，随着拿出四万黄金让陈平随意使用，自己也根本不去管到底是如何用的。陈平用重金在项羽的军队里设法散布谣言，说作为将军的钟离昧功劳非常大，可是难以封王，正想着刘邦把项羽消灭掉然后再瓜分他的地盘呢。这样的谣言迅速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虽然项羽没有马上把钟离昧杀掉，心里却对他有了戒心。这时候刘邦又找到了陈平，说在项羽旁边的使者来找刘邦的时候，陈平先是拿出了上好的食物和礼品来招待使者，还故作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是范将军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完又把这些好东西都收走了，随后端上来非常粗糙的食物来招待。使者很是气愤，回到楚营后就将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对项羽讲了一遍。项羽听了便开始怀疑范增和刘邦私下有交往，范增总是想着迅速把荥阳攻破，然而项羽对他已经不再信任，自然对他说的话再也听不进去了。范增很快明白自己已经不受刘邦信任了，很是愤怒，老朽一片忠心，呕心沥血，没想到他却如此待我，遂向项羽辞行，说天下大势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我现在便辞职回家了。心有嫌隙的项羽自然也不挽留，随他去了。范增还未进行至彭城，由于忧伤气闷过度突然病发长疮，死在了途中。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哈尔滨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李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那七月的哈尔滨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栏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七月哈艺月历，承包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

这个七月份我们除了有一些常规的演绎和演出之外，和很多的明星都会在七月份为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精彩的演唱会，比如说张韶涵、周传雄、开心麻花，还有乌兰图雅。从金曲大合唱到爆笑的脱口秀，从经典的舞剧到亲子好剧，多演演出轮番登场，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7月1号，演出的地点是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团。演出的内容呢包括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杨丽教授将会登台指棒，联袂哈娇为现场的乐迷送上一场赤诚的情怀红色交响乐曲。同时在老会堂音乐厅也将会上演奏响红色经典中的旋律经典室内音乐会，曲目包含了大多数的改编影视剧、音乐舞蹈史诗及大型的歌舞及传世的表演等等。音乐之城清亮一下，未来女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3号19点钟，演出地点是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本场女声合唱专场呢以清爽治愈的曲风打造夏日的视听盛宴。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在7月3号到4号19点钟将会在会展中心的环球剧场上演。

一拉爱情故事东北民谣代言人2026年巡演将会在7月4号19点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正式的上演。孟庭苇巡回演唱会7月10号周五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演出。无名的人英雄联盟合唱团全国巡演流行音乐会哈尔滨站的演出将会在7月10号19点30在会展中心环球剧场上演。帆布小镇新生炙热2026年巡演哈尔滨站将会在7月10号哈尔滨南岗区黄鹤路200号会展中心上演。同时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音乐会这个演唱会呢，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是7月11号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体育场。2026年的7月11号19点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听见中轴音乐会。一直卖爆梗之夜全国巡演哈尔滨站演出时间呢，也是在7月11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音乐会在7月15号19点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职场推理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演出时间呢，也是7月17号19点和7月18号的19点。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7月19号14点7月19号16点将会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舞剧《永乐未央》7月24号19点25号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爱与命运》柴可夫斯基之夜演出时间呢是7月24号，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上演。经典武侠国风音乐剧《铁血丹心》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24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2026年周传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7月25号19点30演出时间是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场。乌兰图雅的哈尔滨花开四季新路歌者演唱会专场演出7月25号的19点30。演出地点呢是环球剧场。刚才呢为大家呈现的是哈尔滨在整个7月份大部分的音乐会的演出，敬请期待。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下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名人眼中的哈尔滨，跟着作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去了解一下他眼中的英雄之城。
1: 英雄之城，作者于洋。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1945年参加革命，是在东北。哈尔滨是我们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当时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哈尔滨召开的。哈尔滨我常去。1946年，东北局所在地就是哈尔滨。我在东北局工作团，派我到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搞土地改革。有时开会就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在战争年代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来说，哈尔滨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去哈尔滨是拍电影《桥》。1948年，我在道里四道街，也叫面包街，有个36棚铁路工厂，在那儿体验生活，和铁路工人的翻砂工人、炼钢工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电影就在那里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哈尔滨对共和国的电影事业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桥这部电影是反映我们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候，就拿这部影片招待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于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拍出来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部电影的产生地就是哈尔滨，那时全国还没解放。1948年开始在哈尔滨拍片的时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刚刚结束，在那时候拍的电影，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有幸参与拍摄，至今还有很多老同志也都记忆犹新。当时很多老同志现在可能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在铁路工厂的翻砂炼钢炉，那时是小电炉，我们在那儿学习的炼钢，当时还不到20岁，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后，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是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我们拍片的内景场地就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当时它刚刚建起来，很气派。拍的开会、工作队出发等镜头。暴风骤雨的外景地是在横道河子和亚布力拍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我们也和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些接触，他们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部影片在现在看来也是个传世之作，它记录了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后来我又到哈尔滨拍了一部电视剧，是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剧院、中央电视台共同拍的一部《哪里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儿童多集连续剧，原来拍了7集，后来又续了2集。这部影片主要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孤儿们参加了八路军，在队伍里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战争年代，他们随着部队参加土地改革演出，最后全国解放到了北京，又怎么样被国家重视，成立了剧院，最后又到了友好国家苏联去访问。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放映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这部剧时，哈尔滨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很多次冰雪节我都参加过。 所以哈尔滨在我的几十年生活里一直不断地有所接触，有所影响。还有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哈尔滨评选50名最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有我一个，给我一个证书，当时在哈尔滨挺轰动的，对此我很感谢他们。拍《暴风骤雨》续集，我又到哈尔滨。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非常繁荣的景象。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岗、马家沟、中央大街，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但非常遗憾的是，南岗的喇嘛台已经没了。哈尔滨出来很多干部遍布全国各地，我到哪里见到黑龙江省级的干部，黑龙江省的人都称为老乡。其实我是山东人，因为哈尔滨山东人也很多，可以说是老乡，所以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我很多的回忆，印象非常深刻。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期间，哈尔滨人民还是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开始时就说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不为过。它从历史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抗洪，表现出来的一切说明哈尔滨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预祝哈尔滨能够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成绩，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哈尔滨的每则消息都会引起我时刻注意，我关注它，注意它的贡献，它的发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5月初5，白沙滩立擂。这头一天，龙争虎斗，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说，来了个要饭的，头戴开花帽，衣服褴褛，满脸滋泥，看岁数不大，但是功夫相当了不起。那个罗林有多大的能耐，跟他一交手，就好像不会武术似的，3下5除2，让要饭的打倒在地，叮当5四，一顿拳头，咣咣2脚，完了伸手就要钱。台下的老百姓哇就开了锅了，怎么回事呢？乐的，大家互相议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今儿个咱真开了眼了，闹了半天，东方员外请的这些人不怎么地，连要饭的都打不过，可不是咱们的。你也别说，这个要饭的有2下子，背不住他是装的吧，也背不住真人不露相，可能是故意穿成这样，这人肯定是了不起的，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白眉徐良和翻江书蒋平，这两个人眼睛毛都是空的。那徐良早就发现来的这个乞丐并非等闲之辈，轻功术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啊。人家这一伸手，徐良都认真地观察了，暗挑大指，高，了不起，果然是英雄好汉。徐良这人就服人，特别爱财，旁人比他高他不妒忌，他不像有些人本身不怎么地，还看不起旁人，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呀。要不怎么有人说人分3、6、9等，就这意思。据说1等人有能耐还谦虚，这叫1等人，你看不出人家骄傲来，实质上人家的能耐要比一般人大得多。2等人有能耐有点骄傲，这排的第2等，就这第3等不怎么样，不但没能耐还挺骄傲。不信您仔细观察在周围有没有这号人。那蒋平呢也大吃了一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蒋四爷想，如果把这个乞丐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我就多了个左膀右臂， 但又不知道此人姓字名谁，家乡何处，又不知道他怎么个出身。四爷这心里就画魂。可他们发现了，神权太保王兴祖、府邸君王东方亮也发现这个人了不起。王兴祖把旁的人全拦住，亲自登台。王兴祖心说，我得问问他是谁，这人真有两下子，要能行的话最好把他拉到南阳府屯城子这一边，那我什么都不怕了。他打定了主意，到了前台先把罗林给扶起来。哎呀，罗林被锤巴的好像没翻了白眼儿啊，从地上站起来还有点不服气。王兴祖一乐，老爷吧，到后台喝口水缓缓乏，这事儿交给我了，多谢总累官。罗林回过头对这乞丐狠狠地瞪了两眼，然后奔后台了。王兴祖高高兴兴一躬到地，朋友，方才你在台上比武，某在后面看得清楚，真高人也。不过朋友，你破坏了我们擂台的规矩啊，我们当众讲的明白，这第一款，不管什么人登台比武，首先要标明挂号。你看人家旁人都遵照，唯独你特殊啊，你连个名姓都不报，当场就动手，于理交代不下去呀。可也罢，大概你有难言之隐，不然的话你能怎么这样打扮呢？不知你是装的还是真穷。朋友，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能不能向我道个腕，说说你的身世？老百姓一听问得对，大伙摘着耳朵也要仔细听听。就见这个乞丐往后倒退了两步，面沉似水，打量对面的来人。那王兴祖是一表的人才，大个宽肩膀，有阳刚之气，不愧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太阳穴鼓鼓着，俩眼倍儿亮，跟两盏明灯相似，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这个乞丐也抱了抱拳，朋友，您先甭问我，我先竖个罪打听打听您是哪位。在下河南人，登封县代管小王庄的，我叫王兴祖。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您是白沙滩擂台的总擂官，人送绰号神权太保，对不对？不错，正是王某。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总擂官，方才您向我提这件事儿，恕我不能答复。哦，为什么？这您算猜着了，我的确有难言之隐呐，不便当众公开姓名。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我可不是装穷，我真等钱用啊。我对你们宣布的那个规定挺感兴趣，就是打一拳给十两，踢一脚给二十两，摔个跟头给三十两。 我就冲这来的。王兴祖一听哈哈大笑，朋友，既然你用钱，你说话呀，就凭你的能耐，用多少钱没有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你开个价，我是尽力而为，我想东方员外也能慷慨解囊，怎么样啊？这不，要饭的一晃头，我说总累官，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咱们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怎么好伸手拿你的钱呢？要想用钱也得挣，我觉着这样心安理得，不然的话我是分文不取。你看这位啊还挺命，王兴祖怎么问他，他也不报通名姓。那么说到这儿，这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不报名呢？他没说瞎话，的确不能报名。这小伙就是七杰小武艺，七杰的第一位义侠太保刘世杰。这七杰是七个人，姓名上都带个杰字，这是头一个。往后还有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这七个杰跟小武艺凑在一块儿，这才叫七杰小武艺。这头一个刘世杰可有能耐啊，他怎么那么穷呢？有原因，他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您说可怜不？人生在世，失掉了父爱和母爱，这是最大的痛苦。从小他就流落街头要饭，一直要饭要到九岁。你想这个要饭这什么滋味？饥一顿饱一顿。后来他就流落到定康府，到了定康府，这一天他到了城关讨饭，两天没讨着，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这人要不吃饭呢，心里不但发慌，眼前发黑，头重脚轻，比什么滋味都难受。刘世杰就想了个办法，自卖自身，到人事上往那儿一跪，找了根草往脑袋上一插，头上不要有头发吗，往头发上一别，自卖自身。那个年头不但是卖牛马，还得卖人的。可是买人的主一瞅，这小孩瘦得干巴巴的，不怎么样，买回去什么也不能干，所以没人搭理他。后来啊，市场都散了，刘世杰还在那儿跪着呢。哎，正在这时，定康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叫吴贵在这儿路过。这吴贵骑着匹马，后面带着四名捕快。吴贵一看道边跪个小孩，满脸泪恨，头上插着草标，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吴班头非常仁慈，赶紧把坐骑带住，从马上跳下来，到了刘世杰近前看了看，就问他：“孩儿啊， 你是哪儿的人？
6: 爷爷，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
5: 哦，你自己怎么要卖你自己呢？家里还有什么人？
6: 父母双亡，三亲六故一概皆无，我走投无路，流落到病炕，我实在吃不上饭了，这才自卖自身。
5: 老爷，你行行好，买了我吧。
6: 别看我人小，我什么活都能干。
5: 那你准备要多少钱的身价钱？
6: 我，刘二姐也不知道，顺嘴胡说呗。那您看，我值不值二两银子？
5: 就这一句话，大班头吴贵好像没哭了。二两银子，不用说有钱的，就一般人家到饭馆吃一顿，少说得二两。大活人呢，才值这么俩钱，能不难过吗？吴贵说：“这么办吧，孩子，我可不是买你啊，我呢把你带到家去，我家多口人吃饭不成问题。你到我家之后，乐意干点什么你干点什么，就给我当个书童，你看怎么样？”
6: 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您真是大慈大悲。
5: 别说别的了，跟我走吧。就这样，大班头吴贵捡了刘世杰，把他带回家中。吴贵等到家之后，他媳妇出来，他媳妇赵氏非常贤惠，

人家两口子没红过脸儿，真可谓夫唱夫随。丈夫怎么办，他就怎么随着；丈夫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他一看，丈夫回来了，带了一个小要饭的，这心里头就一翻个，就问怎么回事。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这孩子怪可怜的，我要不伸手管他，非得冻饿而死。人生在世，咱得做点好事啊，无处不慈悲。我打算把这孩子收个书童，咱家里多口人也没关系。你反对不反对？要，瞧你说的，人应该多做善事，这个我怎么能反对呢？你收的是太对了。好，那你把他领下去，把那个衣服找出来啊，他要穿吧得给他毁一毁，另外给他洗个澡，然后带他到厨下好好的吃一顿，记着啊，别撑坏了他。哎，刘志杰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他当时是小孩，人家家没有小孩的衣服，先找大家穿上。没过两天，赵氏飞针快线给他裁了一套衣服穿上，小脸洗得溜光赞亮，再看变成了俩人。吴贵仔细瞅瞅，哎呀，浓眉大眼，骨不梁方海口，这小孩要长大了那是一表人才呀。没事，这才问他，你姓什么？我姓刘。叫什么？我记得我叫刘世杰。你们家是干什么？种地的。哦，好孩子，我呢叫吴贵，我是在知府衙门抓差办案，身为八班大都头，每月我收入可观，所以你住到我这儿没事儿啊。没事呢，帮着你大婶儿收拾收拾院里头，买个菜，跑个道，送个信儿。我回来呢，给我冲点茶，陪我谈谈心就足矣。哎，您放心，全交给我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是非常非常正确。您看那有钱的人，对子女娇生惯养，本来那孩子不错，叫老人给惯的走形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钱来伸手，饭来张口，动不动把嘴撇，就玩这劲儿。好孩子给惯坏了，这穷孩子想撒娇跟谁撒去，逼着他就早立誓早成人。这刘世杰9岁就像成年人似的，什么事儿自力更生，他得动脑筋。自从到了吴贵的家里，他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觉，从来不闲着，把前院后院扫个刺儿溜光，是杂活就干，也不怕脏也不怕累。这夫妻有时候于心不忍，世杰啊，别干了别干了，不，他非干不可，觉着吃人家的饭，不给人家干活，良心有愧。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所以家里的对刘世杰格外看重。大班头吴贵想，叫他当书童取了他的材料，我呀得栽培栽培他。自己又没儿子，迟早我要不干了，把他推荐给衙门，让他继我之后当定康府的八班大都头。他打定主意了，可没对孩子说，你要当都头那得会两下子，经验是一方面，武艺那一般般也不行。他问刘世杰，孩儿啊，爱惜武术吗？当然爱惜的，是谁不爱惜，那玩意儿多好啊。乐意练吗？乐意。孩子，

要练就惊人意，需下苦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既然练，明天开始我就教给你。你要怕苦可不行。不，我肯定不怕。这孩子是这么说的，就这么做的。第二天开始，大班头吴贵从班房只要回来，爷儿俩在跨院收拾干净，把茶水沏上，就交给他小跨虎、小开门、窝腰、下腿练基本功。一耗腿就耗俩时辰，一下腰也俩时辰，刘世杰那汗珠子滴答滴答滴答往下直淌，从来不叫一句苦。吴贵一想，行，这孩子有出息，这么点小孩一般的受不了啊，可也不能疼他，疼他出不来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爷儿俩就飙了五年，刘世杰就到了14岁。大班头吴贵的能耐10之8-9都传授在他身上。那位说，你说是个班头，无非是抓差办案的头头，他能有什么惊人意？您猜错了，这吴贵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父亲乃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侠客，叫插翅虎吴永安。吴老侠客人家的功夫是家传的，从来不教给旁人，不论是拳脚还是兵刃都有独到之处。吴贵呢，从爹爹那儿学的能耐也不教给旁人，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另外吴贵没有野心，心说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不做坏事就不白活这一辈子。我呢，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安稳稳，一家人能填饱肚皮就可以了。所以人家在这儿忍了，当个班头心满意足。那外界的人怎么能知道呢？吴贵一想，将来我死了，我把我这能耐带到坟地里去了，不白费了吗？遇不上那么合适的徒弟，哎，今儿个巧了，遇上刘世杰了，卖金的遇上买金的了，这爷俩一见就投缘，所以吴贵下决心把能耐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刘世杰。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呀。因此刘世杰把吴贵的能耐才学到身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软硬的功夫，各种拳术无不精通。但是吴贵呢，深感到自己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这轻功欠火候，怎么办呢？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不惜花钱去请老师，给刘世杰呀，请了好几个老师，都是对轻功有研究的，在家里公吃公喝，待如上宾，临走一赠就是白银百两。您说这不是真心吗？那么多的高人，一人教给刘世杰一招，10个人就教他10招，再加上大班头吴贵日夜辅导，能没出息吗？所以刘世杰年纪不大就学会了惊人的本领。吴贵告诉他，孩儿啊，要学惊人意，需下苦功夫，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离开我之后，在闯荡江湖之时，

遇上高人，随时随地你都要学呀。人是长得老，学得老。所以呢，刘志杰牢记在心，这次来到南阳府才要一鸣惊人。上回书咱说到大班头吴贵收了刘世杰，一开始是主仆，以后又变成了师徒。吴贵向刘世杰倾注了全身的心血，在他身上下了一定的苦功啊，这才把刘世杰造就成人。光阴似箭，刘世杰到了18岁这年已经长大成人。说到这儿，咱还得补述一段。吴贵没儿子，但是有个女儿，这女儿今年也已经16岁，长得不算太好，但是也不难看，性格随他娘，非常温柔，非常贤惠。吴贵啊，就跟老伴商量，咱家就一个女孩，世杰又是一表人才，咱们知根知底，我有意打算把咱女儿许配给他，老两口小两口。这些年呢，我也累伤了，我想及早从衙门退下来，把我这个八班都头让给世杰，我跟知府大人呢推荐推荐，多说点好话。我想世杰一定能胜任，我呢在旁边再帮助他一把，满为国家也能立点功劳，为老百姓也能做点好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要太好了，我早就有此意，但是没抹得开跟你说。也不知咱女儿愿意不愿意。还问什么呢？女儿早就愿意，看不出来吗？人家兄妹二人，嘿嘿，尽在不言之中啊，咱就不用想。要一说保管愿意，那好吧，到年末咱就公开提这件事儿。他们心里有了，可没说。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出了点岔头。吴贵从衙门回来，大雪飘飘，在道上又捡了个孩子，这孩子冻的都发了僵了，要没人救他就得成鹿岛，鹿岛就是冻死鬼。吴贵又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孩子救到家里，刘世杰帮忙让他还过来，帮他洗了澡，换了衣服，找个棉袍给他披上。一瞅这小孩长得也挺英俊，一问也是湖北人，父姓尉迟，叫尉迟善，今年15岁。家里头贫困，也是父母双亡，没有三亲六故，跟刘世杰的命运差不多少。当问他身世的时候，尉迟善一边哭一边说，刘世杰吧嗒吧嗒也掉眼泪，这叫同命相连嘛。吴贵一想，干脆把他也收下吧，正好跟世杰做个伴，就这样把尉迟善给收下了，算他的二弟子。吃喝待遇跟刘世杰没什么两样，没事也传授他能耐。这尉迟善的聪明劲儿超过刘世杰，你看刘世杰那么聪明，比不了他，一教就会。别看是后来的，也就是3-4年的光景，这功夫都要撵上刘世杰了。你看世杰不妒忌，看着师弟的功夫蒸蒸日上，替他高兴，没事在师父面前就说，师父您真有眼力，我这小师弟比我强得多，难得他一教就会呀，我得跟您学3天，人家1天就满拿。师父，这回您多了这么个徒弟，您的福分可不浅呐。嗯，是啊，不过世杰你有你的优点，你有超过他的地方，你也别太客气了，我对你们俩

动不动就发笑，一句话不说，简直是妩媚动人呐、啊！哎，这要跟我交个朋友，拉个拉个，这玩意儿多有意思！他这胆子就这么大，有一次偷偷溜到师姐屋去了。姑娘正绣花，一看他进来，吓了一跳：“师弟，有事儿啊？”“啊，没事儿，闲坐。”“你说这怎么办？坐坐下吧。”他就闲唠嗑，一开始还装规矩，以后原形毕露，往前一凑，把姑娘手抓住了。师姐，你这手可真细。这下可把姑娘气坏，回手啪就给她一个嘴巴。姑娘也会两下子，用手点指：“你给我滚，你不是个人！”把她给撅出来了。就在当天，吴贵回来了，姑娘能不说吗？哭着跟爹把这件事说了。哎呦，没把吴贵给气死。吴贵说：“好吧，你不要声张，家丑不可外扬啊，晚上再说。”表面上他挺镇定，看看尉迟善，尉迟善有点发毛啊，知道这事儿完不了，见着师傅有点气短，手脚没地方放。吴贵也没说他。到了半夜，吴贵把鞭子准备好了，绳子拿出来了：“师姐，来，跟我来。”在被窝里头把尉迟善给掏出来，吊到梁驼上，这一顿造打了个死去活来呀。刘世杰都觉着于心不忍，跪下向师父求情：“师父，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最后吴贵也哭了，把尉迟善卸下来给他治伤。这小子卧床不起，趴了半个月没爬起来呀，揍他。但是吴贵跟他说：“孩子，我为什么打你？我叫你走正路啊，人的品质这是至关重要，这是第二条生命啊。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人品不端，你缺德，你这能耐也没用，相反还要有害。你才多大，你怎么有这种花花心呢？我要不及时的管你，将来就怕你掉到火坑里呀、啊，孩儿啊，我可是为你呀、啊。你要真明白过来，对师父你不能恨；倘若不明白的话，恨吧。”果不出大班头所料，这小子伤没好，那么来个不辞而别，他跑了。吴贵一看，跑跑了，狼崽子，这种东西多的也养不住他。刘世杰就劝师父：“算了吧，只当没这么回事。如果他有良心呢，我想他回过味儿来，他还能回来；他要没良心不回来，咱也没咒念。您老人家千万保重身体。”哎，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指头不一般齐呀、啊，这人也不例外呀、啊。我是双眼瞎，我认错人了。可这事儿真就接过去了。没出二年，尉迟善这小子回来了。其实他早就到了定康府了，他没露面，住的店房子。不单是他自己回来的，还领来两个狐朋狗友，都是江湖上的飞贼呀、啊。这二年到外他就学坏了，从吴贵这学的能耐，坚韧烧杀，采花盗柳，什么都干。另外他恨上吴贵，非要报仇不可，领来俩杀手。吴贵不知道啊，这一天衙门里的事儿很忙，他自己忙不过来，带着刘世杰当帮手。

爷俩不在家。尉迟山就利用这机会，领着两个杀手偷偷摸摸到了吴贵的家里头，先把他师姐给杀了，又把他师娘给剁了，是血洗吴宅呀。他们一想，行了，你揍我一顿，我杀了你两口人，这也算出来这口气了，爷爷是远走高飞。走了，把吴贵留下的积蓄卷包会全拿走了。吴贵忙一直到掌灯大以后，拖着疲乏的身体带着刘世杰回家，怎么叫门也叫不开了。哎，怎么回事呢？他们娘俩也不能睡这么早。刘世杰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越墙而过，到里边把门开开了，等爷俩进屋一瞅，全是血了，那个惨劲就甭提了。吴贵大叫一声，翻身摔倒，紧跟着是大口吐血，人事不醒，把刘世杰可忙坏了，到衙门报案，衙门派人来验尸，左邻右舍全都来了，院里院外全是人了，谁都亲眼目睹。官府验完尸之后，开始缉拿凶手。那么凶手是谁？谁也不知道。刘世杰猜着了，肯定是尉迟善所为。不但他知道，吴贵躺在病床上也猜出来了。这天有点清醒，他把刘世杰换在床前，拉着徒弟的手：“世杰呀，师父我做的孽了。我这一辈子抓差办案，可能有屈冤别人的时候，明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这是报应。你师娘你妹子死得太惨了，我想报仇已经不可能了，我觉着一天不如一天，大概跟你相会的日子也不多了。孩儿啊，你我师徒相聚数载，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我死之后跟你师娘并了伍，把你师妹子掩埋，坟头修到我的旁边，将来你要把尉迟善那些子抓住，千刀万剐给我们一家人报了仇，我就在九泉之下也感谢于你。说罢泪如雨降。刘世杰也哭了：“师父，现在咱只是猜测，究竟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咱没看见，咱也不能屈枉好人，不过您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明察暗访，要查实了一定按师父您的话做。好孩子，我一辈子不敢说两袖清风，不敢赚人家蜜心钱，就这一座院子五间房，身边有点积蓄都让贼给偷走了，那么我死之后出殡要少花钱，然后你把这房宅啊卖三间，留下两间你住，节省着过日子，这一切一切为师我就顾不了了。”简短结束。吴贵连伤心再吐血，没到月底绝其身亡。刘世杰痛哭，到衙门报了案，衙门派来不少人，这知府大人还亲自过府来吊唁，就这样给出了殡了。人家吴贵人缘好，光送殡的能有半趟街的人主动的前来烧纸，前来烧香，挺热闹挺热闹的，这就看出素日的人缘来了。刘世杰遵照老师的遗嘱，让师父师娘合了葬，修一座大坟，在旁边修一座小坟，把师妹子也埋葬了。刘世杰一想，人家对我这么好，我留人家的房子我算个什么东西？这点没听老师。

房宅整个卖了，卖了的钱整个用在出殡上，身边只带了点路费。刘世杰临离开病炕的时候，在坟前烧香跪倒，默默心里祷告：师父师娘师妹妹，你们安息吧，我走了，我不是上旁出去，我要缉拿凶手，要真是尉迟善所为，迟早有一天我把他带回来，就在坟前把他破釜开膛。我给你们寄了灵啊，但愿你们保佑于我早日拿获凶手。然后擦擦眼泪离开病炕。您说这不大海摸针吗？哪儿找这尉迟善去？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你得弄明白。刘世杰本来腰里钱就不多，没半年花没了。遵照师父的遗嘱，人家家的武术不向外传，更谈不到撂地换钱花。说没钱了，哪人多，我撂个场子，练趟拳踢趟腿，连点钱花，不能干这事。那对不起师父，尽管刘世杰满身的能耐，没有生财之道，又不抢又不偷又没工作，这钱从哪儿来呀？要不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人家说的这是英雄，不是说瞅着人家钱包一鼓手就刺挠那个，那玩意儿憋不住，那正人君子能干那事吗？刘世杰最后把好衣服变卖了换破衣，破衣服当了换破烂，所以才变成了花儿乞丐。到现在他也没找着凶手，但是呢也没白出来，明察暗访已经得知这凶手就是尉迟善，只要把他抓住撬开他的嘴巴，他要一招供，这事儿就落实了。后来刘世杰一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到了南阳府一带，他用耳朵一摸，这有个团城子，还有个太岁坊，是两大贼窑。太岁坊被官府捣毁了，还剩个团城子。既然这样的话，尉迟善能不能落脚啊？我到这儿溜达溜达。他才到了南阳府团城，正赶上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他不敢往前边挤，谁不烦要饭的，他站在最后边的最后边，摘耳朵听着，瞪眼看着台上宣布那些规定，他全听清了。哎呀，刘世杰一听，行，哎，天无绝人之路，我太等钱了，这我要登台比武，挣个百八十两的，换套衣服，弄点路费，再买把刀，我是不是就能安心捉拿凶犯了？哎，事到如今，只好厚着脸皮这么干了。因此，刘世杰这才登台。要怎么到台上碰上个倒霉蛋罗林呢？兵帮让他捶吧一顿。他说的真不假，就是为钱来的。但这些事情，这是我介绍的，徐良讲评三侠五义小五义不知道，神权太保王兴祖、府邸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等等等也不知道，他们还被蒙在鼓里。翻回来再说神权太保王兴祖，怎么问刘世杰叫什么姓什么他也不说，王兴祖就有点发鸡味。朋友，既然你不肯赏脸，休怪王某无礼了，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要把你打败了，把你赢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不？刘世杰一笑，哎，这可以，你真把我赢了，我当场就报通明姓，你看行不？好嘞，一言为定。
王兴祖把万一杀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大带连紧几扣，哎，练了个大鹏双展翅，亮开门户。刘世杰为了寻找杀人的凶手，这二年没闲着，足迹踏遍名山大川，也会过不少江湖的高人，可谓经验丰富。刘世杰呢也亮开了门户，哪知道一抬胳膊刺啦，右边这袖子也掉了，这衣裳也太破点了，哇，老百姓都乐了，心说屁股蛋儿都在外头，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刘世杰也顾不了这些了，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金龙摆尾式，两人这一亮门户就满台踩，行家无不鼓掌喝彩，好好，还用伸手吗？再看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王兴祖深知要使一般的拳脚肯定不能取胜，怎么办？拿出老王家压箱底儿的招，五祖点穴拳。怎么叫五祖点穴拳？就五个老祖研究的，祖师的祖。据说这路拳脚头一个的创始人华山修罗刹的陈抟老祖，还有云梦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王敖老祖，据说以后还有什么黄风真人，还有什么定风真人，这五位祖师研究的这路拳术传到王兴祖他们家，又经过他们家深一步的研究，后来人家研究出拳谱来了，叫五祖点穴拳，拳脚里带点穴的，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王兴祖今天拿出来了，啪，往外一施展，双臂齐摇，挂定风声，刘世杰就大吃了一惊，呀，完了。刘世杰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啊，我真没想到这个王兴祖名不虚传，果然是神拳太保，他使的是什么招，怎么奔我的穴道，我一个不注意被他点上我就完了，我得格外留神呢。结果刘世杰占了被动，步步倒退，王兴祖是步步进攻，心说我叫你不说实话，这回我把你打倒在地，我看你说不说。正这时候蒋平也发现不妙了，分人群挤到徐良近前去了，一看徐良啊敲着脚拔着脖都看直眼了，蒋平怼了他一拳子，梁子，梁子，你怎么还看热闹？你还不登台等待，何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

0: 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al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您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关注天气，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天儿逐渐热起来了啊，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感觉，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路况呢及时来关注。现在虽然说一些中高考的朋友们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上学上班的朋友，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记好热线04519696969，04519696969，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随时来互动沟通路上的交通情况。早间起来，咱们开始先听歌吧，从一首歌曲开始，伴随着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轻松的开始忙碌的心情。音乐就是我们心之向往，我希望从早间开始，伴着它里面的深深的歌词，浅浅的音符，开始今天一天的带有激情的忙碌。暑期开始，带着轻松心情向所去的地方一起寻找那种假期味道。第一首歌开始，让我们在歌声里面去找寻那种惬意，那种温暖，那种静谧清晨的感觉。这首歌叫做《无人的海边》。

哎呀，一种远远奔向大海的这种惬意，其实不一定我们非一定要对大海的向往或多么的痴迷，但是这种放松的心情和心境应该说是无可比拟的。希望这首歌曲带着各位身未动心已远的感觉啊。这首歌就是在那种无人海边回忆着等待重逢，也许有天没有音乐，我只见见你也好，就这种感觉，纯粹的一种执念。而下面这首歌曲发行时间呢比较近，2023年发行的，是刚刚跟这首歌曲刚好相反，是一首轻柔的民谣风啊。歌手本身这个声线就很治愈，然后呢又是旋律很舒缓的一首歌曲，就是以风为喻，然后慢慢的默默的写出的那种温柔和等待。如果你是风，我会做花海的种子，爱是成全和陪伴，温暖和治愈，温柔的风总能够吹散烦恼。其实这首歌曲就像是清晨的微风一样，轻轻拂过人心，然后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如果你是风。

如果你是风，这种淡淡的味道，淡淡的感觉，虽然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夕阳落日的惬意感，但是不得不说，有一种早间清爽、稍微安静，带着我们在海边闲逛的那种舒适感。这种舒适，希望像早间的你我一样，开启今天的轻松心情。可能未必有多么的轻松，但起码心中烦恼放一放。听歌就这样，一首歌从音乐开始，让我们带着音乐去向往，带着心情去看美好的世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也是2023年发行的，是一种非常轻快的治愈流行歌曲。里面歌词写的就是非常的青春的十足感，而且呢充满了向往，写给那种爱自由、爱冒险的每一个人。所谓四个字叫做青春无价，也是青春无悔。不惧风雨，去看山看海，去追逐梦想的感觉。所以这里边有那么一种让青春潇洒，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青春活力。愿你勇敢出发，遇见更多的美好，和家人和朋友彼此的陪伴，开启美好的假期时光。这首歌带给我们足够的舒适和情绪。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要去看山看海看世界。

这首歌声音很熟悉，来自于周深啊，既温柔又元气治愈的一首歌曲，加上周深他自己标志性的一个声线，温柔又有力量，听起来是很健康和治愈的。其实这首歌和这个旋律也提醒着忙碌的每一个人，好好生活，早睡早起，关爱自己，做元气满满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最畏惧的其实是自己，有些时候这句话听起来感觉像一碗鸡汤，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敢或者是遇到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设立而成的，所以一清早起来我们要自己好好爱自己，温柔又治愈，迎接崭新的一天。从那一刻你早间起来这一刻你就要过自己想过那段生活，与时间与精力与金钱无关，是一种心境和心情和一种对幸福的向往所感。即便你可能已经出行在路上了，已经在忙碌了，已经在为家人忙碌了，那些都是为幸福忙碌的基本前提。希望你了解和懂得自己所忙的幸福之感。好吧，继续听歌，今天的歌曲让我们随着音乐为幸福所感。这首歌曲是一首经典歌曲了，老歌了，有些人熟悉，有些人感觉有点陌生，但是对歌手很熟悉，郑秀文。1995年的经典粤语情歌，是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叫《百分百感觉》，这是第二部当中的主题曲，是一首很深情抒情，钢琴弦乐交织又很细腻动人的一首歌曲，唱爱情里面的懂得和坚守，

叫做有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的感觉。听听歌，也许你会了解曾经那些温柔的岁月，一种爱叫做默契。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各位。今天来关注天气，今天天蛮热的啊，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但是抱有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晚间达到了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

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近这一段时间接二连三的降雨啊，大家出门要随时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遇到特殊的突发天气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地带，避免发生意外。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了解咨询热线04519696，04519696，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留言分享你想跟我说的话吧。来听歌，音乐心之所向往。有一首歌曲我觉得特别适合一早间听，这首歌年龄比较小，刚刚发行的1岁啊，去年发行的，很轻快的正能量的歌曲，旋律很活泼，歌词又治愈，感染力又强，早间这么一首歌出现特别特别的适合。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你要多笑一笑，好彩自然会来，抛开烦恼向阳而行。有些时候多笑一笑，真的不经意间的生活精彩就出现了，所以说微笑带给人的好运应该是由这儿来可以带给我们的。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叫做笑一笑，好彩自然来。

你要多笑一笑，好彩自然来。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去年2025年十五运会的推广曲，这首歌应该出现了之后大家很熟悉啊，这首歌名叫做少年啊，很熟悉。只不但是这首歌致敬了追梦人，而且这个十五运会这个演唱者和演唱地应该说是，所以他进行了一个改编成了一个粤语版。而这位歌手呢跟广东又很有缘分，因为他从小生长在了广东。这位歌手叫做周笔畅，这首歌是唱出的那种斗志与坚定的信念。

旋律很熟悉，虽然换了一个语种，但听起来并不陌生。不得不说，周笔畅唱功还是了得的。所以这么多年听过这首歌曲，有一种亲切感所在。我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不仅是亲切，而且是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为了幸福、为了家庭、为了自己努力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开启一个新的一页，每一周、每一个月都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又是一季，又是一个月。希望带着新的一季、新的一月，满怀心情、满怀希望，开始我们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歌很熟悉啊，但是这个版本发生在了2022年《天赐声音》第三季的主题曲当中，就是一个励志抒情的歌曲。王赫也和张韶涵两人的合作，爆发力又强，治愈感又强，两个声音又很搭，写给每一个逐梦在路上的，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的这样一份执着和信念。这首篇章其实治愈很励志，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一份精彩篇章。好吧，去听歌，但愿每一首歌曲都可以在向前冲和向回望，在纪念怀念，在懂爱当中去勇敢的往前去追寻。而下面这首歌曲是刚刚两首歌都出自于电视剧当中的影视剧当中的一个交叉，都是很走心的歌曲，旋律也是如此，应该说是对于很多80后90后很熟悉一个旋律，而这份旋律又承载了很多青春的记忆。来自胡夏，不用说歌名，你来听你一定都知道。

每一首歌在每个季节出现的很对，也很自然。这首歌曲刚刚好应，也是在很多情况下，离开学校，走出青春，毕业那一刻。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会继续，所以电波前的你，邀约各位，早间的早高峰即将开始了，各位出行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咱听歌先听到这儿啊，但是生活还会继续，歌曲也会继续。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

0: 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3啦，新的一周开始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依然是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双城和西部区域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
1: 哎，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呀，这几天出行的朋友，这车呀您先别着急刷。为什么呀？因为今天全市呢有多云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啊，提醒大家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的突发性的大雨，而且呢并伴有啊临时的这个强降水天气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呢多地呢有降雨的情况，而且呢累积雨量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段的积水和农田滋涝等现象，以及呢地质灾害、山洪以及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呢会明显增加，而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尤其是提醒公众出行的时候呢带好您的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大风等天气呢及时找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而且近期白天时段呢高温高湿，体感温度呢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早晨时段出行的时候呢容易出现雾等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的，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问候一声早上好哈。但是今天打卡的这个平台缺少了一个，
1: 哎，怎么呢？
0: 今天早上周一啊，这个是状况百出。
1: 哎，
0: 首先先来说一下，我刚到那个导播间哈，我准备这个早高峰快报的那个稿，
1: 正准备，
0: 结果我这胳膊怎么疼呢？一抬手，一个大黑蚊子突然从我手臂就飞开了。
1: 哟，
0: 刚才让泽南看了呀，这大包我都赶上1块钱硬币了。
1: 这我这么跟你说，今天早上如果平时蚊子最吃的是简餐，今天来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可不是，还咬的最嫩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手臂上臂这个背面，
1: 是，你一说起来就
0: 太阳晒不着那个地方，
1: 又疼又刺挠。
0: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今天早上还出了点小小的状况啊，所以视频直播间还没有开通。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啊，或者是这个蜻蜓 FM 之类的这样的平台来收听啊，收听节目收看，目前是收看不了了。
1: 别着急啊，我们过一会儿呢，这可能跟咱直播间这个空调的温度有关系啊。这你看，我们各位您想想，为什么什么岗位上必须要有咱们真实的人 ，AI 取代不了？视频号就是因为直播间太热了，视频号罢工了，但是我们还坚守在这里。
0: 对，然后第三个这个矛盾啊，第三个突发的情况就是今天早上
1: 咋的了？
0: 我们直播间的空调坏掉了。
1: 哎，是了，
0: 现在整个直播间就是桑拿房啊，一会儿出去可以直接搓了啊。
1: 哎，是啊，大家一定就是今天也是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你比方说，如果赶上您单位办公室里边的空调不好使了，抓紧时间，你准备点24匹马力的这个变频风扇，扇子你准备好了。

0: 哎，上一山。
1: 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凉爽，
0: 一丝清凉、
1: 啊、是的，
0: 来，我一会儿唱首歌吧。
1: 我们呼叫技术老师赶紧来，
0: 快点，等不了了啊、嗯！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打卡报道，参与节目的互动啊。
0: 嗯、
1: 另外视频直播间的我不是视频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小加号啊，然后搜索公众号，输入七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了。
0: 好嘞，
1: 好啦，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全国首创住宅物业定额，黑龙江出台新规推动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以铁证还原731部队罪行，黑河731在哈尔滨首发；
1: 登车点亮环岛，玉人花自绽放，太阳岛风景区近千米临江街换街迎客。
0: 哎，到了暑期了，这个时候呢也是网络游戏和虚假信息交易的电信诈骗的高发时段。那今天呢，咱们925交广早高峰呢会跟大家呢一起来就反诈民警呢帮大家接骗术，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诈犯罪的侦查大队民警孙璐，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关于啊一些作案套路和传授给大家如何防诈的一些相关的技巧。
1: 嗯，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跟大家聊聊啥呢？昨天刷到了一条特别有共鸣的新闻。
0: 哎，怎么了？
1: 我想很多爱美的女生，尤其自己追求整个皮肤比较白的女生，可能会认识这个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叫身体素颜霜。
0: 这什么？
1: 就像我们的那个粉底擦在脸上一样。比如说我胳膊大腿要露出来的地方我有点黑，我就擦点这个素颜霜，有美白的这个效果。长沙一位网约车师傅呢，拉了3位穿着洛丽塔小裙子的这个小姑娘啊，很美哈，
0: 哎，漂亮。
1: 姑娘们下车之后，这师傅回头一看，头皮都麻了。
0: 咋的了？
1: 真皮座椅上留下了大片白花花的亮印子，
0: 哎呦呵，
1: 他就拿那干抹布擦半天也擦不掉，
0: 什么东西？
1: 当场就崩溃，这啥玩意儿啊？
0: 什么整的东西？
1: 后来才知道，打听打听，原来是姑娘们腿上涂的那个身体素颜霜。在车上坐了20分钟，全蹭人真皮座椅上，
0: 掉漆了。
1: 最后呢，师傅是用洗洁精蹭了半天，才好容易弄干净一点啊。
0: 看看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咱们平时不论是坐车还是开车，可能都会碰到的那些事儿。
0: 好，
1: 就说咱平时天天在路上跑，不管您是开出租车、网约车的师傅，还是平时您打顺风车呀，或者打车坐车的朋友啊，有没有遇到过车上的一些意外的小痕迹？
0: 哎，
1: 您车里必备的擦车神器是什么？欢迎大家稍后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啊！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0: 早高峰。

0: 好了，一首翻唱的《胆小鬼》送给大家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孔臣说，公路大桥由江南往太阳岛方向，桥上车多，车行缓慢。公路大桥由江南往太阳岛方向，桥上车多，车行缓慢。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14，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首创住宅物业定额，黑龙江出台了新规，推动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呢，黑龙江省住建厅出台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这是国内首部针对住宅物业领域制定的成本测算和计价规范文件，旨在通过标准化的制度来创新破解物业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标准不统一啊、成本核算没有依据、收费定价不规范等一些痛点。长期以来，国内行业物业呢普遍存在着质价失衡、低价内卷等乱象，业主维权呢、行业监管都缺少统一的评判标尺。立足黑龙江高寒地域特点、小区建设差异和群众实际需求，这个定额在编制的时候呢，在全省全域实地调研，覆盖了老旧小区、新建品质住宅等各类业态，广泛征集了物业还有业主以及呢行业专家、监管部门等多方的意见，充分结合本地气候、人工物料成本等现实变量，经过多轮的数据测算和专家论证。
1: 继续来关注，那文件呢也创新啊推出了标准化兜底以及差异化提质、透明化计价的一些发展思路，同时呢也搭建起了一加 X 的物业体系，另外呢固化了7大类96项的基础的普惠的相关服务，同时呢也配套差异化的增值提质服务，清晰划定了人工以及物料等8大项的物业费，还有呢构建以及建立起标准化的服务可量化，成本呢进行核算，而且收费呢可溯源，计价机制呢也更加的明确了，从根本上呢也是解决了标准化服务模糊以及定价无据等痛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啊。路径峰说，松北大道是由哈药路去往太阳岛方向，右回转道有一台洒水车侧翻在这儿了，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行艰难。刚才安队也过这儿哈，建议大家可以绕行阳明滩大桥或者是松浦大桥哈。如果说您是由江南去往江北方向，每天早上上班都走松北大道公路大桥的话，建议大家今天您绕行一下阳明滩大桥或者是松浦大桥，因为松北大道由哈药路去往太阳岛方向，在右回转道有一台洒水车侧翻了，导致这车行非常的艰难，建议大家绕行阳明滩大桥或者是松浦大桥。我们再次感谢信炫陆静峰和安孔晨提示的这条非常重要的路况啊。好，再来关注一下。

0: 下近日呢，这个在哈尔滨啊，基本每天都是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这温度呢最高可能也就30度左右，但是还有微微的凉风啊。但是近日呢，全国多地可以说是热浪席卷，包括全球各地都是。
1: 确实，
0: 你看欧洲那高温啊，
1: 温度高啊。
0: 持续的高温之下呢，咱们哈尔滨凭借着清爽舒适的夏日气候脱颖而出了，成为了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的首选目的地。本地的旅行社数据显示呢，六月份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了大幅增长，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不少游客选择搭乘专列深度游览黑龙江省，特色文旅活动也收获了境外游客的一致好评。依托优越的自然资源、完善的交通和成熟的旅游配套，冰城夏季入境游热度一度走高，七月份还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境外旅行团，持续释放着北疆避暑文旅的持续的独特的吸引力。
1: 哎，是要说咱哈尔滨啊，真的是一年四季啊都有有趣和好玩的这个地点，还有很多呢大家的所知名来打卡的目的地。你就拿今年咱们哈尔滨来说啊，本地还有很多好玩的，国际啤酒节这不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吗？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也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呢启幕了，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呢，每天的下午2点起啊，便有市民还有游客呢早早的进入到园区啊，为自己抢一个好位置。以前见面都说，哎，老北京话，吃了吗您内啊、现在你来到这儿啊，
0: 喝点去
1: 啊，哎，喝点啊，或者是还有一句话，一见面，哎，走啊，干啥去？咱俩占座去。
0: 哎，
1: 先占一个好位置很重要啊。那有人呢正从这个正午呢就已经入园进行这个占位了啊，闲聊啊，小聚啊，包括慢悠悠的消磨咱一整个白天的时光。夜幕降临之后呢，可以说舞台灯光一亮起，全场瞬间切换到沸腾模式，咱们是举杯欢唱，再加上呢随性起舞，将咱们冰城的夏日的氛围呢直接拉满啊，也解锁了夏天全天候的清凉的狂欢季啊。
0: 就在上周六下午2点左右，冰雪大世界园区的5座啤酒大棚就已经是人声鼎沸了。整体上座率已经超过了60%，每个大棚里都能看到带着背包推着野餐车的市民围坐在桌边，有的桌面上摆满了熟食、水果、凉菜和啤酒，好友们已然开启了聚餐模式。有的同学老友呢就围坐一桌开始打纸牌了，一边摸牌一边唠嗑，还有的是全家老小结伴落座，点上果饮小食打发时间，孩子们在座椅间嬉闹跑动，处处洋溢着就是那种松弛的生活气息啊，
1: 特别舒服啊。这天一擦黑啊，咱们冰雪大世界园区内呢也是彻底褪去了它的安静，也迎来了全天的最高潮的时刻了。而且呢在灯光霓虹闪烁过程当中呢，也是各具特色的啤酒大棚再加上室外的啤酒花园瞬间就被沸腾了，而且呢这个热闹啊扑面而来，游客朋友们从休闲模式切换到狂欢模式，不少的人呢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啊，在旁边跟着舞蹈呢这个旋律呢一块哈、跳起来，这双手呢也是举过头顶，共同来高声的欢呼，尽量的也释放着这个城市的魅力。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大棚啊，它搭建的旁边呢，还有这个清凉的空间呢，可以瞬间的给大家解决这种盛夏的燥热，包括你可以沉浸式的享受啤酒、音乐与美食交织的夏日浪漫。
0: 可以说从中午开始就开始抢座闲聊，到日间逛吃补给，再到入夜的纵情歌舞狂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破了只在夜间热闹的刻板印象，打造全天候的休闲狂欢场景。提前占座的本地习惯，络绎不绝的美食客流，入夜沸腾的互动氛围，印证着啤酒节早就已经融入到冰城百姓的夏日生活了，也成为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传递城市烟火活力的重要名片。好了，北京时间的7:2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路况信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您每天上班都要从江南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去往太阳岛的方向，小伙伴们要注意了，现在松北大道由哈药路去往太阳岛方向右回转道有一台洒水车侧翻了，导致车行艰难，建议您绕行一下阳明滩大桥或者是松浦大桥哈。如果已经排队在这儿了，那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下。感谢安孔晨和陆静峰的路况提示啊，公路大桥因为有这个洒水车侧翻，由哈药路去往太阳岛方向目前车行十分的艰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哈。今天早上有点特别，我们的视频号呢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目前没有办法通过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啊。欢迎大家打开您车载的这个收音机，或者说您是电车的话，一定要下载一个，记得啊，一定要下载一个云听 APP，在里面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开车的时候随时听925了啊。

0: 好了，一首着迷在周一的早高峰送给大家。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南直路高架由东直路去往滨北桥方向车多，车行艰难。南直路高架由东直路去往滨北桥方向车多，车行艰难。
1: 杨平信息员提醒您，他说学府三道街由测绘路往正义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天呢是7月6号，哎，很多小学今天应该是乐考、或者是这个期末考试，
1: 哎，对，
0: 我记得对吧？小学这个考试结束之后，那小学生就开始正式放假了、
1: 是撒欢了。
0: 想问问大家，到了暑假，谁最开心？
1: 是
2: 七天归，
1: 这是暑假最开心，当然是孩子了呀。
0: 究竟是孩子，还是家长？
1: 哎，怎么说这话？
0: 还是老师？
1: 哦，
0: 还是有孩子的老师？
1: 哎。不是，这一下给我问懵了，为什么你会说这么多群体呢？
0: 那肯定得有高兴的嘛，是不是？
1: 哎、这倒是啊、
0: 那谁最伤心呢？
1: 最伤心的
0: 啊、一到放假谁最伤心呢？
1: 最伤心的，你这个问住我了啊！这是最
0: 开始都想，那我家长肯定是最伤心的了。
1: 为什么？
0: 后来我一想，那不应该是有孩子的老师最伤心吗？
1: 呀，
0: 好不容易可以不看着学生了、
1: 哎，对、
0: 啊，在家里还有一个放假的。
1: 是我平时面对学生吧，我能控制点情绪，我有老师的天职。回到家以后呢，你可能是个父亲，可能是个母亲，
0: 哎、
1: 那一瞬间。

0: 可能你就要欢蹦跳跃了。
1: 是，那当然了，这一放假孩子肯定是欢欣雀跃的了哈。
0: 对，
1: 那不妨咱就带着孩子出去，让他消耗一下他的这个火力，
0: 放放电。
1: 对啊，晚上让他好好睡觉。
0: 对，
1: 假期已经到了，那暑期很多家长可能都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中下旬给大家带来了三个非常经典的行程。首先一个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在清明的时候带队带着大家去的湖南全景游啊，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而且这次行程比我清明去的时候住宿给大家升级了。当时我们是全程三钻酒店，那这个行程给大家升级到的是全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五钻的森林温泉别墅酒店。那家酒店的环境特别棒啊，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这次的湖南游我们是七月十八号出发，同样也是六天五晚的时间，整个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苗寨、零献花、零人数限制啊，零必消，就必消的小交通我们也全部包含在团费里面了，您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优质的产品，我们的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4999元，而且这个团咱们也是20人以内的小团啊，住五钻森林温泉酒店，升级一晚五钻这个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泡在森林的温泉里，枕着山峰入眠，非常的惬意。它那个温泉呢，温泉酒店就是每一个房间也是可以放出来温泉水的。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想泡那种大池子，它那个温泉酒店里面还有专门泡温泉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好啊，而且早餐也特别棒。除了这家酒店之外，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的酒店保障。这次行程咱们是长沙和张家界这双城带着大家打卡森林公园啊，芙蓉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好多好多年那个电影，就是刘晓庆和姜文演的那个芙蓉镇，就把这个地方带火了。吊脚楼特别的美，还有黄龙洞、凤凰古城、天子山、袁家界，还有就是橘子洲啊，咱们带着大家去到湘江江心圣地，乘小火车打卡伟人的青年塑像。另外还有天门山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世界自然遗产，一定这辈子咱们要去看一下的。
0: 是的，
1: 还有凤凰古城、黄龙洞啊，黄龙洞也是特别壮观，它有地下溶洞的奇观，是水陆两游的啊。还有就是震动之宝那个定海神针也堪称一绝。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您体力比较好的话啊，黄龙洞里面有一段楼梯是唯一咱们整个行程，你看爬那个天子山，上天子山呢、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都不用你爬，有缆车、有电梯、有索道啊。但是黄龙洞，如果你想在里面登上，那是多少级台阶来着？是199还是99级台阶来着？
0: 还挺多的，
1: 反正我是放弃了，
0: 完全没上去。
1: 我就在里面坐那个就是船游了一圈，也很美啊。如果说你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团有一半的人
0: 咋的了，
1: 还有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叔叔阿姨都登上去了，
0: 都上
1: 了，下来跟我们说你们就后悔去吧，没上去。
0: 哎呦我天哪，那多好看的景色。
1: 对，所以你跟着我们走哈，体力允许的话，我也建议你，咱既然去了，有句话不说，来都来了，
0: 哎呀
1: 得上去，是不是？哎，您就这个黄龙洞就只有这块有一段爬台阶的，但不是你非得爬，如果说嫌累不想爬的话，咱可以不爬。
0: 哎，可以选择的啊。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像更加精彩的一些内容啊？
1: 有一些民族体验呢，比如说那个这个男士，那个每一桌必须得派出来一个
0: 干啥、
1: 那喝酒啊，
0: 又喝
1: 当地那米酒。当时我们桌那小伙可带劲了给人酒都喝没了
0: 啊，这么大本事、
1: 但是挺后反劲儿的、
0: 酒劲还挺大。
1: 哎，还有跟着当地的这个土家族咱们一起跳舞啊，还有竹竿舞，这个等等哈。另外整个行程送给大家双表演，一个是魅力湘西的表演，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一看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凤凰古城还有七重水幕灯光秀，这个也是赠送给大家的。
0: 好嘞，
1: 整个行程不是走马观花的啊，而且我们不带大家走那种没有价值的景点，全程都是五 A 或者四 A 级的景区，一次性玩遍核心景点，让大家不留遗憾。而且这个飞机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南航的航班，航班时间好，早出发，然后最后一天是晚上回来，畅玩整整六整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每个人的费用只要4999元。这个团呢是七月十八号出发的，现在名额我们今天早上才第一天开始宣传
0: 啊，
1: 但是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多朋友报名了，只剩下大概还有一半多的这个名额可以报了。暑期我们应该只此一个湖南团啊。 所以说如果您梦想一直想去一趟张家界的话，
0: 想去一趟，
1: 想带着孩子去领略一下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话，赶紧添加微信来报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0: 151-460-2602。当然了，七月末除了这个湖南游，我们还有两个行程要带给大家，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就是七月份的贵州游。
1: 哎，对了，贵州游跟各位说，很多朋友之前就跟着我们已经去过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是哎呀名额太少了，这不机会又来了吗？7月24号啊，咱们出发6天5晚的行程，双飞贵州全景游。本次925交通广播呢，也是为您打造了 VIP 的专属福利团，有咱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为您带队，而且精致的小团出行。全纯玩零套路啊！每天早晨是9点出发，大家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的一些必消小交通，咱们一价全含了。经典的景点呢，包括来到贵州，当然要看黄果树瀑布了啊！而且被称之为亚洲第一熊瀑，您想想得多漂亮！还有呢，安顺古城啊，以及这个荔波大小七孔，还有很多朋友大家比较喜欢、特别关注的青岩古镇。其中呢，还有很多给您安排的一些行程，可能一次性有说不完，但是呢，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特别亮点的，比方说像是泽南比较懒的啊，我上车我就想往那一抬呗。你跟你说这个做什么？咱们这次给您安排的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拥挤，座椅宽敞，上下车特别舒服，延展性非常好，而且呢，咱们是舒适的这个来进行这个体验，咱加上南航的这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贴心赠送给您一些当地特色泡脚桶啊，还有这个定制的冰箱贴啊，欢迎水果。除了第二天呢，咱们是每天早晨都是9点出发，除了第二天以外其他时间呢都是9点出发，还能睡个懒觉啊。这是咱们给您安排的行程，包括到了贵州当地特色也要品尝，像是这个敬酒礼啊，你要赶上高山流水。啥叫高山流水？一个小碗摞起来，然后上面往下倒，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下次咱把那哥们儿再叫上啊我觉得他这个酒量是可以的啊，
0: 真的可以啊。
1: 哎，花开富贵宴，还有荔波石锅鱼，另外呢还有这个贵州贵阳辣子鸡，道道菜都是经典特色啊。7月24号出发，每位仅需5999元。这个时候到贵州去避暑，想报名的朋友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
0: 哎，微信号呢是151-460-2602，151-460-2602。还有一条行程是我们这个新开发的啊、哎，这是一个新线路，就是西北大环线。我们一起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还有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的，7月28号出发，带给大家的是8天7晚的西北全景游啊！而且呢，我们也是小团额的，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内的交通，全都包含在行程里面了，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团，每个人只要7999元。这个西北大环线呢，我们稍后有时间的话再来跟大家具体来分享。
1: 好，
0: 您对这个行程啊，我们三个行程，一个是湖南全景游，张家界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行程，还有一个是西北大环线，带着大家去到七彩丹霞呀、茶卡盐湖、青海湖这些。如果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话，您都先把微信加好，我把行程发给您啊。记好微信号151-460-2602，151-460-2602，151-460-2602。
2: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点35分，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久等啦。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46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小斌。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7点36分，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和西部区域呢，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波提示路况，说二环由师大往文昌桥段快车道有园林部门呢正在种花，占用了一排车道。 我早上来的时候那就在种啊，
1: 就看到了
0: 啊。对，提示大家一定要提。

0: 孩子啊，
1: 是啊，
0: 佳音英雄来了，人家就来一首打油诗，各位啊，请福尔上来。高温天气来作怪，视频空调也难耐，蚊子专把美女吻，互动话题都还在。
1: 哎，互动话题一会儿咱就来聊起来啊。
0: 哎，是了。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在线互动啊。盛夏高温呢，天气也那是日晒不断了，皮肤的这个保护屏障呢极容易受损，而且呢晒完以后这小脸啊发烫啊泛红啊，很多肌肤问题呢都出现了。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快速呢帮大家呢安抚您的晒后不适，而且呢也帮大家抵御紫外线带来的一些啊暗沉呢，包括一些损伤。而且今天给您抄底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如果想下单的朋友，现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3: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款精华可以说是好像好多男生朋友他们都了解，因为这款精华真的是太经典了。
0: 是的。
3: 小棕瓶啊，它呢可以说是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品牌呢多年打磨专属修护配方，那搭配了核心的修复成分二粒酵母，日常维稳呢修护表现都特别的出彩。它呢是那种清透的淡棕色的淡青质地，上脸呢吸收特别的快，完全呢不会黏腻，特别适合夏天进行涂抹。那白天涂抹呢能够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和外界环境带来的不适，减少啊泛红干痒的一些症状。那晚上呢可以厚敷一层加强养护，无论是咱熬夜追剧啊还是怎么样，第二天肤色啊依旧是透亮有气色。咱坚持用2个月之后啊，您就会明显感觉到肌肤啊摸上去又滑又软，即使素颜啊也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的气色啊啊还有状态可以说是年轻了好几岁。
0: 哎，那说这个小棕瓶精华啊，它的修复效果呢真堪比是大牌的经典款了，而且呢到了夏季维稳效果呢那么好。那露露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惊喜宠粉价到底是多少呢？
3: 那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平时要1400左右，但今天啊，咱依然给到大家的是宠粉的价格，因为这次到仓的库存确实也不多啊，还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只要520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520块钱你能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精华，这样算下来一瓶不到260块钱，真的特别的划算，而且这款精华真的特别适合夏天，如果怕用不完的话，咱可以跟闺蜜一起拼单，到手更划算。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咱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小棕瓶，赶紧去链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哎呦，我的天哪！跟各位说，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官网一瓶要1400左右。925交通广播今天520，直接您到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一瓶只要260元，还等啥呢啊？想要的手速一定要快。限时福利，你手慢就抢不到了，是吧，露露？
3: 而且啊，再给大家推荐几个保脏用法啊，就是咱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咱就用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效果3倍。咱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啊，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这个环节了，咱挤两泵放在手心，咱双手啊搓热后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加的好。从脸的中间呢往两边推开，额头呢要从下往上去涂抹，然后眼周啊咱轻轻打圈进行按摩，但是千万不要拉扯皮肤啊。那像颈部呢，咱们也要轻轻带过一下，像颈纹一旦要出现啊就特别好难消，特别难消除。那涂完之后啊按摩个10几秒促进吸收，再叠加后续的面霜锁水，可以说是无论你前一天熬夜啦还是怎么样，咱第二天的脸啊可以说是气色特别的好，不暗沉也不垮，而且夏季啊皮肤干痒泛红啊用它都能稳稳的锁住状态，这么用啊可以说是不浪费咱大牌精华的这个修复力。
0: 好嘞，那在这呢感谢露露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啊，各位大家记住了，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 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宠粉福利，只要520，只要520，双重惊喜您都拿走，买一得二，两瓶到手，520元，咱们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算下来一瓶才260元，太划算了。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三个字小棕瓶，回复三个字

0: 好了，来自蔡琴的张三的歌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好多朋友都对我们首次开团的这个大西北的环线很感兴趣哈。
1: 兴趣啊、
0: 刚才好多新朋友加我之后都要问这个西北的环线、
1: 哎、
0: 带着大家会去到哪儿呢？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呢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哈。这个团是7月28号出发的，无论是初中生和高中生那都休息了啊，整整是8天7晚的时间带着大家西北全景游，而且是小团额，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购物，纯玩团，每个人只要7999元。感兴趣的好朋友您马上就可以添加微信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好微信之后我把行程发给您，您详细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问我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京峰留言，他说中山路由文昌街往省政府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文昌街了。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早上的7:45，接下来来跟大家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昨天我刷到了一条特别有共鸣的新闻，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的微信推送里面，昨天晚上大概是4点多的头条也推了这一个。长沙的一位网约车师傅啊，就拉了仨小姑娘，穿的可好看了，穿的是那种洛丽塔小裙子啊。姑娘们一下车，师傅回头一看，妈呀，头皮都发麻，
1: 什么事？
0: 真皮座椅上留了一大片白花花的亮印子。他呢就拿干抹布擦半天也擦不掉，当场就崩溃，这啥玩意儿啊？
1: 不知道，没见过。
0: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姑娘们腿上涂的那个身体素颜霜，坐了20分钟全蹭人家皮椅子上了啊！最后呢，师傅是用洗洁精蹭了半天才弄干净的。刚才呢我也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导播老师就问我们了，
1: 哎，咋的？
0: 为啥不用卸妆水、卸妆油、卸妆膏，再用清水擦洗呢？
1: 嗨，
0: 人家不是糙汉子吗？人家哪知道这玩意儿是素颜霜啊？
1: 钢铁直男，我跟你说。我能想起来拿这个湿抹布上去跟干抹布来回的擦，我就已经算不错了。
0: 哎，
1: 真是的啊！
0: 这不就是咱平时坐车、开车都可能会遇到的事儿吗？
1: 对、
0: 您就说咱天天在路上，不管您是开出租车还是开网约车的师傅，或者说咱们是乘客，平时您打车。啊，这个轿车、坐顺风车、坐朋友的车，谁没遇见点这个车上的小意外痕迹呢？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不管您是司机还是乘客，在车里遇见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擦都擦不掉的专属印记？如果说您是开网约车、私家车的司机师傅，有没有遇到过乘客留下来的难以清理的痕迹？最后您又是怎么搞定的呢？那换一个角度，如果说您是经常打车、坐车的乘客，

0: 客，您有没有不小心给人家车里留下过印记？记得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吗？
1: 也挺抱歉的、啊
0: 哎、也想问问大家，您见过哪些在车里特别容易蹭脏座椅的一些小物件，或者说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情况？还有最后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什么呀？
0: 想问问大家，您车里必备的擦车神器是什么？尤其是对于内饰来说，如果脏了您会怎么擦啊、嗯？别说我花钱出去擦啊、
1: 哎呀，
0: 咱要求有自己动手能力的啊。
1: 对，你得自己整了是不
0: 是？
1: 是、啊、
0: 欢迎大家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说您碰到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吧。

0: 光亮。
1: 钢铁直男又来了，然后张头说了，啥叫素颜霜？
2: 这话问的，
1: 我就跟你说，
2: 哎，
1: 就是在路上，哎，你要是哎开车一走一过，看到旁边过去一大长腿美女，
2: 啊，
1: 那长可白可白了，胳膊也可白可白，雪白雪白的，
2: 这是
1: 不一定是她自己白，
2: 哦，不是，
1: 有可能是涂出来的，
2: 哦，
1: 你看现在这化妆品多高级，
2: 老厉害，
1: 不光脸上你可以擦的白，身上同样也可以擦的像冷白皮一样，
2: 还真是，各位，你把四号提亮一点的话，确实，那怎么说，一白遮百丑啊，你有时候就说你要出门的话，你看到女孩子胳膊啊腿上，那也当然了。这里我
1: 们你净往那儿瞅是不是，啊，
2: 不是我就发现我再往后说吧，你肯定你得风向改变啊。但是各位有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谁也免不了说是你碰哪儿刮上了蹭上了你整那啥。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就是抓姨你说这个事儿，我没开车咋的呢，上公交车前面有个小女孩啊，就夏天就小女孩穿的特别清凉嘛，就跟谁就跟咱那个925交通广播主任聪威似的，平时小女孩爱美啊，也漂亮啊，穿的也不是那么多，然后呢我在她后边排队上车，那车吧没站稳，忽悠一晃悠下子，小姑娘往后一套，啪倒我怀里了。我穿了一套的黑衣服，她一走开，各位，我不开玩笑，我身上一个人印儿，就是那个刚刚那哥们儿，他那真皮座椅上面是啥样事儿的，我身上就什么样事儿的。一开始是纯黑，最后就变成迷彩的了。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两个。周阿姨说这属于一个普遍现象。那如果您身上碰这个情况，您怎么办啊？大家来说说，我们也教你小妙招。不说了吗？卸妆油、卸妆水，您就备着点儿啊，带点湿抹布或者带点。其实最好用的是什么？含酒精含量的湿巾。
1: 你错了，
2: 哎，咋的呢？
1: 这千万不能用，
2: 能用
1: 容易把真皮座椅擦坏了。
2: 我这衣服我管那个呢，
1: 那你别教给大家呀。
2: 你要是真皮座椅，
1: 千万不能用酒精含酒精的去擦啊！
2: 我跟各位说，就是咱真说跑网约车的，你要车真皮座椅，那上面都垫着布衣垫子呢。
1: 哦，对，
2: 那上面的它得真皮座椅，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现象是啥呢？只要真皮座椅，我买个真皮的，我一定垫个布衣的套座套啊。如果我是个布衣的座套呢，我肯定上面我给你来个真皮的垫子，你知道吗？他都反着来弄哈。
1: 主打一个反骨哈。
2: 对呀，啊，是。
1: 严玉吉说：“周阿姨，乘客喝多了吐车上算吗？”当然这也算了，
2: 也算是，
1: 但其实也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这个味儿还不好清除呢。
2: 可不好吃了，这整完以后，而且你也得看他喝多少，喝多的话吧，你处理完了，你不能着急走，为啥？你要再赶上查酒驾的，你可说不清楚了。
1: 那没事儿，
2: 一车味儿，
1: 那没事儿 啊。
2: 哦，你别擦，你的意思？
1: 抽血呀。
2: 哦，
1: 有一天呢，我这个佳言一行说，有一年我们同学毕业40年聚会，有个女生吧，就现场有点头晕呕吐了，然后我们就从新三中附近打车去医院，可是在车上吧，这女生没忍住，就给人家吐了一车，一塌糊涂，没办法，我给人赔了30块钱，好冤呐，才30啊，
2: 30就解决了，人挺好说话的，
1: 这个好像300都够呛能洗干净。
2: 对啊，分怎么吐，你低头吐的话一摊，你要赶上那有的哥们儿他抬头吐天女散花，你那一车300块钱，你那车都不一定能要。
1: 像我有一回我喝多了，然后小爱他爸接我，那我自己家车我肯定不能往车里吐，
2: 怎么办？
1: 我把那个车窗摇了，
2: 完事洗车门吧，是吧？
1: 对，这30块钱是够用了，
2: 这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说说您在碰到这个，不光说是喝多的，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车上碰上小刮小擦的，尤其是对于室内，说实话挺心

0: 成的哈，还有是浮生无量这么说的，说我是个网约车司机啊，我后面呢就背着这个一个纸巾，就是这个小背篓里边，哎，放一纸盒、
1: 嗯、
0: 纸抽很方便啊，防止这个旅客出现什么这个晕车呀，或者是呢，哎，急需用的时候抽一张啊。
1: 嗯、
0: 有一回呢，一个乘客啊，他就用完我这个纸抽，顺手呢团吧团吧就给我拿走吧这个纸抽。
1: 哎妈呀，这花10块钱打车费还
0: 顺
1: 包纸，
0: 顺点东西完了，然后结果呢，这个把这个擦完那个鼻涕的废纸呢，
1: 哦、
0: 也是扔到我车就后面了、
1: 啊、
0: 车位上面也到处都是、
1: 嗯、
0: 真是太没素质。
1: 哎呀，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真是没办法。哎，咱在专心开车，谁能盯，就是扭过头盯他呀，
0: 后知后觉，
1: 是是，
0: 他等人家下去以后可能才发现这个事儿。
1: 嗯，
0: 真是。
1: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
0: 嗯、
1: 聊一聊您在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接送客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人家不小心给你车上留下的小印记、
0: 嗯、
1: 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吗？
0: 哎，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奋斗的小老鼠，他说老机场路0公里转盘道，去往市区方向转盘中间开了一个往辅道去的路口，非常危险，辅道很难看到过来的车，因为有树挡着，发生了好几起事故了，从转盘道岔道口过来的车也很难看到辅路的车辆，等看到车头的时候那已经来不及了，非常感谢有的车辆过来的时候呢一点速度都不减，非常的危险啊、
0: 嗯、
1: 这当然是反话了啊希望有关部门和媒体能够关注一下。收到您的信息了，奋斗的小老鼠，能不能留下您的贵姓和联系方式、
0: 嗯、
1: 这样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反馈给交警部门需要处理，或者加一些这个提示性的标志的话，找不到这个具体的地点，会给您打一个电话、
0: 哎、
1: 好不好、
0: 嗯、
1: 麻烦您留下您的贵姓和联系电话啊。
0: 嗯，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哈尔滨今年夏天呢可以说啊正是赶上这个大家啊来到这里来进行游玩的好时候，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在此也推出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特别为您推出了早鸟票。那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也将在咱们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也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还有高空杂技等经典演出。那么特惠票给大家带来这个早鸟票的价格呢是普通席的50元一张的早鸟票，非遗签灯会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而且呢整个的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和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需29.9元一张，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包括美团、同城还有携程等网络平台以及抖音平台来进行下单，提醒大家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信宣路径风说中山路由文昌街往省政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文昌街了啊。中山路由文昌街往省政府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文昌街了。

好，北京时间的7:57，925交广早高峰也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好物推荐是一个我们美女经常需要用到的，就是精华啊。要想皮肤好，精华得用上。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您千万别用错方法，浪费了这个好东西。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呢？啊，用好了，效果直接可以翻倍。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涂上爽肤水，然后就到精华登场的时候了。您挤两泵，你别心疼，因为咱这价格太实惠了。你挤两泵，多多的放手心里，给它搓热了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开始往两边推，额头呢又从下往上抹啊，眼周是轻轻打圈按摩，千万不要使劲的拉扯皮肤啊。另外，最后脖子你也别忘了带一把，颈纹一旦出现的话，那就特别的显老，还很难消除。涂完了之后，你按摩十几秒，它就会迅速的吸收了。接着您叠加面霜去锁水，熬夜前用上它，第二天呢，这个脸不垮也不暗沉。夏季皮肤干痒泛红的时候，它也能够稳稳的稳住状态。这么用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它在市面上已经至少有20年的时间了啊。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卖到1400元左右，那今天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只要520。这520还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10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啊，正品一瓶只要260，您说划不划算？如果怕自己用不完的话，您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到手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小棕瓶就可以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高速路况，
5: 好，上午的8点整，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早上好，翟哲。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哈姆高速小岭至渭河段、各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嘉南段、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以上高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维修，绥大高速青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站、新凯站禁止货车通行，鹤哈高速庆安站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鹤哈高速翠峦站路出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晋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情况，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